0: 92.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4: 这么多歌呢，对不对？前段时间王力宏开演唱会摔了一跤，脸上缝了十几针，耳骨都骨折，
5: 这么严重。
4: 也缝了，大家一共有缝了29针还是39针。他有点不巧，就像正常我们开演唱会不是跟我们一样戴耳返吗？但演唱会那个耳返可能比我们更大一点。他正好摔一跤，正好耳朵耳返磕到了耳朵，然后一边演唱会一边这儿还在流血，脸上这里还有一道疤。
5: 天哪，也是不容易，确实是也是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
4: 对，
5: 因为你看艺人在舞台上面啊，那个什么升降台高高低低的
4: 台阶，灯光又看不到。但是我不得不说王力宏非常的敬业，完全没有影响他整场的演唱会。他后来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当时就觉得要把演唱会唱完，把歌唱好，让大家开心，所以没有觉得疼。但是你仔细想想，怎么可能不疼？
5: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在那个分泌各种激素的这种刺激之下。

0: 都可以接受。
1: 我刚才那一刹那就在想应该如何去安慰他，如果真的是分手了的话，
0: 是吧？
1: 后来想也没什么好话了，就是只能是接受现实哈。
0: 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了，应该就是他纯粹想听王力宏的声音吧。哈，8:06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啊。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
1: 没错。
0: 刚刚有一位可能是你的老乡哎，秋。
1: 你看老乡见老乡，你知道我们最近要完成 KPI、
0: 对、
1: 一下子就出现了、
0: 他进来了，他进到我们群里面了、他跟我的留言是说来了，我来帮你完成 KPI。
1: 太棒了，要给、见面给一个大大的拥抱、简直、
0: 于树说他最近有点气人，点首歌安慰一下自己、但你那个他怎么是个他是语音翻的，
1: 对对对，他能发出这个消息来已经不错 了,、
0: 不错了，
1: 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0: 他还是个小孩子，还是用的那个叫什么手表、
1: 小天才。上次说他用小天才手表啊，他说了半天、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小天才。
0: 那是什么手表、
1: 估计可能就是
0: 这种苹果的手表也可以吗？
1: 就智能手表也是可以的。
0: 那这个可以打字吗？
1: 可以打字，很艰难、我从来不用这个打字，因为键盘太小。
0: 对，像眼睛再老花一点的话可能得离得老远才可以看得到。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说，大家早上好啊，没赶上电梯爬楼梯，只有四楼而已，体力不行喘。哎，爬四楼是有点喘了。
1: 正常，但是其实爬一爬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真是有好处的，
0: 真的有好处。PXG 说，谢谢你遇见你，此生有幸。你遇见了谁此生有幸？
1: 哎呀哎呀，表白了哦。
0: 你向谁表白？
1: 这猝不及防的表白
0: 搞得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是在向我们的夹心饼干那个表白，还是在向这个家和心表白？
0: 哎，小助理在群里面说、哎呀，终于忙完了一些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要该忙着赚钱了。
1: 我以为说忙着去服务大家了呢。
0: 服务大家，对，你也很重要，服务大家，好吧，你把大家服务好啊，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是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1: 训练狗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肯定是要训练的。
0: 哎呀，反正我当时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陪伴，你真的会生活幸福很多。哎，所以他们有专门的。但我觉得这个爷爷应该没有带他去上什么学校啊，干嘛？可能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看了之后的习惯。
1: 这个
0: 他们会专门教的是吗？
1: 对，会有专门的老师会去教，有这种训练学校。回头呢，我们可以采访一位专家，就问一问说，我想拥有这样的一只狗，要如何获得？
0: 无敌小蒜头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来，他说 KPI 加一。
1: 无敌小蒜头，我们现在是有东台什么小蒜头是吗？
0: 我们有
1: 东台小旋，
0: 东星小蒜头吧？
1: 东星小旋风，
0: 小旋风，那无敌小蒜头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
1: 哎，我也不知道嘞。兄弟，
0: 有可能哦。哎，对啊，我们还真之前有一个无敌小蒜头，他也叫无敌小蒜头。
1: 这莫大的缘分，
0: 会不会是无敌小蒜头的两个微信同时加进来了？好了，那时间到了8:25啊。那个苏文孙说一会儿想听你最珍贵，那我们8:30以后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苏文孙放你最珍贵哈。好，八点半以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

0: 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6: 华夏基金、
5: 南方基金、
6: 嘉实基金、
5: 国泰基金、
6: 工银瑞信基金、
5: 景顺长城基金、
6: 中银基金、
5: 银华基金、
6: 大成基金、
5: 新源基金、
6: 国投瑞银基金、
5: 东方基金、
6: 红利基金，
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是来自于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你最珍贵》，特别送给孙孙。
1: 哎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也当然这首歌的歌名就表达了对于我们来讲你
0: 最珍贵。希望你每天开心快乐，永远幸福美丽，这是不女生终生的追求。
1: 对，然后孙孙呢，就是他需要调理一下身体的状态，他说他在增肥。
0: 他太瘦了是吗？
1: 是的，
0: 这个话说出来让多少人觉得天哪，我们都想减肥，他要增肥。
1: 凡尔赛，但他说真的不是凡尔赛，是身体的健康需要。但昨天你知道吗，我的教练也跟我讲，他看了我的一些血检报告之后嘛，他说你的身体也需要增肥
0: 啊。真的，
1: 他让我长了3到5斤。我寻思3到5斤之后，我上镜之后会不会就像圆，
0: 我都放弃，反正脸就是圆，我也无所谓，我无所谓，真的，我觉得身体健康就好，管他这个什么脸大脸小的，看看习惯了就好，再每3个月看看也就习惯了。
1: 我就心想，我说那我这样吧，我一斤一斤的往上增长。后来可能觉得呢，因为我的可能肠胃道有点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说你就一下子能增上去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讲句不该讲的，这个女生其实要增肥啊，就是你把它增在该增的地方，
1: 那这是谁都做梦都在想。
0: 真的，你知道那个欧洲人那种身材就腰很细，对吧？然后该丰满的地方它很丰满啊，我觉得那个身材也很好看啊。
1: 谁说不是呢？
0: 我怕的呢就是一胖先胖脸。
1: 那就一般来说都是先胖脸吗？
0: 也有一些人哦，
1: 不胖
0: 真的是不胖脸。我以前哦，我就觉得我身上胖，我脸也不胖。后来变成了身上瘦脸也不瘦了。但是脸
1: 这怎么说呢，这
0: 脸胖好，不长褶子，
1: 哎，
0: 省掉了科技与狠活的钱。
1: 你知道吗，之前哦，就是大概得是什么时候了，5、6年前或者是7、8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我爸爸，我的老父亲就跟我讲说呢，这个你看你妈妈这个时候身材比较丰满，对吧？好事儿，显年轻。身上的这个脸上的褶子不明显。
0: 对，加上脸胖一点，又是油性皮肤，你更不容易长褶子，多好，人家猜不出你的年纪。现在不都是开始流行微胖了吗？先生，没关系，你还有20斤的余地。
1: 我就怕我的男神说你长20斤，你就不要再出现在，
0: 不要再出现我的眼前，消失在我眼前
1: 啊！对，你就不要出现在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舞台上了。

0: 听众的面前了、
1: 哎、你穿个蓬蓬裙从上一直蓬到下的那种看不出来，
0: 那不就是个桶吗？、哎、
1: 所以有的时候女主持人真的很吃亏、嗯、就是男主持人吧你胖一点嗯，其实也还好对吧，但女主持人胖了吧人家就会开始说啊怎样怎样怎样，
0: 哎呀要求可高了呢。
1: 哎，我想到了一部电视剧、哎、以前 TVB 拍的叫女人不易做，叫女人不易做，就是女人不容易做、
0: 嗯、内容就是讲的
1: 就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奋斗时特别不容易。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做节目讲这条内容的时候后面要放一首歌，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0: 你算是也算是那个啥，不能说感同身受但是共情了啊、嗯、
1: 不是共情，因为你看到就是确实她比较不容易啊，就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为了保持身材、嗯、保持自己的脸蛋
0: 嗯，
1: 真的很痛苦也很努力。
0: 我曾经呢去上过一些线下的团课，那个时候真的一顿晚饭不吃可能瘦个两三斤没有问题的。
1: 嗯，现在呢一顿晚饭不吃二两都不下去，早上起来一称差不多，
0: 哎，喝口水呢又长回来了，
1: 感觉没什么变化、
0: 嗯、
1: 哎，这个心情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啊。我们来听一首嗨歌吧、
0: 嗯、
1: 蔡依林 Mr. Q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

0: 这海参只要9.9元。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元。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成为实打实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啊！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要再次啊，感谢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的甜牙仔仔，
1: 欢迎欢迎，感谢！今天啊，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
0: 对他们都是说听到主持人讲说要完成 KPI 加微信，我们就来加了。
1: 是的，
0: 谢谢你们，还有人加吗？
1: 还有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对，你们再加一下，
1: 我们许个愿。哎呦，真的比较感谢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静静的听，然后每天呢，聊聊天啊，给点情绪价值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群I 人嘛，有些是 I 人。
0: 你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想在群里面发言，你可以把群就是消息屏蔽一下嘛。
1: 对，
0: 哪天你想说话，正好你有时间看到群里面聊的话题，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嘛。
1: 对，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非要全部在线的、啊。
0: 对呀、
1: 虽然我们讲到的这些，你看啊，我们的非常。

0: 有实力的，有时间的，有实力摸鱼的，我意思是啊。有实力摸鱼，
1: 南通宋慧乔，
0: 南通宋慧乔，孙孙，晴空万里小姐姐，等等这些呢，他们会经常出现，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出现啊，还有很多的像 Gifty 小姐姐，
1: 她现在也会出现，
0: 对，也经常会出现一下哈，就是有经常出现的乐趣，你也有潜水的乐趣，都可以，
1: 都可以啦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进来就是一家人，大家帮助大家，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
0: 对，然后不想摸鱼或者工作比较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那个
1: 先忙工作。那毕竟是糊口的一个那个，对吧？
0: 对，
1: 途径。
0: 是是是，
1: 空的时候啊，比如午休啦，晚上睡觉之前没啥事儿啦，到群里面来看一下，我们互相聊一聊。
0: 对，
1: 分享一下心情。
0: 是的，
1: 很不错的。人是需要有一个窗口可以给自己疏解情绪的。
0: 没错啦，对，或许有一天你真的就需要了呢。
1: 真的会需要的，对吧？好，那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夹心饼干群的每一位夹心饼干们每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啦，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下载之后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啊，
1: 再见了，
0: 依旧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

0: 紧时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博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7: 15/5重磅规划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将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两大目标清晰划定，
8: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4届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7: 算力用电激增，新能源交通持续扩容，算电协同破解供需难题，20万亿能源投资蓄势待发。
8: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防止我们说关键领域遭到卡脖子。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步骤或转型的一个步伐，你要安全。我们说要做什么？要做的是先立后破。在先立后破这个大的一个指挥棒下呢，我们说要科学的去研判或科学的把控这种化石能源就退出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防止过快的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1: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对的，
1: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良，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2: 好，其实我们看到15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1: 对，
2: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2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6: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4: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
3: 不怕，
8: 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4: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9: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0: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1: 勇夺团体前三。
9: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中国银行江苏省。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国际金价持续回落，关键支撑位震荡博弈。上周盘中破4000美元，创去年11月以来新低。
4: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
3: 地缘冲突，双方博弈反复升级，市场压住美联储年内会加息，央行增持黄金储备态势未减，金价探底，风险几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上周以来，国际金价持续回落，截至6月29号，国际现货黄金报价一直在每盎司4000美元上方徘徊。纽约黄金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053.80美元。就在上周，金价盘中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创下2025年11月份以来的价格新低。从今年1月创下5594.77美元的历史高点算起，本轮金价累计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25%。本轮金价从历史高点快速深度回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金价后续是否会在4000美元的关口形成支撑，还是会进一步的下探？围绕这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和财经评论员陈红斌，欢迎两位。那金价震荡的背后原因都哪些？我们先来看报道。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例如，高盛将2026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下调至4900美元；德意志银行则将2026年第3季度黄金目标价下调至每盎司4300美元，调价幅度达22%。回顾过去两年推动黄金上涨的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避险需求；二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乐观预期；三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进入今年以来，这些支撑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关注点正在发生转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货币政策预期。近期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叠加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鹰派表态，市场开始增加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压注。受此影响，美元指数保持强势，实际利率仍处于相对高位，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对金价形成压制。与此同时，黄金市场此前已经积累较大涨幅，在宏观预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调整压力。此外，避险因素依然构成黄金的重要支撑，但其对价格波动的边际影响有所减弱，市场重新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利率、流动性以及美元走势等宏观变量上。由于国际贵金属市场持续震荡，国内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称，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建行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此前，工商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都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停办该交易业务。
2: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那结合之前多家银行上调保证金比例，收紧风险控制，都意味着银行面向个人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通道在关闭。
1: 业内人士提醒，建议个人投资者密切关注银行公告，及时自查持仓，避免被银行强制平仓产生不必要亏损。同时，放弃短线投机思路，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一部分，避免使用非

0: 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1: 黄金期货、现货黄金都在4000美元的关口进行了徘徊，而且短短4个月的时间，国际金价就从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探，上周更是盘中跌破了4000美元的关口。那么我们该怎么样评价这一轮金价从云端跌落的这样一种极端行情的表现？曼哲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极端行情应该说还是多重因素叠加，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剧烈价格修正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确实是这个黄金的价格呢，我们说都是因为它的避险属性是主要的因素，而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全球的避险情绪啊，应该说是在下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整体这个黄金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呢，其实跟美国不断的就是这个出其不意的进行各种攻击啊，然后发动战争啊是有关系的。那么整个市场上呢，都爆发着一种比较悲观的呀，然后避险的这样的情绪，就推高了黄金的价格。所以黄金应该说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又暴涨了一波，而且是在原来本身基数就已经比较高的基础上。那目前呢，这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啊，就是不断的放出消息说已经是在和谈了，要和谈了，或者是说和谈已经出了结果了等等。即使是我们看到在地区的冲突当中，仍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攻击啊，或者是说美，或者是说伊，还有这个乙，还是有时候会放出一些狠话呀。但整体的形势呢，应该说已经趋于比较平稳了。那么未来还会产生大规模的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呢，应该说无论是市场还是世界都还是预测说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过去这种避险情绪高涨推高它的价格，现在当它这个避险情绪下降了以后呢，一方面就是避险本身这个冲突可能性是下降了，第二个呢是大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或者长期封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下降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往常所认为的这个油价不断被推高会造成全球的这个价格的升高和经济的衰退的可能性呢，也都在下降了。所以这种缓和的情绪呢，实际上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地缘的冲突上呢，其实呢使得避险情绪都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呢又重新的向下修正呢，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这个战争好像是基本告一段落了，但前面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年头的时候可能还在想说今年美联储它实际上是要降息的，但是到了这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整个市场都认为说美联储恐怕还是要加息的。那么加息整个这个愿望一起来，整个市场的预期一开始往加息方向走了以后呢，那当然大家觉得说黄金是不升息的资产，所以它持有的机会成本呢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呢实际上也成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使得它的避险情绪既下降了，同时呢它加息的可能性又上升了。那因此整个市场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就过去已经获利的人呢就想了结，那么现在的人呢就在不断的出逃，所以呢他的情绪上实际上也产生了一个技术性的破位，就是说越跌大家就越想卖，越卖呢他就越跌。而且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这个多头啊，他因为他的这个保证金的追缴，还有因为 ETF 他有一些程序化的交易，实际上也加速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整个价格的垮塌。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说你刚才说的从云端到地上哈，甚至已经要跌破地心的感觉了，这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有几个因素综合最后造成的结果。
1: 对这轮金价的快速下跌，其实很多普通的投资者大家特别奇怪的一点是，这似乎和地缘政治避险情绪支撑金价的这样一个情况形成一个完全背离，甚至出现了地缘政治冲突升级金价反而下跌的一种反常的现象。洪斌来跟我们说说，那这样的金价背后的核心驱动逻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3: 是有一些变化。应该说从2008年之后驱动黄金上涨的主要的因素是全球货币环境的这种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全球央行都降息超发货币的话，那么黄金一定是上涨的，因为你钱太多了嘛，钱一多了它就不值钱，黄金又不能印，所以呢单位黄金对应的货币量增加，所以它的价格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影响金价的因素大家都知道，就是战争或者我们说突发的这种风险事件。那么为什么近些年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影响因素，一个是偏短期，再有一个呢是非常弱化的，它跟全球的这种货币环境相比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又知道黄金它有这种避险的属性，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就比较理解，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呢我们知道在爆发前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如果你购买面包2法郎可以购买

0: 1公斤的面包。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电影的那个情境啊，老百姓第二天，法国老百姓第二天早上一开开门，一发现外面，我的天，战争全打烂了，满目疮痍，残垣断壁。然后你原来的在这个小镇上你能买到的牛奶啊，这个饮用水啊都没有了，啊，那你他们当时买面包应该说已经达到了2法郎，只能购买0.1公斤或者0.2公斤的面包。那通货膨胀率一夜之间飙升多少呢？是500%。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可以知道，那黄金价格肯定是暴涨的，因为法郎没有用啊，因为你正常情况下这个小镇上你假设你有100万法郎对应着那些食品和饮料，可是这些东西全没有了啊，那法郎揣在兜里面你干什么呢？你拿着可能当时你拿10000法郎你都不一定能买到一些水和粮食，因为没有，也没有集市，也没有人卖给你。超发资产对应的货币就多了，可是现在呢它没有超发，可是资产突然没了，极小量的资产对应着更多的货币，那你还是出现了一个资产涨价的过程，那也就是黄金暴涨。所以我们要想去知道一个地缘冲突，一个风险事件它对黄金价格没有影响，那我就来反问你一句，它有没有造成全球的包括区域性的资产和商品它的价格发生巨大的改变？实际上这次呢我们看美伊的冲突主要是影响的原油的价格啊，那么只是一个局域性的啊，它只是一个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对于整个全球的商品和资产定价其实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呢其实我们说风险事件这次来看对于黄金的影响，刚才万哲老师说的一样，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相反货币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看美联储，因为最近有可能说它到4季度要有升息的可能性，货币环境是在紧缩的，所以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就受到了抑制。
1: 对，两位都提到了，我们也注意到美联储最近应该说释放了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鹰派信号，市场应该说已经从之前的降息预期彻底转向了一种加息的可能性啊。万哲再来给我们展开说一说，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会是这一轮金价下调的一个核心因素，还是说只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
2: 我觉得它既是一个导火索，同时当中也有核心因素的这种逻辑底层作用哈。那我们看美联储这样的一个鹰派的信号呢，应该说还是金价下跌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看这个金价变化的时候啊，不能单看一个某个事件或者某一个情绪的影响。过去我们也说过，其实影响这个金价升或者是跌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因为它的边际效应，也就是说不是说地缘政治冲突开始了以后它就开始不断的上涨，涨得没完，而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会涨得特别的快，然后呢随着大家对它的担忧有所下降，即使它还在发生，可能它反而要下跌，要进行回调。那所以边际效应呢可能比它的这个绝对效应啊在长期来说要起更大的作用。而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鹰派的信息呢，实际上在它的边际效应上就特别的明显。第一呢，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我就说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根本没有想到过美以伊战争会发生，所以呢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今年还有升息的可能哈，都是在讨论说到底降不降息，就是到底要降几次息。所以从降息到升息其实也就是这一个月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情绪的反转非常之快，就使得它的这个边际效应发展当然就非常之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沃什是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那这个沃什在上任之前呢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市场的预期非常混乱的哈。一方面呢他对于美联储来说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新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大家认为他完全是这个特朗普为了取代过去鲍威尔是吧，不同意降息啊等等啊，就是说完全是特朗普心仪的这种人选，那么他当然是要偏向特朗普的，而特朗普当然是希望要降息来维护他的经济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沃什在上任之前全部所有的市场预测呢都有可能是在想说他到底能不能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会不会再继续降息和大幅的降息。然而呢沃什一上台之后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就放出了非常鹰的信号，而且呢他又对整个的这个内部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前瞻指引呢又变弱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讲话之后，全球和美国的这个几个市场实际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市场无论是从长期的这个从降息到加息，还是从短期的就是认为沃什是个鸽派结果发现他是个鹰派这两件事情来说，都发生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反转。这对于市场预期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边际效应极强。

0: 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陡峭的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对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未来的预期啊，当然也会就相应成一个反向的陡峭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说美联储呢，从短期来说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对整个市场都是导火索。那对长期来说呢，从降息到加息又确实是对于整体的这个实际利率的变化对黄金的影响呢，当然由于机会成本的原因也是会压低黄金价格的。所以我觉得它两方面的原因表和理都是有的，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地缘政治还有货币政策之外，其实全球央行的购金行为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现在市场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出现了投机资金在集中抛售，头部的这些投行在集体下调金价的这样一个目标价格，而另外一方面呢，全球的央行其实依然在逆势增持黄金啊。这种可能可以说机构之间出现的一种偏向极端的一种多空分歧，洪斌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黄金市场在发生着一些定价逻辑方面的变化？
2: 是的，就是实际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做实盘交易的金融机构。那么我这两个对黄金的影响的因素呢都很强大。第一个我们说美联储的这种利率决议的变化，货币环境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又说各国央行现在又在购买黄金。那这两个，因为大家知道之前比如说日本央行买过这个，去年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是950亿美金，就大概就是1000亿这么个量级。但是呢，美联储它升一次息，全球回收的美元大概是7000亿到9000亿，这两个数量级之间的对比，到底谁更强大呢？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其实应该是利率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利率影响它是一个定价逻辑，它是一个定性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央行购金，它毕竟还是一个定量的一个逻辑。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美联储一旦升息0.25就是25个 BP， 那么我对于股市的影响、对债市的影响、对于房地产市场影响，我直接就给你定价，我就按照这个价格，你的隔夜的利率，我就给你这么安排，这是刚性的。你说我有没有逻辑？我没有逻辑。你讲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就是这么定了，明天就是这个价格。那所以那你说黄金影响它需要多少钱？你说啊，那可能需要10000亿美金，我不管，你明天就按这个价格去给我安排。你至于安排多少钱去交易，那是你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还是美联储的利率可能会更厉害一些。各国央行的购金虽然有一个量在这摆着，但是对于整个宏观利率的改变来看，我们认为它还是次要的。
1: 那经历了这一轮的深度回调之后啊，之前黄金被市场普遍认为的这样一种资产压仓时的避险属性，万哲觉得会不会被削弱了？那接下来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如果再做黄金配置的这样一种安排的时候，需要怎么样调整一些思路？
0: 我觉得它实际上避险属性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哈，但它的这个内涵的丰富度啊、结构性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它避险属性没有变化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说的，无论是跟利率的一些关系啊，还是说它目前对于比如说地缘冲突对它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变化的。而且我们也会还是要发现说，即使它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几十天内就跌了这么多，但它仍然还是在历史高位的。那只是因为从2024年到2026年，我们会发现说它基本上就是涨了100%+，这个涨幅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它有所回调，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还是会发现说，对于大家来说啊，在整个投资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他并不是做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的，他希望我一个月或者有的是一周我就希望能够获利了结。那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风险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于家庭资产的配置来说，做压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今天我压了一个仓是吧，明天我就要把船开走，我就把这压仓时就给扔了。对，那如果说你要是说这样短期的话呢，我认为就是说大家对这个风险的意识要知道，就是说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历史当中的一个长线的位置呢，可能是要看一个真实的背景和它绝对的事件的，比如说发生了战争啊，比如说发生了降息或者是加息啊，那么是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周期里面的这个变化呢，它可能是还是要说我们刚才说的看边际，也就是它是要看变化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在美伊战争当中，那么突然的在战争还正烈的时候，那发现了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开始下降，其实是有很多的国家就是之前央行持金然后发生了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就卖金以寻求流动性。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变化才是它目前你要投资能不能获利的关键，在这点上还是需要一些专业度和专业精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

0: 这个让大家知道说投资还是要谨慎的。
1: 对，最后问一个大家，我们的普通消费者还有普通的投资者都关心的问题啊，也是有难度的，还是问到洪斌，就是站在4000点的这样一个4000美元的这样一个关口，接下来行情向哪个方向会演进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单纯的从通胀的角度，也就是从这次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似乎不必担心金价太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我们认为它到4季度之前大概会加息一次，主要的原因是这次的它的通货膨胀。它的通货膨胀呢，我们把它的 CPI 拆开以后发现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能源价格，原油价格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美伊冲突的影响，但是现在大家也看到它在弱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就业率最近上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我们把它的就业拆开以后发现的都是临时用工，也就是世界杯这次因为世界杯在美墨家举办，所以它的这个
3: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

0: 不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1: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1: 面积
0: 控制。
1: 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0: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1: 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0: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1: 这个倒是挺好的。您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0: 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1: 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0: 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技术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股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1: 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以前我们种菇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1: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0: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发现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菇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1: 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你像湿度呢，它在出菇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因为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1: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0: 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鸡腿菇好种，但是种好非常难。这个过程。
1: 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0: 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嘛。
1: 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0: 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因为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个药食同源嘛。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灵芝，我们是像我父亲我爷爷就以前就有过这个灵芝的技术，我们像灵芝这个技术做了一个非遗嘛，我们是徐州市非遗技术。
1: 就灵芝的种植技术申请了非遗。
0: 对对对。
1: 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申请非遗呢？

0: 啊，我们主要一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1: 就是可以把它能够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0: 对，是的。
1: 鱼黄菇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啊？
0: 鱼黄菇它主要是，它的口感呢比较好。它的营养价值上就，它的营养价值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嘛，就是这方面比较，还有含氨基酸比较高嘛。
1: 那么其实说到食用菌种植，很多人会想到说，哎，在福建那边，他们当地的这个食用菌的种植的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种植的整体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你的这些技术是在福建那边学的吗？还是说就完全自己摸索？
0: 哦，我们这个集体菇是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包括鱼黄菇、灵芝都是我们的技术，但是福建的技术呢，我们也借鉴。我们像以前种的那个茶树菇啊，这些之类的品种，我们就是从福建那边学过来的。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学习一些嘛。
1: 经常去学习，而且在你的带动之下，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加入到这个种菇的大军当中来了。现在带动多少人共同致富啊？
0: 像我们。我们徐州这附近嘛，大概有个几百户和我一起在种这个毛食用菌。
1: 可能还有徐州以外的一些地区的朋友是吧？
0: 对，你像山东啊、安徽啊、河南啊，都有过来学习过。
1: 慕名前往，来拜师学艺啊。好，那么菇种出来了，还得能卖得好啊，既要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啊。你是怎么来布局你的整个销售网络的呢？
0: 我们现在的销售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那个批发渠道嘛。我们在全国各大的那个一级市场，我们都有长期的合作。这也是我们这一个销售嘛最主要的一个销售方式。另外呢，我们做那个直播带货，但是直播带货非常难。因为它是属于鲜品嘛，菌菇属于鲜品。
1: 对，
0: 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呢也比较高，所以说到客户手来有时候会出现质量问题，所以说直播带货这一块我们下一步还要不断的这个优化。
1: 就这两块吗？其他还有？
0: 其他我们就是做了研学嘛，我们做了研学，像我们的徐州附近呢，到我们这里可以采摘啊，可以购买我们这些产品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开发的一个渠道。
1: 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
0: 深加工我们也做了不太多少做了，我们做了有灵芝，我们做灵芝粉，做了灵芝散子，我们做的银耳露。这之类的产品。
1: 前面说到这个批发这块是你们的一个大头啊，你们一年的整个的啊，你这个企业的菇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0: 我们一年能达到，我集体菇这个单品，我们能做到一年达到2000吨。
1: 2000吨啊，这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上海啊广州那边的80%的市场都是你的，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能去啊把这个市场打通很不容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的这个销路给打开的呢？
0: 我们刚开始也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菇在市场上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开始之后在我们徐州地区地推嘛。地推之后呢，当时有广州的市场老板看到，他是经过中间人介绍过去的，他们把我们的菇拉过去，那里面非常好销，我们也就顺着这条路线，那么呢，每个市场进行拓展，也就经过了，当时前期经过了3到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广州、上海、深圳这几个市场才完全稳定下来。
1: 5年的时间把整个市场稳定下来。
0: 对。
1: 而且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你一直是做到以诚为本啊，诚信待人。曾经也有因为这个菇，比如说卖到南京来啊，在路上因为运输时间长了啊，这个菇变质了啊，后来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你后来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给大家讲讲好吗？
0: 那当时那一次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我们到南京其实路程也不算太远，但是就因为温度高，我们当时。

0: 在路上一批谷子坏掉了，他们到手之后我们反映说坏了，坏了之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个谷不论什么原因坏掉了，即使我们发的是好谷，但是他没法卖了，因为我们是打算长期合作这个事情嘛，那我当时就和我们这个一起的，我们说这个谷我们必须要重新给他发，然后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样才为了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个客户稳住，大家都是为了利润嘛，他们赚不到钱，
1: 损失的钱也是我们以后也做不了这把生意了嘛。人家一看你这个是诚信做买卖的啊，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是吧？
0: 对对。
1: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销售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
0: 有，但是出现质量，因为我们也把控质量嘛，这种问题偶尔也会有。
1: 嗯，
0: 但是我们都是以我们
1: 公司承担这个这种模式来解决的。对对对，就你的这样的这种解决方式啊，确实是赢得了客户的心，也会形成长期的这种稳定的合作啊。那么现在你刚才说到直播这块，对于生鲜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现在你还在做同城配送啊，就在徐州本地来实现同城覆盖是吧？
0: 对，我们同城今年开始做了。
1: 我们做同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次用鲜菇这一块来同城，另外呢我们还做这个活体的菌菇，就是菌菇连在菌包一起，我们卖给酒店啊、餐饮啊，包括他们那个超市啊，这样子做的。这个呢还挺受市场欢迎的，大家一看，哎呦这么新鲜啊，都连着菌包带来了啊。还有呢就是在亲子活动当中，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连着菌包带回家啊，吃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是吧？
0: 对对对，他们拿回去自己看到这个蘑菇长出来，还有非常高兴。
1: 是的，是的。那您是南农大继续教育学院的投业学员啊，那么在整个学习期间啊，哎，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0: 在南农大的这个学习期间，当时有一场那个食用菌的栽培技术课，和那个现产业有一个现代农业吧，那个 现代化运营的一个课程，当时老师和我们讲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从理论的方面给我们讲产业运营，产业运营这一块，我因为我以前是种菇哈，对产业运营这一块不太说是不太就是专业嘛，他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产业理念给我们讲了这个种菇的一条就是比较深入的这种探讨吧。
1: 最后还到我们基地专门实战考察了，找出我们的短板，给我们出方案。哎呀，
0: 所以特别是几个我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让我们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思想嘛。
1: 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就跟医生一样啊，当面问诊把脉。
0: 然后还实际的到你的基地去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给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那么实实在在的给你们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产业运营方面你又学到了什么呢？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发酵问题嘛，那个温度，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上不去嘛。当时老师就给我们从这个理论知识我们分析，把原料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时间进行通氧，
0: 什么时候进行反堆，什么时候进行在二次堆多高，然后堆多长，都给我们细化到每一步。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在产业运营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咱们的农业从业者都非常欠缺的一块，在这一块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又是如何应用到你的产业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去的？
0: 产业运营其实这一块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产业，就是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嘛。我们不一定就是当时讲了一个，就是你不一定不要只把菇种好，然后还把它卖好。这个卖好，并不是说的你只是卖个好价钱就叫卖好。他们说要做一二三产联动，讲了一个叫 进行适度的加工这一块，这样能让你的就是这个一产能转到二产，然后最后转到三产，这样产业运营起来就是成为一个闭环了嘛。
1: 不是说这个今天卖的高就是好，而是要三产联动起来，一二三产联动起来，这样。

0: 的话呢，
1: 对
0: 才
1: 对。
0: 能够，其实也是互相的补位吧，一二三产，对吧？
1: 对对。
0: 既有这个种植，又有加工，同时还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学的一些活动啊。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孤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同业学员崔广浩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好，我们继续来请进崔广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请崔总和大家聊了他的整个的创业故事啊，可以说他现在把这个鸡腿菇这样一个单品啊做得非常好，在广州、上海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而且呢，整个产品的品质啊也是非常的优异，得到市场的一致认可，同时呢还发展了像鱼黄菇、灵芝等等这样的一些菇类的种植。好，那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在这里呢，您给大家说一说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呢？比如说呢，在保鲜技术方面啊，全程机械化方面啊，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好，这个我们下一步呢是在鸡腿菇的这个保险技术上，我们会下大力功夫，因为呢，这个蘑菇的保险技术延长一天，我们的销售半径就会增加500公里。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
0: 那这个保鲜技术要实现技术突破的话，难度是不是还挺高的？
1: 是挺高的，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好多种这个实验嘛，现在基本上成功了。
0: 比如说，是怎么来做呢？
1: 我们第一步呢，我们采取这个真空，后来呢，我们又采取这个充氮，然后低温运输这一块儿，
0: 对。
1: 这个每一次的充氮的量和比例，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0: 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农产品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充氮器啊，或者是这个叫你刚才说的真空包装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当然，这个也会增加一些成本啊。
1: 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现在农业要实现这个机械化呀，要实现这个智慧化呀，哎，你是下一步是怎么做？前面也说到你们的这个方舱是5G 的智慧方舱是吧？那么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更宏伟的一些想法吗？
1: 我们在鸡腿菇的种植过程中啊，我们现在只是在前端的菌膜生产实现了这个机械化，我们在后端种植过程中现在还在人工。因为下一步，我们打算把这个种植进行机械化，我们采取就是从鸡腿菇的覆土到菌膜的培养。一直到最后清棚，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套全自动不用人的这种流程。我们小试已经成功了。
0: 如果这套技术能够落地的话，在人工方面能够大大的节省多少人工啊？效率会得到多大提升？
1: 我们这个人工至少能减少到50%以上。
0: 能省一半
1: 减
0: 的
1: 少
0: 人
1: 一半
0: 工。
1: 的人工，对对，我们的产量也会提高10%以上，因为它更稳定。
0: 对对对，非常好啊！好，那么如今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我想你当初刚刚听说获得省劳模，内心是不是也挺激动的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我知道您已经是徐州市劳模了。
2: 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

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化、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爱国。许爱国是国内知名的特种鱼类育苗人工繁育专家，尤其呢是在黄嗓鱼、鲈鱼等品类人工繁殖技术上多次创下全省第一乃至全国第一。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就来连线采访水产育苗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爱国。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啊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哎，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咱们公司主要研究和解决哪些水产问题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鱼虾蟹的商品的养殖和淡水鱼类的育苗工作。嗯，
0: 你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啊，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
0: 哦，
2: 毕业以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水产养殖和育苗工作的研究和推广。
0: 嗯，后来是自己跳槽出来，来自己开公司了是吧？
2: 在企业工作了17年，在2017年选择了自主创业。
0: 嗯，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您有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啊，就是2002年在省内率先攻克了黄嗓鱼苗全人工繁殖技术。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对于水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技术主要攻克的难点在哪儿呢？
2: 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黄嗓鱼100%都是通过外河的捕捞，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
0: 就是野生的。通常说就是野生的是吧？
2: 对，
0: 野生的苗
2: 是野生的。
0: 就黄嗓鱼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昂刺鱼，其实在这个技术没有攻克之前啊，昂刺鱼还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2: 这个黄嗓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增值的需求来做这一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当时公司有一个50,000多亩的一个湖泊，我们想怎么样去，当时没有苗种嘛，
0: 嗯，
2: 然后我们想从怎么通过人工繁殖能够进行增殖放流，但是呢市面上又没有人提供这个苗种，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育苗的研究。
0: 嗯，
2: 所以从2002年开始就介入这个全人工的繁殖的一个试验。
0: 嗯，
2: 通过这个差不多3-4年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这个产这个水花鱼苗可以产到500万以上。
0: 嗯，
2: 做到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出1000万左右，就基本上能达到一个高峰。
0: 嗯，每天产1000万尾的鱼苗，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2: 1000万尾的鱼苗，就意味着这个技术就比较成熟了，
0: 嗯，
2: 也是能够规模化的就供应市场。
0: 嗯，
2: 也能够。这个有规模的推动这个产业去进步了。
0: 嗯，
2: 因为你这个苗种如果没有批量的供应，
0: 嗯，
2: 那没有大量那个养殖户在基层，那么作为饲料的研发企业，他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来推出这个饲料的配方。
0: 嗯，
2: 因为一个品种的推出啊，它主要两个要素，一个是苗种的规模化突破，
0: 嗯，
2: 一个是饲料的规模化的生产。
0: 嗯，
2: 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出现，
0: 嗯，
2: 它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品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去推广。
0: 对，这也使得
2: 苗种是第一关。
0: 对对对。

0: 这也使得黄嗓鱼的价格从原来的多少降到现在多少？
1: 对，黄嗓鱼的现在的野生的黄嗓鱼价格还是很贵。
0: 嗯，
1: 之前正常的话，现以前因为物价低嘛。
0: 嗯，
1: 你现在的话，野生的黄嗓鱼就要30几块钱一斤。
0: 嗯，
1: 其实现在的
0: 养殖的呢？
1: 养殖的黄嗓鱼在总共的12-13块吧。
0: 12-13块一斤，对，是的，
1: 1/3吧，差不多。
0: 嗯，哎，咱们老百姓也有个疑问哦。为什么都总觉得野生的鱼更好吃一点，好像人工养的没那么好吃，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野生的鱼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获取比较困难，它因为它的自然的状态下，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相对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对低一些，
0: 嗯，
1: 因为它运动量大，它摄取的营养没有我们人工投喂它那么丰富那么容易吧，
0: 嗯，
1: 那么人工养殖呢，因为它在一个相对一个小的空间里，它的运动的量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又给它及时的保持投喂，
0: 嗯，
1: 所以它生长速度快一些，它的脂肪的含量会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肉质呢就感觉啊比，野生的感觉就松一点，
0: 嗯，
1: 细腻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因为野生的鱼大家吃的都有感觉，哎，就是这个肉有劲道的
0: 香，
1: 劲道那个，人工的养殖呢就觉得有点肉有点烂乎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还是运动量少了啊，一会儿让它多运动运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后来还了解到还有个技术啊，开创了省内先河，就是优鲈一号大规模提早繁育，就是鲈鱼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优鲈一号这个品种能不能介绍一下？
1: 鲈鱼呢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在1983年就到台湾去养殖的。我们苏州最早是在1988年就开始养殖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一直到2014年就没有实现我们本地化苗种供应。当时我们这么多年的苗种早苗啊，100%都是从广东发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呢，临湖呢后期的晚苗，后期对这个清明以前的苗的话，
0: 嗯。
1: 清明以前的苗种基本上100%都是从广东来的，清明以后呢有一部分从临湖，
0: 嗯，
1: 就是普通老百姓小规模的做一些繁殖，
0: 嗯，
1: 但是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就是没有保证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正常做选育是越选越大的嘛，
0: 嗯，
1: 但老百姓做它是越选越小的，因为它大的卖掉，大的卖掉，卖到最后小的嘛常常卵，
0: 嗯，
1: 他认为这是外快，
0: 嗯，
1: 是做了一个福利一样的，
0: 嗯，
1: 但真正的做养殖应该是要把大的把挑出来做种的，
0: 嗯，
1: 但是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会干这个事，因为它不符合他的一个经济需求，
0: 对，
1: 那么真正从2014年我们是跟珠江水产研究所，就水科院的一个珠江水产研究所，
0: 嗯，
1: 这优鲈一号是他们一个品种，然后我们引进过来，通过我们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水产推广站一起联合，把这个品种引过来做大规模的提早繁育。
0: 嗯，
1: 我们真正是2014年实施的，我们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
0: 嗯，
1: 就基本上我们实现本地苗的苗种的全覆盖。
0: 哦，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苗在清明之前，你要需要我都有。
0: 嗯，
1: 我们最高分的时候，做到最高分的繁殖链是。一个季节3月、4月、5月3个月做10亿尾，
0: 嗯，
1: 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0: 对，
1: 在国内的大规模这个鲈鱼的防苗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大了，
0: 对，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哦，
1: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
0: 嗯，
1: 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
0: 嗯，
1: 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就配方成熟，
0: 对对对，
1: 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
0: 嗯，
1: 低价优质的这个大水的水产品，
0: 嗯，
1: 是吧？
0: 嗯，哎，这里说到的提早繁育啊，它提前了多长时间？
1: 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卵的临界点就是在18度左右。
0: 嗯，
1: 那么18度，大家比如说我们江苏吧，或者苏州，
0: 嗯，
1: 我们18度的温度正常在什么时候？在清明过后，
0: 嗯，
1: 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苗繁殖出来的，
0: 嗯，
1: 那时候广东温度早嘛，我们广东暖和，他们就早，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清明之前必须要跟他们买，
0: 嗯，
1: 那么清明之后呢，我们湖州地区就少量的有一部分做繁殖了，但是这个呢，
0: 嗯，
1: 因为我们鲈鱼每一年的国庆之前。大鲈鱼的商品鲈鱼的价格高，
0: 嗯，
1: 过了国庆11月、12月份，它就是商品鲈鱼的价格低，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早苗就会卖到高价，晚苗就会到低价的这个地方了，
0: 嗯，
1: 所以为什么热衷于早苗，就这个道理，
0: 嗯。

0: 那早苗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比如说工厂化育苗车间，包括在池塘上面做这个薄膜，
1: 嗯，
0: 就类似于蠕动的小盆虾，你们有没有看过？
1: 我知道，
0: 类似吧，
1: 嗯，
0: 就是它小，我们大，因为它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就一亩地，
1: 嗯，
0: 我们这一个盆子可能就十亩地，
1: 嗯，就大棚育苗是吧？嗯，
0: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
1: 嗯，
0: 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到8度的水温，
1: 嗯。
0: 利用这6到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一个月，
1: 嗯，
0: 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400公里路，
1: 对，这个运输费也不得了，
0: 运到这里，嗯，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
1: 嗯，
0: 第二个这条鱼很小，
1: 对，
0: 它运到这里已经运作状况已经
1: 风险很大，
0: 所以它成功率很低，稳定性很差，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哥就是鲈鱼的。大规模的早房、
1: 嗯、
0: 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
1: 嗯、
0: 来解决他们这个间接运输成本、
1: 嗯、
0: 提高存活率、
1: 嗯、
0: 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1: 嗯，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开玩笑讲，我们在做水产育苗，特别是育苗领域，
1: 嗯，
0: 我们在不断的革命，革到最后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命革掉。
1: 嗯，
0: 它带来的一些福利就是让我们广大的市民能够吃到相对于价格比较适中的优质的水产品。但是对于企业来讲，我这个技术一旦大规模去突破、去推广、
1: 嗯、
0: 去应用，那它会带来的全国各地的发散，
1: 嗯，
0: 它就会饱和供应嘛，
1: 对，
0: 那就利润呢就慢慢会下来，
1: 对。
0: 那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是也在不断的动脑筋，在2017年，我们就进行了大葛回炉的一个秋季繁殖，
1: 嗯，
0: 其实这个呢，我们通俗的叫法叫反季节繁殖，
1: 嗯。
0: 但是反季节这个字呢，大家听起来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改成秋季繁殖、
1: 嗯、
0: 因为大葛回炉就是加州炉嘛，
1: 嗯，
0: 我们正常都是春季繁殖嘛，
1: 嗯，
0: 那现在变成秋季繁殖了以后，为什么？
1: 嗯，
0: 它就是它这个鱼养到最后养出来的商品能够到达卖的时候，正好是在鱼价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要把它反过来
1: 算好这个时间哈。
0: 哎，你不是11月份、12月份价格低吗？
1: 嗯，
0: 我假如4月份、5月份放着做的苗，我要卖要能够达到9年以上的规格，就要到11月份、12月份、1月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是所有人都到这个时候卖吗？而是价格就低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假如说我倒过来，我到7月、8月、9月、10月我做鱼苗，
1: 嗯，
0: 那我这条鱼养出来就是在卖的时间就是6月、7月、8月、9月、
1: 嗯，
0: 这是最高价格的时候。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做了这个秋季繁殖的这个研究，
1: 嗯，
0: 也是比较早的在国内突破的，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突破的。
1: 嗯，再有就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可能也会说，你没有遵循这个鱼的正常的生长规律啊，是不是？对于这个鱼的品质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可能这个我们消费者可能显得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
1: 嗯，
0: 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2月份它就产卵了。
1: 嗯。
0: 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它9月份产卵，它一定要到5月份，
1: 暖和一点，
0: 6月份甚至，
1: 嗯，
0: 因为鱼类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方法也都是采取控温，
1: 改变温度，
0: 采取温度的抑制和调剂，
1: 嗯，
0: 哎，如果说能理解广东跟黑龙江同样一条鱼，
1: 嗯，
0: 它会产卵时间不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通过室内的人工的方法，
1: 嗯，
0: 调温、升温和降温，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参数，主要是温度，其他的动作是不多的，
1: 嗯嗯，对，
0: 然后光照、温度、水流、营养这4个因素来调节它的性腺发育的时间和节点。
1: 啊，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啊。大家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你们水产行业来说的话，种苗也是水产行业的芯片是吗？
0: 是的，种苗在所有的农业当中，种苗都是第一道关嘛。
1: 对，
0: 因为种苗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1: 嗯，
0: 你看的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
1: 嗯，
0: 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
1: 嗯，
0: 它不能说不生命，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量，
1: 对，
0: 我当这个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亿的时候， 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盐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成倍的激增。
1: 对对对，
0: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来，那么竞争就会充分，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友好的。
1: 对，是的。
0: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显示了3到5年的
1: 红利，
0: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1: 对，
0: 就要换品种换赛道。
1: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研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0: 前两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这个中央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但收获确实也很多啊，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面，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大家只有互相的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啊，无论是在盐的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尾水处理啊，这些防病治病啊，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所以通过这个投研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所以我们也学会了这个既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这样一个思路。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学习，我们才能避开自己的一些短处，要学会别人的长处，做一些融合。在经营模式上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做一厂出身的，现在我们也在做一厂、二厂，特别是一厂和三厂，做一些融合，那比如说，我这个虾和蟹，特别是螃蟹，我现在也在做盐城队长一个品牌，就是我
1: 盐城队长，
0: 盐城队长，
1: 阳城队长，
0: 对，一个在朝上面靠，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1: 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0: 是。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
0: 好，谢谢
1: 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 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

0: 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翻跟头、舞剑、托马斯回旋，人形机器人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2: 我觉得它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
1: 机器人和记者比试稳球和颠球，到底谁是最后赢家？
2: 失败了，又失败。他这个球颠得特别好，
1: 不仅舞跳得好，情商高，还能智能分拣包裹。人形机器人到底多久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舞台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科幻呆萌地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形机器人继蛇年春晚精彩亮相后，今年总台马年春晚的表演更加精彩纷呈。从2025年青色的扭秧歌，到2026年打醉拳、耍棍、后空翻的稳准狠，从往年单打独斗的企业展示，今年更是升级为一场组团秀技。松岩对立、银河通用、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四家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企业，分别带来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表演，共同构成了这场未来感十足的科技秀。春晚节目对动作精度、节奏同步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会被镜头放大。人们不禁惊叹，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是怎么训练的？背后又有哪些高科技力量在支撑呢？
1: 音乐要跟这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0.0几秒的时间节奏，然后把控整个舞台的效果。这个其实跟人类演员听着节奏跳舞或者打功夫是类似，非常类似的。这次的话可以实现跑着过来上场，然后打功夫动作，做好动作了以后可以跑着去下一个位置，所以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倍。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整个的跑位速度相对于去年可以5到10倍的速度提升。
0: 2026年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舞台的点缀，而是与人类演员同台竞技的主角。一年之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是在2025年，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解锁多元技能，丝滑街舞、鲤鱼打挺、格斗武术、踢足球、干家务活。人形机器人从科幻片就这样款款地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在上个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新一代通用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那相比过去的人形机器人，它又能完成哪些复杂的动作和任务呢？看，天宫 3.0 可以完成像托马斯回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双手支撑地面，双腿交替摆动，整个过程顺畅丝滑，干净利落。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天宫 3.0 通过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需求。据说天宫 3.0 还可以完成更复杂更精细的操作，他们真的能做到吗？记者这就和机器人去比试比试，看看谁更厉害。平衡在球拍上不掉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者要聚精会神，保持手眼协调，不停调整手臂和手腕的角度，丝毫不敢松懈。而天宫 3.0 却表现得更加从容，虽然记者也能把球在球拍上保持平衡，但完全不如机器人控制的平稳。接下来记者和天宫 3.0 在

0: 比拼一下乒乓球谁颠得更好吧。
1: 那下面我们再比拼一下，进一步比拼一下，看看谁颠乒乓球能颠得更好。那请工程师帮我们调一下，看我们谁颠得会更平稳一点。开始了啊，颠得还不错啊，看我们谁先失误。我觉得他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的频率更快。而且刚才工程师跟我讲，天空3.0机器人随便一颠就能半小时起步，你看它动作是多平稳。
0: 第一局记者大概颠了70个左右，天空3.0机器人可以一直颠，并且频率更快，颠得更稳。第二局记者颠了大概50个，再一看天空3.0机器人却还是零失误。连续两番记者都败下阵来，看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身体控制能力、稳定性以及小脑的协同能力等某些方面都超过了人类，这真有些不可思议。那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如此精细的控制身体的呢？
2: 视觉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跟踪和预测这个球的未来的一些落点，这是一个。然后大脑呢要计算这个拍要到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速度，然后反算出我们的各个关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旋转的一些方向啊，或者到的一些位置。关节就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要高爆发的、高精准的、高实时的去达到那样的位置。
0: 和以往不同的是，新一代机器人具备43个自由度，姿态更灵活，并且配备了新的关节，扭矩更大，有着更

0: 你选一个颜色。
1: 小丽你好。
2: 为了给记者一个下马威，小绿先展示了一下他的功夫，迅猛的出拳，凌厉的高踢腿，还挺唬人，记者也给出了一拳。小绿非常有情商，最后居然装败倒下了，但是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又能继续奋战了。由于全身装备了20多个电机，记忆机器人具备了接近人类的运动协调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会跳舞的，有能打拳的，还有能射箭的，会伴奏的，当然还少不了会做饭的。您瞧，面前这个瘦瘦高高的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制作米粉呢，让机器人做一碗可以嗦的粉，居然成为了现实。这款机器人凭借厨艺出圈，动作高度拟人化，烫粉时来回摆动，把粉捞起来还会沥沥水，烫完粉再把锅盖盖上，这活干得还挺漂亮。光有粉不行，它还会给你打上一杯雪碧，放到盘子里。
3: 我每一个任务每个原始动作只要5到14时效就能学会。您看那个做米粉的，那是我们到现场训练，现场采数据，我们自己有一套感知操作解耦的高效模仿学习算法。这个米粉可能粗一点细一点其实都还好，在现在这个阶段，对，甚至你换个方便面也没问题。
2: 机器人大厨们各显身手，你看这个用2个手指就能做早餐的机器人，它能精准轻巧地夹起面包片，按下开关，然后取出面包，再放入盘中，工整叠放，还能加沙拉、倒牛奶，丝毫不差呢。过去机器人在消费场景的应用并不多，但未来我们身边也许将出现更多的机器人。这台新发布的机器人这两天可忙了，它承担起了超市服务员的角色，想要什么在屏幕上一点，它就能帮你实现，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分钟。
4: 它是一个轮式双臂的机器人，目前呢广泛的应用于零售、商业以及工业中的场景，面对密集摆放的这种商品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和稳稳的抓取。它的背后呢运用的就是我们银河通用自研的端到端的 VLV 大模型。我们呢已经呢通过这样的技术啊，在北京开展了多家这样的一个智慧零售的店铺。
2: 灵巧手是一种模拟人类手部功能的高自由度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也是具身智能产业链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被称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最后一厘米。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搭载了视触觉传感器的夹爪和灵巧手成为焦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捏一颗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捏一颗蛋，像这一个蛋壳它比鸡蛋更难捏，那比如说我们去给它试一下，对，它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巧的一个抓取，或者是在一些视觉有遮挡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更稳定的操作。
2: 视触觉传感器就是通过内置摄像头捕捉物体接触时表面产生的微小形变，通过密闭光路变化生成形变图像，再经算法解析识别出物体的表面纹理、软硬程度以及滑移状态。您看，就连羽毛轻轻划过夹爪的传感器部分都能够识别出来。这款夹爪和这款灵巧手都是采用同样的多维高分辨率高频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在传感器内每平方厘米覆盖了4万个感知单元，是人手感知单元密度的上百倍呢。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都非常期待他们在养老服务中大显身手。这是一款给老年人设计的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的人形机器人，融合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包括四腿轮足复合设计、大面积触觉皮肤、多指灵巧手，还能安全与人互动，能在居家环境里走路、搬东西、跟人交流、处理复杂事务。机器人有4条可调节的腿，上楼梯时能适应不同高度，最大负载65千克，可以抱起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它的上臂有触觉感应，老人下滑时会抱得更紧。然而机器人要进入

0: 养老看护领域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不过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走进家庭，完成更多精细复杂的任务，还要具备一定的通用识别能力。那最新款的机器人离这样的标准还远吗？在位于北京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记者看到心动纪元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分拣快递。
1: 在过去一年呢，我们虽然也见到很多机器人可以分拣快递啊，但是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已经进化到以非常迅速非常流畅的这种方式来运作了。看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可以把无论是纸袋的这种包装还是方形的这种包装都能够迅速的捡到适当的位置，而且它可以左右手交替去协作快递包裹，它能够翻转，然后以正确的这个方向朝上，然后马上的去放到这个分拣线上。而且我注意到机器人有一个小细节啊，它拿的时候它会用左手拨一下，就像人一样，非常的智能而且灵活。然后在拿快递的时候，它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马上能迅速的抓取物体，然后顺利的放到这个传送带上。整体的感觉是智能化又进一步的加强了。
0: 机器人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同样一款机器人，相比半年前的版本，它的分拣效率已经从每小时300件提升到现在的每小时1200件。不光速度快，准确率也能维持在90%以上。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它还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1: 我现在干扰它正常的分拣，我把快递放到它的面前，我看它能不能正确拾到。它确实可以正确拾掘到，然后马上的把这个新的包裹也拿走了。我再给它放一个，它能准确识别，而且很快。
0: 即便人为干扰，机器人仍然能在很短的时间由它自主决策。它会像人一样轻轻一拨，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移动包裹。这也说明机器人学会了一套巧妙处理包裹的方式。
2: 它也能够去完全去自主去学到啊，因为现在机器人它是能够自我反馈闭环的，就是它会根据那么环境的这个改变，及时的调整它的这个策略啊，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过去机器人完成像分拣这类工作显得很笨重，它要先看再算最后动，每一步都要精确计算，动作僵硬，环境一变就容易死机。而现在他们拥有了一个类似人类的直觉大脑，看到东西的瞬间就能像人一样自然地伸手抓取调整，整个过程流畅的像条件反射。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就是端到端具身大模型。
2: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训练，放在仿真里面，通过非常多次训练啊，我们可能仿真里面你可能一个小时当现实世界的好几年啊，所以它能快速的就是把一些非常复杂的专业的动作就能够去学出来。
0: 陈建宇告诉记者，随着行业中优质数据的增加，训练机器人将变得更加容易。看，这是一段机器人舞剑的视频。机器人手持长剑，身姿矫健，身法灵动，动作如行云流水，很难想象这是人形机器人在短时间就能学会的。这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小脑和肢体运动能力，在跳跃中既要保证重心平衡，还要保持姿态优美，每个细微动作都要十分协调才行。陈建宇告诉记者，这就得益于仿真的训练方法，这样一套舞剑动作要通过上亿次仿真训练与端到端强化学习算法，才有了这样的精彩表演。除了高难度的武术动作，机器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家庭帮人类做家务吗？
1: 在我身边这款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家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工作了，比如说给家里的花浇花呀，然后整理一下家中的杂物啊。我注意到啊，这款机器人的手腕的部分和一般的机器人有所区别，是像人一样的横竖两个方向都可以运动。
0: 另外，机器人还能帮人们拿衣服、洗衣服。机器人能识别洗衣机的位置，把衣服顺利投递到洗

0: 机当中，然后轻巧地滑动按钮。实际上，机器人拿取衣服一类柔软的东西并不容易，柔软的物体形态的变化多端，对机器人来说，从哪里下手，用多大力度抓取，怎么把衣物送进去，都难度不小。另外，像滑动按钮这种精细操作也非常难。
1: 机器人它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一种品类的消费产品，然后可能最终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以家庭机器人的方式去呈现。机器人现在还是不如人聪明的，就人如果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家庭，他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么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啊，你还需要给他进行一些这个引导和教育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能力在非常快速的提升啊，但是说这个会需要相对一段时间，使得他能做到，那么对每一个这个完全新的一个家庭和任务，那他也能够完全去做到。
0: 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还取决于如何去训练。训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机器人发展的快慢。目前，国内已形成以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为核心、多地分厂联动的国家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布局，目的就在于破解行业数据短缺、标准不一、迁移困难的痛点，为人形机器人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2: 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水平就是全球领跑的一个水平了。工信部、科技部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专项在支持，像高质量专项，像我们的科技部的重点研发，都在纷纷的支持。现在全国大概有43座训练场吧，每一座训练场都在阐述数据。去年我们国家已经生产了3000万条数据，但是离我们真正要达到的巨神数据啊，可能需要1亿条、10亿条，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这样参与的人多了，收集数据的速度越快，我们才能训练出更好的模型，机器人才能更快地走入千家万户。
0: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有着强大的供应链集群，这对降低机器人的成本有着很大的优势。那么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3: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公司去年10月底发布的新品，然后叫小布米。我们给到了9998元这样的一个消费级的定价吧，群体就是大概7到13岁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人群。
0: 这款小机器人曾在今年的春晚上亮相，不过现在看到的版本又经过了迭代。它的整机高度94厘米，重量约17公斤，配备21个自由度，主要面向个人消费者、教育机构，还有高校和科研院所。别看是个机器人，情商可是相当高哦。
4: 评价一下我的穿着怎么样吧？
5: 你今天穿的白衬衫、这些裤子好清爽呀，简单又大方，一看就是很会搭配的人。是不是刚忙完手头的事呀？看起来精神满满呢。
4: 特别能给人情绪价值，它能够通过大模型来识别到我的状态。
0: 销售人员向记者展示，只需要通过蓝牙连接，就可以用手机来控制机器人了。
6: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一个 APP， 然后您就可以在上面去实现，比如走路，比如后退，对，然后走路，然后 OK， 还有你可以打招呼，就我们会有些内置的动作，对，然后打招呼、欢呼，对，然后握手，选择跳舞模式，
4: 跳舞，
6: 对，然后您选择舞蹈2，
4: 舞蹈二，
6: 对 ，OK。
0: 以潮玩为代表的情绪消费又缘何强势崛起？
7: 这个情绪消费啊，其实是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就是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啊，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的趋势。那么从我们观察来讲呢，现在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绪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

0: 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当然，很多老年人、中年人也有自己的情绪消费，比如说怀旧，是吧？比如说社交，这些都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社会的层次都有自己的情绪消费。其实它说明的是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的升级和老百姓对更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1: 情绪消费的主要人群是年轻人。根据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2025年愿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占比已达56.3%，较2024年提升超16个百分点。年轻人都爱购买什么样的商品？为什么愿意为情绪的愉悦买单呢？消费主张记者首先来到北京市商业中心之一王府井大街进行采访。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是北京市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2023年年底才开业，建筑风格和商品定位都是年轻人 Z 世代的最爱。在这里随处可见各种潮玩商店，商场已迅速成为年轻群体和潮流文化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
2: 不管是日常搭配吧，还是个人吧，我感觉就是很可爱啊，就是百搭嘛，就是挂在身上非常好，我觉得。
3: 那像你每个月最多的时候会在盲盒上花多少钱呀？
2: 大概会花到1到2000吧。
3: 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会不会心疼呀？
2: 不会，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1: 今年国产盲盒新 IP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凭借独特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精准触达消费者情感。
4: 像我们这款雪芙提提也是上过春节联欢晚会的，因为它的寓意特别的好，踏雪寻福，好运马不停蹄。像我们瓦库库，然后 Say No No， 还有我们这边的柚梨，都是我们的店铺爆款。我这个是瓦库库的开挂，然后也是大隐藏。
3: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呀？
4: 他是一个自由勇敢的小野孩，然后会做出出格的、打破常规的事情。其实我们把潮玩当做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1: 盲盒的不确定性为消费者拆盒时带来了惊喜与期待。如今，一种被称为谷子的盲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新宠。别误会，谷子并非食物，而是能投喂年轻人精神世界的独特食粮。
5: 就是感觉这个做得很好看，然后有我喜欢的角色，然后就喜欢，可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朋友喜欢的，然后有时候抽不到，但是朋友又抽到了，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抽盲盒的乐趣吧。
6: 看到喜欢的角色能挂在包上啊，或者说是挂在哪里的，然后抽到的话就很开心，就像抽彩票一样的感觉，跟那差不多吧。要抽到大奖的时候就会开心一些。
1: 谷子是英文谷子的谐音，多指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比如徽章、立牌、色纸等品类。谷子通过具象化的情感符号，让消费者在收藏与展示中获得身份认同，成为情绪消费中承载社交与情感价值的重要载体。
7: 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名词，在以前我们吃的这个干脆面里面那个水浒卡就是谷子的前身吧，算是周边衍生品，这个已经有十几二十年了，一直有在做，只不过是最近它在被更多人看到了。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太多的时候，所以不会有拿出太多的这个资源来做周边的衍生品。国产的动漫游戏这两年非常的火爆，我们店里呢全部都是国产游戏的衍生品。
3: 像这一面墙是什么？是卖的比较好的吗？
7: 对，没错，这一面墙是我们叫《明日方舟》的一个游戏的衍生品，是我们店里的拳头产品，做工很精致，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3: 多少钱一个？
7: 25元一个。通行证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一天能卖出去1000个左右。
1: 当传统文化与情绪消费双向奔赴，作为精神食粮的谷子，也在年轻人的消费中传播着中国文化。
7: 这个 IP 也是来源于咱们这个一款游戏叫《物华迷心》。这款游戏非常有意思啊，它是把咱们中国传统的

0: 这些非常著名的文物给拟人成了一些角色来写在了游戏里面。比如说这款周边是咱们洛神赋图，洛神赋咱们都知道曹植写的一篇文章，根据文章的一些细节呀，一些抽取它一些元素啊，做成了这样的形象。这个角色叫天球仪，然后可以看到它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天体相关的一个器具，然后本身是金镶珍珠的天球仪，然后根据它的一些元素吧做成的形象，可以看到这边也有一些珍珠啊，以及天球仪它本身的这个用途做拟人化成了一个角色。
1: 谷子借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硬核机甲潮玩也不例外。在潮玩之都东莞，融入传统的机甲潮玩正掀起酷炫风暴。设计师从赤兔马、千里马等传统意象中汲取灵感，将其转化为机甲造型，既保留了马的精神寓意，又注入了强烈的酷感，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这套精细的机甲潮玩价格要多少钱？究竟贵不贵呢？
2: 当时是2000多块钱，
3: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2: 是的。
3: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2: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3: 是吗？
2: 是的。
3: 有人收你这个吗？
2: 我不会卖的。
1: 今年是农历马年，市场上的潮玩商品也充满了马元素。
4: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颅突目，平脊大腹，皮重肉厚，三者兼具，就是这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1: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4: 我设计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漆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浑身散发的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1: 即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4: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里面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1: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潮玩，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5: 那么说到2026年，大家期待的合金成品系列，其实里面都有全新的利益。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都有足够的亮点，能够赢得玩家跟市场的喜爱。此时此刻正在产线上热乎乎的给大家加班加点的制作。
1: 中国玩具也越来越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据海关统计，2025年前11个月，东莞玩具已出口至131个国家和地区，货值达214.9亿元。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2026年，潮玩会呈现怎样的新潮流趋势呢？
6: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一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种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 就是收藏的，可能。

0: 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1: 如今解压商品集合店成了年轻人逛街的热门选择，这类店铺堪称情绪消费的线下体验场，货架上除了各类盲盒、丑萌玩偶，还有不少脑洞大开的另类好物，他们或许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却精准地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成为最直接的情绪出口。
2: 可以助眠的，哎，里边有那个香薰能助眠，哦，对，
3: 嗯，确实有点香味儿哈。
2: 对的，它可以放微波炉里边有功能的。
3: 啊，为什么要放微波炉里
2: 面？因为它可以加热的话，它那个香味会更浓郁，就助眠。
3: 哦，这个多少钱呀？
2: 这应该200多左右。
3: 哦，这个会比较贵一些。
2: 对，像这种小刀，可以放耳机，放钥匙啥的，平常
3: 多功能性的。
2: 对，也能做挂件。
3: 像它有那个加大版，
2: 这款我们也卖的特别好，这58一个，可以斜挎的，也能放东西。平常出门就背个这种包。
3: 就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那种个性化的这种比较吸睛的商品。
1: 解压商品集合店的畅销榜永远充满惊喜，你永远猜不到哪款玩具会突然爆火。
2: 它就是把这个气打到这里边，
3: 就给它挤一个泡，然后再给它捏掉，是吧？
2: 对的，对。
3: 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气泡膜。
2: 对的，差不多。
3: 对吧？
2: 的
3: 销售额能达到多少？
2: 这个我们18块钱一个，
3: 18块钱，
2: 对，就很多小孩就回去玩。就是他玩的不能再挤痘痘了，然后又重新会过来买几个。
1: 像这种扭扭乐是一种能随意扭出各种造型、趣味十足的解压神器，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2: 它销量特别好，1月份差不多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只剩下这两盒了。平常我们需要用一整个展示柜，款特别多。
3: 那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它价格不均等，就有的45，有的65。
3: 它是根据材质和颜色来定价的吗？
2: 对的，因为它有的还可以夜光，就盘着盘着有的会变温。
1: 在情绪消费中，宠物始终是温暖人心的陪伴选择。如今 AI 技术为这份陪伴注入新活力， AI 宠物正以智能交互开启情感慰藉的全新模式。
4: 就是毛绒产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所有的一个消费现象，就是当家长花了很昂贵的价格给他们的孩子买了这个毛绒玩具以后，往往粘性都不高。那当时我们就要在考虑，就是我们能不能用心去打造出一款 AI 潮玩，可以让孩子产生粘性，并且陪伴这个孩子走过一段岁月。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借助了这个阿里通义千问三的大语言模型，置入到了这个毛绒玩具的体内。第一个大颠覆呢，就是您现在可以抚摸您手中这只猫咪，就是它是生成式的反馈。传统的这种会动的这种毛绒玩具，或者说您看这种变形金刚，它是分几个模式的，它是固定的动作，固定的套路。我们的 AI 潮玩是根据您抚摸它的角度、方式还有力度的不一样，去产生自然的回馈，就像一只真的猫咪一样。我们采集了大量的猫咪在相应的状态下会发出声音，然后形成这种反馈。
1: 这款 AI 宠物可以提供双模式体验，离线时依抚摸力度不同，可给出60种动作组合反馈；联网后更为智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选择搭子，从而获得更高的情绪价值。而且联网抚摸可提升亲密值，每升一级便解锁新功能，可以互动的 AI 宠物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
4: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呢来到我们这儿来摸这个小猫咪，妈妈问他说，宝贝，那个一会儿你想吃什么呀？他说我想吃羊肉串，就被我们瓦露露记住了。然后他跟瓦露露聊天的时候，他问瓦露露，瓦露露你吃了吗？瓦露露说，我还没吃呢，但是我喜欢吃羊肉串。
3: 就给他记下来。
4: 对，他给他记下来，然后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们最终实现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毛绒载体，可以变成真正的一个智能终端，打通所有事情。那下一步可能我跟猫咪说宝贝，我想喝一杯奶茶了，你给我一些推荐。那他就真的能帮我从像 AI agent 一样，从这个选品到下单，最后点确认，最后这一杯奶茶送到家，完成这些功能。
3: 这个事情您觉得难达到吗？还是
4: 2年之内。
1: 情绪消费的触角早已不满足于商品本身，如今年轻人走进步步精心营造的情绪空间。

0: 为的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在这里，金碧辉煌的国风不再是背景，而是撬动消费决策、深化情感连结的关键支点。这样的商店您逛过吗？
1: 一进来被它的金碧辉煌给吸引了，一进来之后就必须要逛一逛，要看一看，就来转一转，然后一转之后就要消费了。
2: 我觉得就很新颖，因为确实很少会有这种以财神爷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商店来。我进来就一直在拍拍红红。
0: 商品店里年轻人扎堆打卡忙，祈愿马年前途无量，更带火各类寓意发财的小商品。
3: 这个环境其实就给大家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就很容易去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喜好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礼品、小文创产品。这是我们自己的 IP 产品，貔貅。
4: 它的价格是68.8元。
3: 对。
4: 那这个卖的好吗？
3: 卖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00个吧。店里的这个几个大的财神，就是我们自己的做的 IP 五路财神，这也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出来，然后自己创造的 IP。那么中路正财神王亥，西路财神关羽，北路财神赵公明，南路财神柴荣，东路财神比干，整个的五路财神我们按套算的话，应该在3000套以上。
0: 从财神盲盒这类玩法中不难看出，祈福文化与消费行为的融合已成新趋势。消费场景即是商品，商品即是情绪载体，二者浑然一体，精准捕捉了年轻消费者求好运的心理需求。
3: 这个等于是68.8元的通天盲盒，在买盲盒的过程中还可以参与抽奖。
4: 那增加完这个互动之后，这个盲盒是不是会卖得更好呀？
3: 对，那么这个盲盒的话，我们因为有这种互动之后呢，每个月的话，我们也是应该是在3-500的这种销量。我们坚持呢就是人货场的高度统一。那么我们其实有几个锚点，那么就是文化的红利、沉浸的体验。还有情绪的消费，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文化给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顾客在这种环境下，他会很高兴地融入其中，挑选自己的产品，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0: 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当下，美妆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修饰外貌的工具，无论是色彩的碰撞还是香氛的萦绕，都已成为消费者表达个性、释放情绪的新出口。从舒缓压力到收获自信，美妆正深度融入情绪消费的新场景。1997年出生的张快乐，初中起就痴迷香水，已攒下100多瓶香水。如今他为爱好工作，在香氛店任职。他说，香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价值。
5: 就是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话，叫香水是一件隐形的华服。就我今天可能穿得很简单，但是我喷上了我很喜欢的香水，我会觉得今天我非常自信。我觉得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香，它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这一支的创作灵感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4: 哇，这个也很好闻啊，
5: 它带着一点奶油质感的檀木香。
0: 在悦己、社交和成瘾型消费当中，悦己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44%的消费者表示情绪消费是自身的一种消费追求，42.71%是日常情绪的自我调节，39.86%是为了自我奖。
6: 会涨价吗？规范补贴与保持竞争活力，接下来又该如何平衡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意见稿的具体内容。
7: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8: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

0: 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2: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啊，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短期是有收益的，但是从长远来讲，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改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这样一个规范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我们讲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卷进来，而且投入很多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实际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你像从这些企业经营来讲，其实并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补贴有什么收益，那从这样一些从业者来讲，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范，它的核心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的乱象，根本是要治理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让这样一个竞争能够朝着一个良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这样一个生态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规定非常明确的一点。
2: 汪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会选择外卖补贴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于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整治啊？那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消费者哈，这样的一些规范里的具体的要求，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平台企业、餐饮的这些商家还有外卖的骑手带来的直接影响又会是什么？
4: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则的出台啊，实际上是使得现在企业应该说合规成本是上升的，但同时呢流量规则是在重建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价格战或者内卷，那么你对它最难把握的就是说它怎么算是内卷，也就是说它怎么算是恶性竞争。那只有界定了什么是恶性，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你的这个政策呢有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因此呢，在这点上我们看呢，总体来说啊，应该说市场价格还是供需关系互相对接形成的，所以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行政之手也不适宜说过长的伸到这个价格的界定当中去，比如说直接说啊，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是应该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市场变扭曲了。但是从补贴作为切入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第一，那么在补贴的这个上面，第一就是要界定它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贴是不是以你未来进行全面的垄断为前提，那以现在的这个融资资本啊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这种补贴，那如果这个补贴的时间过长，然后这个深度过深等等啊，为了将来进行这个垄断，那么你这个呢就可以界定为恶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抓它这个补贴这件事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好像说我放出了很多的补贴是吧，但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成本的转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补贴，而是恶意的在压榨其中平台当中的这些中尤其是中小的商家。那这些中小商家呢，如果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它在流量规则上就不推流，不推流呢就使得你没有

0: 这个客户群，没有客流量，实际上是滥用了目前平台这样一种流量规则或者是 AI 大数据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私权利来攫取利润，同时压榨中下游的一些商家，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着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嗯，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

0: 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确，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补贴它是表面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要去看它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补贴的方式，你比如这个补贴是你拿真金白银去补贴，还是说去变相的要求这些商家去补贴，或者说你这个补贴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比如是不是透明公开的，有没有进行评估。那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就更希望是怎么样让这些补贴的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地，真正见实效，这个我们所期待的。
1: 那我们知道规范的出台对于行业的健康稳定的有序的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这样的规范出台之后，外卖的客单价会上涨啊。万哲觉得接下来该如何的更好把握规范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2: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实际上就是说如何进行两头的平衡。那希望将来呢，能够进行到这个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健康循环当中去。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对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呀，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

0: 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嗯，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一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2: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项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3: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能够看到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

0: 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等迎接我们的

0: 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2: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4: 对不起，对不起。
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6: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8: 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9: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0: 端午假期第一天，龙舟赛事激战正酣。
11: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
10: 龙舟加 AR， 龙舟加非遗，龙舟加加出消费新场景、新动能。
12: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
10: 龙舟竞渡迎端午，火了龙舟赛，热了端午游。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端午正日，龙舟竞渡，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成为吸引全国游客的重要文旅项目，也带动着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今年龙舟赛带动了哪些文旅游的新玩法，撬动了哪些消费增量？龙舟家的跨界融合模式能够为端午文旅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消费动能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跟随记者先去各地的龙舟赛现场感受一下节日氛围。
1: 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9:30，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
2: 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
1: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

0: 市碧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饶，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1: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0: 今天在四川巴中2026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2: 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现在我们是仅凭着2名机器人选手在划，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划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
0: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加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3: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0: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加聚合文旅新动能。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4: 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龙舟赛事可以说是持续火爆出圈，尤其是佛山蝶轿龙船漂移赛事就吸引了200多个城市的游客专门去打卡。那大家可能问了，龙舟赛事今年为什么能够突破地域的局限，成为端午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啊？邢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5: 那我们说赛龙舟啊，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实跳出了一个我们传统的江南水乡、岭南水道的这个地域的限制，它已经成为我们端午文旅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场景。那么依托一个我们一个文化、我们的产业模式，加我们的数字媒体的放大效应，以及我们政策的推动，它其实实际上已经在实现了一个跨区出圈。它一方面连着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文脉，同时也联动着我们促进这个老百姓消费的新需求，成为拉动我们节日消费、激发文旅消费一个动能的一个流量的引擎。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这个基因因素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地域文化限制，也构筑了我们全民一个叫共情消费的基础。我们知道赛龙舟传统是既是屈原的，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的集体精神，甚至我们祈福纳祥的这么一个精神内核，其实不存在一个我们理解的一个文化的门槛。所以大家能南北的群众，不管东南西北，我们能做的民众，他对这个端午赛龙舟的理解是能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情感的共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赛事形式上，南方刚才讲到这个蝶轿的一个漂移，我们在湖南汨罗的它的一个传统的祭祀龙舟，到我们西南的我们夜赛龙舟，到我们北方的湖面的竞速，这所有的龙舟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形式，它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多元的观赏体验。第三个，我们像赛龙舟作为文化来说，他们跟我们一些小众的传统地方民俗也不一样，它是我们全国国人他都共同认可的一个端午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呢，观众他的观赛也好，参赛的意愿都非常强，他天然具备了一个跨区域的引流能力。大家看去年，今年数据没出来，去年2025年全国一共是统计是122场这个龙舟赛事，一共现场参加是570万人次。所以从文化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看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叫赛事加全生态一个跨业态融合的模式，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就是一地赛事全域征收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看赛事过程中观赛包括食宿啊、市集啊、文创啊、演学，它是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这个摆脱我们传统就是龙舟赛就是看到比赛。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能看到，其实从我们国家从上游的这个龙舟的一个制作，到赛事装备，到我们中间的我们一些赛事的运营，包括文旅服务，到我们赛况下游的文创的产品，到农产品的一些销售，其实选择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其实大家能看得到，它这个产业辐射其实不受我们水系，也不受我们地域限制。其实大家这两年看到一个可以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旱地龙舟，就室内体验，大家能看得到多很多，就是一些没有水的城市，它也能共享这个龙舟这个带来的这个愉悦的感觉。第三个，我们其实还有看一个就是数字媒体的因素，拉近了我们一个时空的距离，因为文量流量。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刷很多都能看到这个。反正我这个因为看偶尔看了一次，现在不断地给我推这个。

0: 不但跌掉的这个票一，各种各样的，哇，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所以能看到，其实很多人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其实不用在亲临现场，其实你可以从网上云端就能感受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氛围。
1: 对，的确像刚才邢老师说的，我们看到如今的这个龙舟赛事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竞速的模式，像这个逆水竞速、龙船漂移，还有夜间龙舟等等这些新的玩法在不断的涌现啊。傅江觉得像这些更加年轻化、趣味化的升级，为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赛事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和新的活力？
2: 哎，您也说到这种新玩法的升级，我认为升级呢，就是要把龙舟这项赛事从看客经济升级为消费者和体验者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这个端午档呢，我们也看到一条条龙舟也正在撬动水面之上的更多的经济增量。刚才也提到，像佛山的叠轿龙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游客来打卡。阳江的龙舟比赛呢，预计将带动当地的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再包括宿迁呐、海口啊、铜仁等地，也带动周边商圈的热度提升30%。我觉得过去的龙舟赛呢，因为它的整个模式比较薄，就是大家来看完比赛之后，看完就走，消费呢也基本止步于几瓶水和一盒粽子。而现在这几年，通过各地文旅的这种精准的迭代，它其实击中了消费者的参与感、社交感和话题感这几重心理。我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变化。第一方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原来我们看龙舟赛只知道看谁快谁慢，它是个竞速赛，但是现在呢，各地通过 S 弯这种漂移啊，直角极限过弯，它就从单纯的一个竞速赛变成了一个观赏性的极限运动。这种比赛就是谁赢谁输当然重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精彩程度也很重要。所以这些神操作的片段又天然契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这种社交的裂变，就很多的程度上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引流。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要从被动的围观变成上手就玩。刚才邢老师也说了，划龙舟呢确实有门槛，它要划得好，个人的身体素质要过硬，同时这个团队要多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但是呢，人家有的地方现在也引入了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或者路上的模拟的竞技，就是说大家虽然不会划船的，短时间内下不了水，但是我也可以上上手试一试，慢慢慢慢我可能就会了，也完成了从一个旁观者到发烧友最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而第三个变化，我觉得从白天观赛到现在，白天观赛加夜间游玩的这种全链条的全天的消费模式，现在夜间呢也有龙舟的体验，然后呢有光影演绎，有唐宋的这种风情的市集，就把原来的消费时段从白天延长到全天，而且这种场景的延伸时间增长了，大家的消费量也就上来了。所以总结来说，传统文化当我们很好的赋予了它现代化的场景、专业的运营和产业的配套，它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很有差异化的这种有辨识度的竞争力。也可以说，一艘一艘龙舟划出去的是一片片水花，但是划回来的那都是真金白银。
1: 没错，说到消费啊，我们看到短片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次的很多地方龙舟赛事周边商圈的热度同比提升了大概30%，带动的客流量增长是十分显著的。那邢老师觉得我们很多的游客啊，在观赛之外，他们的消费都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通过这样的民俗赛事，又有哪些消费增量是可以被撬动的？
0: 我们说这个龙舟赛事啊，不仅仅看到是两边河岸的一个呐喊的一个欢腾，老百姓高兴，其实它是一场以赛为媒的一个消费盛宴。老百姓就在观赛之余，观赛之余的消费，用传统刚才傅江老师讲的，就是吃个粽子买个香囊啊，其实拓展了我们像住宿、餐饮、文创、旅游、乡镇旅游很多文体演学，它真正的实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一场赛事带回了一层消费。那我们看几个，第一个我觉得餐饮消费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大家叫龙舟饭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IP。 那么大家在观赛过程中，我们吃到一些龙舟饭呢，包括一些粽子宴呢，全国各地都在办这个本味的风味小吃，成为一个消费的主力。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具备日常的一个简餐的消费，大家对游客愿意为民宿的一些宴席，比如粽子宴，这个宴席呢可以办处理啊，粽子啊，艾草啊，那个提供一些额外的溢价消费。那么这个其实是拉动一个我们餐饮客单价消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形成了一个我们叫节庆的捐专属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场景，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再看就是住宿， 住宿也是应该总讲是个量价齐升，倒逼了我们一个从半日游向过夜游。刚刚讲的那个傅江老讲，我们现在跨省跨地的这么一个游客的流动与过程，因为你很难现在你就必须在地方看完龙珠，你要最好要住宿，比如尤其晚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所以导致呢现在从我们看到一些平台上看到，就是整个这个龙珠赛期间，端午节龙珠赛期间呢，我们整个的大家。

0: 尤其是赛道3公里以内的这个酒店的搜索量通过大幅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热门的片区啊，一床难求，那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第三个我们在看到就是文创跟一些主题的市集成为一种新宠，我们叫二次消费的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比如船的模型啊、香囊啊，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漆扇啊，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用过，就那个手工的那个五彩的手绳，就包一鸡蛋的那个端午节的那个，现在其实持续在各地都很走俏。那各地现在就也是围绕这个提供了一些周边的产品，我们能看到就这现在这一类就单价比较低但是情绪价值比较高的产品，是现在我们年轻客群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的一个群体。最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赛龙舟赛事跟景区的和夜间夜游的经济是联动的，整个拉涨了我们全域的消费的一个时间轴。其实很多现在包括刚才非常老讲白天的这个比赛到晚上的进入完夜游，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他把夜间灯光秀现在打得都特别好，这样就把人更好的人留下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形式。最后一个小点就是龙舟比赛有一点点我们感觉现在最新的形式就成立中国国际文旅的新名片，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人都到我们国家来，这个带动了入境游，成了我们家新实实在在的一个爱国际爱国际 IP。
1: 嗯，对，我觉得邢老师刚才描述的其实就现在很多地方涌现的一种龙舟加的融合发展模式啊，比如说联动刚才我们说乡村休闲游啊，这个文创啊、研学呀、非遗等等，那这样的一种跨界融合的模式对于端午文旅市场带来这种消费新动能的激发附加有哪些观察？
2: 我觉得龙舟加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限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加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龙舟加比如说龙舟加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加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这种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这个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而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而龙舟加文创这个比较好理解，像把船桨啊、龙头啊做成盲盒、做成包挂，或者做成钥匙扣、做成冰箱贴等等，还可以跟咖啡啊、奶茶等等联名联动推出龙舟限定款，这样就把一些非遗的纪念品或者展品变成了消费品。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那各地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在做龙舟，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四川巴中恩阳，因为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当年红四方面军路过这里，所以他们就把龙舟赛事作为弘扬红军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吸引了很多朋友前去这个打卡。像广东佛山的蝶教，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融合不是乱炖，不是说为了流量而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家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1: 对，看到现在的这个龙舟赛，我想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像苏超，像最近火出圈的这个东北超，这些民间的草根赛事啊，像这种可以说自发性的体育赛事啊，邢老师觉得他通过哪些新的玩法、新的模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激发消费的新潜能，打造消费的新场景？
0: 那么以龙舟联赛也好，苏超也好，东北超也好，这个代表着民间草根赛事，我觉得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自带的是亲民的流量；第二个，它是本土的底色；第三个，全民参与。他们自动就我们经常叫烟火气儿，或者叫人情味儿，所以它带动了我们一些新的玩法、新的场景、新的权益，把单纯的一个赛场延伸。

0: 到一个沉浸式的，我们叫沉浸式的文化消费综合体。那我们看，第一个是叫玩法就破圈了。即传统，我们刚才富江老师讲的，传统就游客就是看客，现在把看客变成玩客，其实开辟了一个体验经济，我们叫体验消费的一个新的赛道。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去调研，也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龙都的拔河赛，那边很多人，有还有亲子的龙都的体验营，就是父母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客他就不仅是一个观众了，可能就变成一个亲身的体验者。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东北潮也好，就是还有包括的以前春潮、春毕业也好，它其实在中间过程中让很多的游客或者我们的观众融入到里边的，在中间的休息环境融入到跟他进行互动。这个赛事本身它就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场景的复合，这个把赛事跟全链条整合起来，把我们赛事、把我们非遗的，像我们现在非遗的呀、度假区啊，所有的这些农产品都给融合进来。那么同时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非遗的向囊、二次消费得跟进来。第三个，很多地方现在都在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把很多的把景区、民宿、非遗的集群、餐具都给它捆绑起来，帮我们进来，就半日游变成一个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就是模式创新，刚刚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东北潮跟苏潮以后，这样模式创新非常明显。比如东北潮，它第一个是首创的四个省市是连办，它用一票一张球票可以畅游东北这种方式来大家进行联动票。如果你我有票根，这样票根经济，我有票根，我可以就免费的高铁啊、就公交啊、餐饮啊，这个都能免费。这个行政壁垒给打破了。苏潮呢，它现在结合我们国家的两新政策，他把书弄一个苏菲消休闲消费，把消费品以旧换新，模拟消费券，这个所有的东西给放在一起，跟商圈结合起来。从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做法是，有些地方探索一个就小微商家，就是说我要倡导这个全民参与性，他让小微商家去接替赞助，就是说你只要稍微赞助一点点，我在这个场景里边我就可以嵌入你的相应的元素，就让所有的在地商户能共同的融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生态里边来啊，让一些小店也能成为赛事消费节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像苏超、东北超现在是推出了赛事消费券，还有一票通游这些活动，而各地的龙舟赛，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也是联动市集啊、文创啊、餐饮这些拉动消费啊。富江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像这种赛事啊，可以说相对来说是个短期的流量，接下来如何真正成为一个长效的增长点？
2: 短期的流量流过来的量靠策划，长期的流量留下来的量更多
3: 老人小孩都爱。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的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
1: 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报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2: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桨一控制信号。
3: 好的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场42-5风机爆出故障。
2: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

0: 押，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八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1: 这地方变，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2: 那是，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他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的，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哦，
2: 好的。
0: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八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2: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0: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三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0: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1: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0: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1: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1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0: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1: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你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印俊就是其中之一。
2: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0: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

0: 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的土地长出了槽。这里的植被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
1: 今天下午到光伏有一点灵活去干一下，我平时是在家搞养殖，有时间了到光伏过去，所以打起零工啊。
0: 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五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槽里。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这块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搞养殖的嘛，自己在家里活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灵活干，一天8个小时200块钱嘛。
0: 按天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1: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的个呗。以前吧，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一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2: 这不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0: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2: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在这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都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就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都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像现在不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5-6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10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有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2: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比如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了。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0: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有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有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3: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把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0: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

0: 森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1: Finish all elimination this week.
2: You know, it's always tight, tight, tight.
0: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一年。
1: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0: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1: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0: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1: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部分组件它的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雾度的。然后现在产品已经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
0: 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万，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不过，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板，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丁毅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绿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3: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4: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3: 对，
4: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3: 嗯，
4: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3: 嗯。
4: 这儿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3: 啊，
4: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3: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4: 有的
3: 啊，
4: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3: 啊。
0: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毅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看完生产车间，徐海东又带着丁毅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3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

0: 技术的迭代轨迹。
1: 就目前咱们这个电堆呢，从一代呢已经迭代到三代了。一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二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三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十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定义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智贵早已等候多时。
2: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3: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2: 充放电，
3: 也是最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啊，就是进申报调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啊，就是调频收益。
2: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3: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0: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常识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2: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钒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大西北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于常时调峰的这么一个发展需求。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24亿千瓦，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5%，其中风电光伏装机累计并网19.11亿千瓦，发电量合计805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风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新型储能的装机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44.7吉瓦，首次占据全球市场半数以上份额，占比达51.9%，表明中国储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全球市场的领跑者。
4: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
0: 至龙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5: 玻璃钢的龙舟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便于储存，你这长期放在水里面都没问题。木质龙舟呢，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容易储存，它必须放在室内避风雨。这个玻璃钢龙舟呢，它就适应性比较强，是吧？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0: 任庆喜做了20多年龙舟生意，也是最早一批转型研发生产玻璃钢品类龙舟的从业者。任庆喜告诉记者，玻璃钢材质的龙舟自重更轻，规格统一，更符合现代赛事器材规范。
6: 它现在全国嘛讲究的这个玻璃钢都是标准龙舟嘛，22个人的，一般比赛大型赛事都是玻璃钢嘛，用的比较多，就是22个人呐、12个人呐。玻璃钢呢，就是在统一器材方面呢，就是比较公平，它的重量啊、尺寸呢都一个样。
0: 火热的龙舟赛不仅带火了新材质的龙舟，还给任庆喜打开了国际市场。任庆喜瞄准海外热门小型龙舟赛事，专门定制适配海外需求的12人标准龙舟。
6: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我们

0: 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泉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1: 如今湖南汨罗
2: 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面普法工艺有36道的单单果中这一步呢，我们就占了7步。
1: 胡彩虹原本是厂里一位普通的果粽工，他爱琢磨，肯吃苦，练就了精湛的技艺。刚进厂时，他从来没敢想过自己的照片有一天也可以和厂里的老师傅挂在一起。
2: 我们就前几天嘛，在新加坡那边跟他们讲解，跟他们演示之后，有的人还觉得很惊讶，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对自己来讲就很荣幸，很骄傲。
1: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纯手搓，在嘉兴一颗粽子的加工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嘉兴海盐这家智慧化未来工厂里，糯米浸泡、淘洗、拌料都由自动化润米设备来完成，1.5小时就能处理2吨原料，效率提升了30%以上。而16台自动包装设备，每分钟就能完成近1000只粽子的真空包装工序。邵建国的公司早在2005年就自主研发了首台粽子定量灌装装置，开启全手工向自动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再先进，目前依然无法取代复杂的手工制作技艺。
2: 经常说那个要包一枚有温度的粽子嘛，你就是要传承下去，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技艺嘛。
3: 我们没必要这条路一直要这个走得太快，我们也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端午节我们大概接近1500周边，像他们一个月都要10000多。
1: 在嘉兴，粽子不只是一年卖出10亿只的食品，还成了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游客们尝试非遗技艺，让传统端午美食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正是粽子打破节日限定，从节庆特产变为日常消费品的关键。
4: 过端午到嘉兴成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金名片，在展示我们嘉兴端午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是带动了我们嘉兴粽子产业等本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
1: 江南粽香四溢，烟火绵长，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5: 所以我就特地赶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给他们祈福。
1: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张玉瑶带领一众绣娘加紧赶制节日订单。
6: 主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长短针的针脚要匀称，然后这个丝路要顺，这是一个。
1: 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一块块丝绸、棉麻布料经过刺绣、填药、缝制，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香包。
6: 庆阳香包的针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1: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6: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处处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成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1: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6: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白芷、川芎、山奈、菖蒲等等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像艾叶大家都知道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驱虫驱蚊，像白芷它可以化湿健脾。
1: 在张玉瑶看来，没有新产品，非遗就没有新生，产业也就没有活力。最近，张玉瑶又将挖图腾、12生肖等传统元素融入胸针、车挂、布包等文创产品，让香包从节令饰品变成日常消费品。
6: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让我们的香包更好地融入当下。像我们的虎针五毒托特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1: 香包销

0: 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1: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庆阳香包也去做直播。
0: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入数字化制板和机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庆阳香包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7500万元，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2: 这个手绣的，它能把匠心这个温度能留下来，然后咱们这个用机器做的话，可能就是拓宽市场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3: 粽子、龙舟、香包串起全国各地浓浓的端午氛围感，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在当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端午不是只有短短几天的节日热度，一条条产业链顺势成型，消费风口、文旅商机、产业红利也同步涌现。这股端午民俗催生的产业热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朴素的发展道理：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关键在于深挖吃透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真正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我们期待更多扎根泥土、承载乡愁的特色产业能够持续深耕、成长壮大，成为带动一方发展的亮眼王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年轻人爱上国风，非遗消费站上市场 C 位。
4: 通过我们一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
3: 煎茶、烧博、竹编、熟解，从博物馆走进朋友圈，一年超1万亿的非遗消费，谁在买单？年轻人买的究竟是什么？
5: 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3: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消费逻辑。在这场情绪消费的大潮中，一个看似古老的赛道异军突起，非遗意外站上 C 位，汉服出行，簪花刷屏，鱼灯巡游出圈，非遗市集一票难求。年轻人从非遗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和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年轻人涌向非遗市集，穿上非遗，带上非遗，走上街头，他们买的究竟是什么？购买非遗商品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捏小马，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1: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
0: 捏一个泥人，每一步都需要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原本普通的泥团，在他耐心的雕琢下，慢慢有了轮廓，有了神情，有了独属于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1: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0: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2: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0: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日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3: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0: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玉李佳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相工艺。封神榜、12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3: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0: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4: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0: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4: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 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纯手工的工艺品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连接手艺与市场的桥梁，以盲盒、体验工坊、文创周边等新业态包装非遗，降低年轻人的接触门槛，让传统文化成为可玩、可用、可晒的生活方式。
4: 实际非遗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焦虑的解药。当下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手的智慧和心的宁静，我们用慢手艺对抗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0: 在无锡金威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的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的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她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金微绣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5: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0: 无锡金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金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金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0: 金微绣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绣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6: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

0: 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1: 和惠山泥人一样，无锡精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2: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1: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于那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着我们精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

0: 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具有精准贴合的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2: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两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遗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于消费者的需求。
1: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气韵，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经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画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3: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4: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1: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4: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1: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金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4: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

0: 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烧帛画又称贴帛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2: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1: 烧帛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技艺，让烧帛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3: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然后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4: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帛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5: 现在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绪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1: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6: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技艺，然后他们编织的东西还可以自己拿走。有了这项服务之后呢，很多人来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些产品已经不贵了，因为它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很多次的这个工序去编织，所以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有手艺的温度，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了。
1: 普通消费者想要做竹编会不会很难呢？
6: 其实我们的这个竹编体验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今天我打算让你去感受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然后一直一直让你去编。
7: 我之前也是慕名前来的，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1: 当传统非遗遇上现代科技，指尖技艺与数字智慧碰撞交融，传统文脉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四川成都， AI 成为数节数秀的新款加速器，让消费者成为共创者。
8: AI 的技术的加持也让我们锦绣的非遗工艺的这个发展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让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锦绣的这个制作过程，他自己就可以制作自己相关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同时由于 AI 的这个加持，也极大的缩短了产品制作成功的这样一个周期。
1: 这道怪味机则将复合调味的精髓与神韵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9: 麻辣味就是在盐味的基础上，先吃的麻，再吃的辣。又是川菜当中的糖醋味，就是先在盐味的基础上吃到甜味，再有酸味，这是我们这个怪味聚集在就在它的几种味互相相融合，每样味都是那么呈现在里，同时体现在味觉上。
1: 要将盐、酱油、白糖、花椒、红油、醋、香油、麻酱等调料调出口感和谐的怪味碟，难度可真不小。
9: 它就掌握不了比例吧，味道它就那么就是要么酸了要么甜了，

0: 要么就麻了。
1: 怪味鸡的调料最完美的形态是状若丝绸，入口绵稠。这份醇香厚重来自一种时间发酵的特殊美食，
0: 融入了我们四川宜宾的一个特殊调料糟蛋。
1: 二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十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为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集成的卤、熏、煎三种技法，最后从外到内香气扑鼻。
2: 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只能大概是我们放下去大概是泡下去90度左右。
1: 一锅金黄色的老卤水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鲜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2: 大概3-4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闻到的这个烟熏过去的，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苦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呢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在里，很香的。
1: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2: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
1: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3: 这个
4: 火不能开太大，
3: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会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1: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5: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丝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1: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鸡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5: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呢，它的糯米就生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改良了嘛，
3: 吃起来既有脆皮炸鸡的风味，也有生炒糯米饭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菜一般作为我们宴席里面是很吃香的这样的一道菜。
1: 脆皮糯米鸡搭配摆盘的是金钱鸡，金钱鸡却不是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是用肥肉加猪肝腌制后烤熟的，虽然不是鸡肉，吃起来却有鸡的风味。
3: 这个呢是我们粤菜的烧烤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菜品，现在基本上没人做
5: 这个脆皮糯米鸡，以前的大户人家才可以享用的，但是后面这个凤凰的尾巴。

0: 那这个金钱机呢，是一般家庭都可以常用的。
1: 在山东还有一道菜，人称吃鸡不见鸡，指的就是鲁菜里的经典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渗入其中，年糕片款款接纳吸收着肉和汤的鲜美，营造脂肪与碳水相拥的酣畅，成为支撑游子在异乡闯荡的动力源泉。盐焗鸡是一道客家经典菜肴，讲究皮爽肉嫩，骨透咸香。粗盐来自本地的东山渔场，
2: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鲜。差不多了，七八十度了，可以换千层。
1: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的小秘方——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在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
2: 看了这个节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1: 节节草微腐回甘，可以去腥增香。
2: 这个盐巴里面的青草味很香。
1: 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水分的减少也让鸡肉的鲜变得更加浓郁。高温使得粗盐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2: 这个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1: 刚刚出锅的盐焗鸡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顺着纹理撕开紧致鸡肉，透着一股浓浓的鲜香味儿。对于漳州菜板村人来说，盐焗鸡可远不只是一道好吃的菜肴，它还是孩子成人礼上的一项传统。吃了盐焗鸡就意味着长大成人。广东人把客家菜的经典代表盐焗鸡与法餐碰撞，又会有怎样新颖的呈现呢？
0: 我们肉呢，只选用了鸡的鸡腿的部位，把它骨头给剔掉，然后我们把黑松露这个香气呢，腌制在这个鸡腿里面，做了一个鸡腿卷。
1: 做盐焗鸡肉卷，虽然主料只取两只鸡腿的净肉，但是辅料却要用到整只鸡。
0: 那其他的部位呢，我们就用盐焗鸡粉去蒸，不加水去蒸，蒸成一个汁，然后用这个汁呢去拍那个鸡腿，让鸡腿把鸡汁收进去，这样的话它的鸡香又就很浓郁。
1: 鸡腿肉充分吸收了鸡汁，在鸡肉的一面抹上黑松露酱，用盐和味粉给鸡腿调一下味儿，卷起来，然后放进冰箱里冷冻定型。定型后的鸡肉卷抹上一层栀子汁，用荷叶包住，然后再包上一层吸油纸，蒸熟后切片，再搭配羊肚菌就可以上桌了。创新把盐焗鸡肉卷，菌香、鸡肉香、盐焗的香气融为一体，鸡腿去骨之后吃起来爽滑劲性。在安徽省皖北的萧县，这里物产丰饶，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3100多年的建城史，更有自己独特的美食。徽菜大师刘克光遍访当地民间土菜古方，创制出了大

0: 受欢迎的爆款菜品黄肠干焖鸡。
1: 选用的呢是我们就黄肠鱼的那个山羊的180天左右的山公鸡，以及呢我们在当地呢饲养嫩芽饲养的这种黑毛猪，还有我们这个黄肠鱼山上的这种野毛猪。
0: 先将黑毛猪身上的毛烧掉，猪切成方块，鸡也斩成块，姜切成丁，砂锅中放老抽、生抽、酒、胡椒粉、味精，将鸡放入调料中反复揉捏进行腌制，腌制6个多小时以上。烤箱是让鸡华丽变身的舞台，
1: 要焖到4个半小时以上，所以这道菜是一道火锅。这道菜呢是我们目前是我们餐厅卖的最好的菜。
0: 鸡是中国古代六畜之一，国人吃鸡的方式花样众多，技法丰富，有的胜在口感品质，有的胜在烹饪手法。鸡从先秦的贵族才能吃到，慢慢走上百姓的餐桌，有了自己不可撼动的地位。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我们持续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3: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2: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们是创客，是心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4: 好，我们来了啊！这里是全国首档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脱口秀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1: 我是于聪，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点赞、转发，并且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
4: 嗯，这个今天的这档节目很有意思，
1: 嗯
4: 啊，这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观看。
1: 是的，
4: 啊、今天的这个聚会啊，或者这个直播室这会儿坐的这几个人啊，
1: 嗯、
4: 有一个共同特点，
1: 嗯。
4: 都是网红
1: 啊，都是网红，
4: 对吧？就四位网红聚首啊，这个所以各位啊，
1: 所以对于行业其实有一点那个有点印象了，应该
4: 是啊，这个行业不一定有印象啊，因为做什么也不一定知道啊。
1: 对，
4: 而且今天刚才开玩笑说，我们的直播间坐的这四位，包括我跟于聪啊，我们四个都有做自媒体账号，
1: 嗯，
4: 但是我们四个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类型的账号，或者说方向完全不一样。

0: 做的这么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
1: 嗯，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这个暖通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的普及确实非常重要。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比如说这个空调，比如说这边冷那边不冷，地暖有的无暖有的不暖，
2: 对
1: 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
2: 没错，所以经过我们这周的这个节目邀请了两家暖通公司来跟各位做分享之后啊，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
1: 嗯
2: 啊，就是要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需求。
1: 对
2: 啊，可能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对
2: 啊，而且呢以后再聊的时候您跟人家一说暖通，
1: 嗯
2: 我们家我暖通你人家一下就知道你很专业。
1: 哎，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不要再说空调暖气了。
1: 嗯，
2: 但是虽然说暖通的意思就是空调加暖气。
0: 对
1: 对，哎，但是我在想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家里现在很多的精装房嘛，它有已经有交付的这种比如说壁炉啊或者是空调这种，
0: 对对，
1: 那我们也可以攻略，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壁炉要打多少度啊，就刚开始什么55度，后来再降到45度，然后这个仪表然后再打到多少度，但是其实没啥
0: 大
1: 用，没啥大用。
3: 你看你就做过一些功课，对，但是从本质解决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讲，所以说我们新德科呢是要把这种标准化且完善的控制系统带到我们的家装系统里面去。
2: 但是我家里呢地暖每个房间也有那个小指示面板也让我调温度啊，
3: 对，
2: 你说那个没用是吧？
3: 很多用户都是这么以为的
2: 啊，
3: 我应该调那个调温度，
2: 对
3: 吧？
2: 对对
3: 对，那个是有用，但是你要去看那个温度调完之后它的指令是给到谁。
2: 嗯，
3: 有很多的地暖系统是这样的，它的指令只给到了你家里应该有一个地暖的分析水器，对吧？
2: 啊，对
3: 对
2: 对
3: 吧，只给到了那个每个回路的阀门，但是呢这些控制它没有把信号给到谁，给到主机设备。
2: 哦，
3: 在前期没有把控制系统做完善的时候它没有给它，那主机就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2: 哦，就是说我每个房间调整了温度，它确实能够实现这个房间温度的降低与升高，但是它控制不了我的主机在不在烧。
3: 对，
2: 也就是我确实温度虽然降低了，但是我的钱还在交着呢。
3: 对，
2: 那还不如调高一点呢。
3: 对，钱在交着，这是第一点。
2: 嗯，
3: 然后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房子每个房间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对吧？朝向不一样。
2: 嗯，
3: 然后呢地面装饰材料不同，比如说我们客餐厅一般是瓷砖。
2: 嗯，
3: 卧室里面很多是地板，
2: 嗯，
3: 然后还有朝南的房间、朝北的房间，然后有的房间呢贵的多一些，有的房间贵的少一些。
1: 嗯，
3: 那在我们暖通的领域叫什么？就是我们会去详细的核算每个房间的热负荷的需求。什么叫热负荷需求？讲白话，
2: 嗯，
3: 大家能听得懂的就是这个房间我要它热起来，我需要给它多少的热量。
1: 嗯，
3: 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需求。我们不是吃大锅饭，大锅饭的时候系统的状态就不好，能耗就会高。
1: 嗯，
3: 那我们专业的暖通系统就是给到每个房间去匹配它合适的热量。
1: 嗯，嗯，
3: 怎么匹配呢？又提到刚才那个专业的叫分析水器。
2: 嗯 嗯，
3: 分析水器在目前的这个家装暖通里面大部分都是不可控的。什么意思呢？你不知道，要是我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给到每个房间的这个地暖系统的水流量，哪个房间大哪个房间小，
2: 那看不见。
1: 对，
3: 是几升每分钟呢？知道吗？大部分系统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我们家装暖通从业者可能很多没有经过专业的，
2: 您关掉，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关掉没什么太大
3: 用
2: 处，用
3: 处不大，
2: 不大。
3: 啊，最重要的是流量调节要按需分配，什么意思呢？就像刚才于老师讲，朝南的房间其实它需要的热量是少的，为什么呢？
1: 对，
3: 它有太阳，
1: 啊，所以我把它关掉了。
3: 不能关它，
1: 哎，还不能关啊，
3: 要调什么呢？流量分配，也就是说，我这套地暖系统分过来的流量，总的流量是这么大，我要给这个房间。朝南的房间要少一点，因为它需要的不多。朝北的房间呢要多一点，瓷砖的房间呢要少一点，因为瓷砖热得快。
2: 所以这个在传统的地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当中其实是做不到的，就是你家里面的这种是做不到的，对吧？你如果不加这种这个你们的这种系统的控制的话，好，那问题来了啊，就是这个你们的这个系统造价得多少钱，帮我改造得多少钱，然后改完了之后能够让我省多少钱。嗯，这划算不划算？我肯定要算这笔账。
3: 其实一定是划算的。
2: 嗯，
3: 造价真的不多，因为在现有的基础上，它不需要去把地面去，
2: 不需要撬开是吧？
3: 你看我跟姜老师都是做自媒体的，我们有自媒体暖通账号，其实每天有非常多的粉丝朋友后台留言，包括评论区留言，去讲他目前遇到问题，我们就会为什么我们做了新德科这个品牌在全国？其实我们更多是想把我们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系统、专业的能力，输送到这个市场上，让更多的用户能够受益。然后呢，你说我们做品牌有没有利润？当然有利润。那我们姜老师，我们经常会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首先的想到是价值输出，就是我们最终这个品牌所获得收益，其实是价值交换，也说我们帮用户去解决了问题。那刚才您提到的总体的投入大不大？不大的，大概也就在 可能

0: 跟户型大小不一样吧、嗯、
1: 就拿100平做举例子、
0: 嗯、可能在2000以内吧、嗯、应该就可以
1: 就能搞定了
0: 就可以搞定，然后就可以把系统做完善、嗯、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新东客的控制全部接入米家，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米家 APP 去把编程设好，
1: 嗯，
0: 非常容易，非常简单，
1: 嗯， 嗯，
0: 白天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家里就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温度。
2: 嗯，
0: 那晚上，比如说我6点钟到家，
1: 嗯，
0: 那根据我的房间的房子的属性、保温结构不一样，
2: 嗯，嗯
0: 我需要它从4:30开始开启，还是5点钟开始开启，是可以做预判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到家里它就很暖和，但是我没到家的时候，它是一个保温的状态，
2: 嗯，
0: 那能耗
3: 状态
0: 又节省了。嗯嗯
1: 嗯，
0: 又省下来了、嗯。
1: 这个蒋总，
2: 这东西一劳永逸、啊。
1: 我们一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个蒋总，一看就是实诚人，对吧？我得问问您，刚刚这个老胡说的这种方式，
3: 对，
1: 花了2000块钱不到，
3: 嗯，
1: 能够实现的效果，这个冬天能够让我节能，这个减耗啊，多少？大概30%？
3: 至少能节能30%以上
2: 啊，好多呀、啊，30%啊，
3: 能节省百分之，因为
1: 那基本上你改造的这个钱能省回来啊，
2: 对
1: 啊，
0: 可以省回来，
2: 一年就省回来了
1: ，
3: 基本上就是因为正常的这个壁挂炉的这个100平方壁挂炉的费用，可能就是这2000-3000块钱。
1: 嗯嗯嗯啊
3: 就是可能一年不一定省啊，基本上就是2到3年肯定是能省回来的，基本上就能够把它省回来，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那你们这套系统就是现在市面上的所有的品牌的各种形式的型号的这种地暖是都可以接管的，都可以进行改造的，
0: 其实都可以适配，因为地暖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不管你是用任何品牌的壁挂炉主机，它的地暖系统都可以改造。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集装房项目在做改造了。
2: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控制面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吗？
0: 对，是我们有合作的工厂做开发，包括我们新东客为什么叫系统品牌，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用几句话能不能讲得太清楚啊，就是我们说暖通是一个系统，它包括主机，包括各种系统组件，包括设计，包括施工安装服务，那我们新东客是专注于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跟任何主机品牌都可以匹配，比如说你是德国的一台壁挂炉，或者说美国一台壁挂炉，或者说中国一台壁挂炉都可以，完全不影响，那我们是把这台壁挂炉所产生的这个热量更好的带到室内来，这就是我们品牌去做的。
1: 那如果我的诉求再高一点，就是我现在家里面只有地暖，然后呢没有那个什么现在讲的几恒当中的比如说空气循环系统，那我想着刚好趁着这次改造，你给我再多加点几恒吧，这个你能不能实现？
0: 对，
3: 这个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1: 我还以为说这个有点难度，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应该不是应该在地暖那个，应该在什么空调、那个、
1: 重新再加点东西了、对吧？
3: 我再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就是说暖通啊，它不是只有暖和通，就是暖通它其实是三个专业，供暖、通风，这两个是一个暖一个通，还有一个什么空调，其实它是包括三个方向，供暖、通风和空调，简称暖通，我们现在像什么通风，像新风系统，像什么3恒5恒系统，全空气系统，这些它都是在就属于叫通风，其实它本质上也属于这个空调，属于空气的调节，就是包括像这个杨老师说的，就是说我在原来基础上我增加一些新风系统，增加一些净化功能，其实这些你就是相当于多增加一个比如说新风的一个设备，就是跟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统它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2: 所以这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讲啊，这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
1: 小 case
3: 小 case
1: 啊，是
2: 顺手就给解决了，
3: 顺手解决，
1: 真的是
3: 这样。
1: 好，这个说到这儿啊，我真的是已经说得很激动了，
2: 是，
1: 对吧？
2: 那等会儿肯马上要咨询了
1: 啊，是啊，这个不光我们直播室的我跟于聪开始动心了，
2: 对
1: 啊，可能两位一聊到这儿，一说到这种改造的这种效果啊，然后呢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开始心动，
2: 很动心
1: 啊，这个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我们就先送给各位一首歌，来自关诗敏的心动了，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整点对视之后回来，我们就请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啊。其实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蒋总，有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2: 对
1: 啊，分享的这个内容其实也跟他们的这个项目有关，
3: 对，
1: 传统的暖通行业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了一个用这种新媒体的手段啊进行一个营销啊，这个方式我们在整点对视之后也请他们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2: 稍后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他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7: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8: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7: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7: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6: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9: 对不起，对不起。
10: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6: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新技术的发展，
1: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0: 我们热爱冒险，追求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2: 好，我们来了啊。这里是全国首档无彩排真分享，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脱口秀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3: 我是于聪。
2: 刚才在这个整点对时的时候，我们啊这个分享了很多啊，我说按捺不住啊，我说是等一会儿啊，这个更多的内容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当中开播了之后再来聊。我说两位非常专业啊，
3: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也欢迎可以留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稍后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可以给大家解答解答啊。
2: 是啊，
3: 那这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南京七天暖通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蒋亮啊，那另外一位是希诺科品牌的联合创始人老胡啊，欢迎两位。
2: 好，再次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就着这位朋友说现在不太好做了啊，市场不好做了，来展开我们下半段的这个交流。确实传统行业在新时代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在周一在交流的时候也聊到了，因为这个暖通行业它跟这个地产的绑定还是非常的深的，
3: 对
2: 啊，那随着这个地产的这个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路径之后啊，可能暖通行业也要发生一些变革，要有一些新的这个思路和创新，才可能会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两位也可以跟各位来聊一聊，你们在暖通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现在呢也走上了这个新媒体之路。
4: 对
2: 啊，是如何用新媒体的思想来赋能暖通行业，让你们的运营更上一个台阶呢？两位谁先？
5: 行，
6: 可以。我
5: 先讲一讲啊，就是我对互联网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传统的暖通，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难做了呢？因为你传统的这个模式啊，已经成本太高了。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你不管是做家装暖通还是做工程项目的，就是说你做工程的，第一个，你的信息的这个获取的渠道，太单一了，你可能身边的人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些渠道啊，招投标的一些项目，但是利用互联网以后，你的信息的渠道广了，你可能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取很多信息，这样第一个是什么呢？通过互联网降低了信息项目的这个叫什么信息成本，就第一个项目的信息成本，你项目信息来了之后，然后进行去筛选完了之后进行去做工程嘛，实施嘛，然后这个。其实前期的这个信息成本其实是很大一块的，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的模式把这个信息成本给它降低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信息成本降低以后呢，后面的这个沟通成本也降低了。为什么？因为客户来了之后，你要告诉他，哎呦，我这个产品怎么样，我这个怎么专业。但是实际上通过互联网，通过这种自媒体的形式以后，他去在看你的账号的时候，他其实对你已经有了一个印象，你做的怎么样，专不专业，他对你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这样的话，他一看你做的很专业，很多成功的案例，他其实就已经相信你了，就是在网络上他已经相信你了，线下的沟通成本和沟通时间大大的降低了，他就可以很快的能够跟你进行去成交，承担，然后包括后期的这个安装成本，包括运行成本，都可以通过这种互联网网络的形式来去降低它成本，所以说现在为什么难做呢？因为就像杨老师说的，你选择的方式不对。我们现在做通过互联网的模式，通过自媒体的模式，把这些所有成本降下来，所以说我们更有竞争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2: 这个着实是没想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啊，说这个做暖通的知识普及的自媒体，
3: 对，
2: 能够做到70,000多粉丝。
3: 是的，
2: 没想到。
3: 而且在就是这普通人看都看不懂的一个情况下，
2: 所以我很好奇，你这70,000多的粉丝都是干嘛的？他们听你的课，就是他的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
5: 我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因为后台都有数据的嘛，就是后台都有数据的，就是我分析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年龄段呀，在31到40岁的这个年龄段，大概占了50%。然后第一个就是年龄，大家其实相对来说都是在工作的一个年龄。还有一个呢，就是地域的话，一个像广东啊、江浙沪啊这个区域的这个占的比
2: 上的，可能跟这个蒋总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吧。
6: 对，我的自媒体账号呢叫老胡讲暖通转型，可能从这个名字的这个字就可以去听得出来。其实我最早这个账号是讲给我们的同行，因为我是一个自媒体。

0: 从业者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那我也是一个受益者。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传统的实体店的生意，做品牌代理。
1: 对，
0: 那最多的时候，我举一下我们公司的例子，我们最多是有5家门店。那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
1: 是，
0: 那非常巧合的是，做了自媒体之后，那我们发现，真正为什么去做自媒体，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资产做轻。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说房地产形势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向的变化也好，我们会发现这个成本高的时候，你会很难坚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想做品质。品质、性能更好的组件，那成本可能会高一些。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价格战特别厉害的时候，很多实体店的老板，为什么说暖通在江浙暖通它不是很难，但是很多做不好呢？他没有坚持，他很多时候是在打价格，那没有坚持自己的初心。就像江老师讲的，你没有坚持要把这个专业、把这个系统化做好的初心，所以我们新诺科要通过一种全新的这种方式去运营，我们这个暖通市场，啊。就像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跟杨老师沟通的时候，杨老师说，做账号好像我们都不需要去化妆，不需要，更多是靠内容。
1: 对，
0: 那我想说什么是我们的内容，专业就是我们做江浙暖通的内容，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在平台上去输出这个专业，想让我们的终端用户知道我家里装一套什么样暖通系统才是符合我的要求的，什么样才是好，我要会判断。那我们新乐科做了一种全新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用户朋友有一张自检，一张什么样的自检表？我们传统做业务的时候都是，我给大家模拟一下啊，就是暖通公司拿一张表格，哎，王总，这个我们做完了，你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好，在这个时候，因为用户对这个领域他是不熟悉的，
2: 对，
0: 其实他即使签了字，他根本不清楚你的暖通系统到底做得好不好，只会去看管子是否直，板子铺得漂不漂亮，但是在我们看来，这都是表面工程，真正你家里的系统是否高效节能？这个关注点不在这里，所以说我们通过短视频自媒体的普及，已经让我们很多终端用户朋友，他们已经知道了应该去看哪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把我们的专业度讲给用户听的时候，用户一下就听懂了。否则的话，用户是听不懂的。他会觉得好像这些跟他没有关系。实际上，入住之后才发现有没有关系，非常大的关系。能耗高跟用户一定有关系，冷热不均有关系，舒适度差有关系，系统稳定性不好有关系，其实跟用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是第一点，我们通过自媒体把我们新乐科的专业输出到平台上面，这也是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终端的粉丝用户的认可。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成本会降低，包括获客。我们说粉丝经济是什么，就是粉丝找到我们，其实我们是没有成本的，而且信任度非常高。线下的传统生意更多的靠比如电话营销啊，比如说装饰公司介绍，其他的行业的介绍，
1: 对，
0: 其实这里面成本非常高的。比如说装饰公司给你介绍一个订单，他看的并不是你的专业度到底多强，而是你能给我多少。
1: 对，是，
2: 对，
1: 是这个
0: 样子。那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明明是可以做得很好很专业，但是迫于各种形式的压迫，比如说没有利润了，啊，比如说别人拿太多，比如说各种情况，那就做不好了。但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在平台上面，在自媒体平台上面去告诉用户，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那我们的获客成本低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鼓励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降成本。我们不再去让大家，你要大店、多员工、多团队。那在以前，家居建材发展非常好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有优势，用户往往就是叫店大欺客。用户一看，这个公司非常好。这么大的店铺，
1: 是
0: 这么多的机器，这么多的人，
1: 对。
0: 但是但是我要说，这些在现在这个时代，它是一种拖累。我们说，我们对这个行业非常的了解，特别加入暖通，我非常的了解。到了中型的暖通公司，话语权都不在老板。为什么我说不在老板呢？老板其实都想把这套系统做好。但是销售员要清单。但那个时候，客户比价特别厉害的时候。只能去降配置，只能去把系统做得不完善，没有办法。因为考虑第一个是成本，否则的话公司就要亏钱。所以我们城市合伙人，我们都是带着大家通过我们的专业输出，让品质用户找到我们，我们的获客的边际成本是最低的。
1: 明白。
0: 然后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全国的体量会非常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专业的远程工厂。专业的远程工厂，我们所有的组件也好，控制系统也好，我们的价格会非常有竞争力。我们会给到用户非常有竞争力价格， 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通过

0: 价配来的、而是通过我们各方面的优化，运营成本低，获客成本低，源头供应链，那让利给消费者，我们的竞争力将非常的强。
1: 明白。
2: 对，所以看似是传统行业啊，其实听下来这完全是互联网的思维在做一件传统的事儿。
0: 对，
1: 而且大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真的思考和注意啊，刚刚老胡在跟各位讲他们的这套打法和互联网思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时代虽然在变，但是商业的根本逻辑其实没有变。
2: 对，
1: 从最初的我们因为一家门店的大来获取信任，来作为人设的打造。
0: 对，
1: 现在是在互联网上面你的专业的能力。
0: 对，
1: 其实这个蒋总他有70,000多的粉丝，以及他在互联网当中的这种强势的高质量的输出，就是他人设的一个打造。
3: 对，
1: 这个人设的打造其实就好比这几十年前那个门店经营的时候的一个大的门店。
0: 对，没错，
1: 对吧？
2: 是的
1: 啊，这个逻辑没有变，但是方式发生了非常的变得大的变化。
2: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在说要打造个人 IP， 你个人 IP 有了之后，你的品牌自然就有了，
1: 对，
2: 流量也就有了、
1: 然后呢就是降成本。那过去的降成本，过去其实也在降成本，也在讲究降成本，和现在降成本的这个大家的诉求没有变，但是方式变了。
0: 对，
1: 啊，那方式一旦变化，那可能在时代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就不适应了。而你们刚好恰恰的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流量或者降低成本的这个方式。
0: 对，
2: 是的，
1: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哎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为什么邀请了蒋总，但是蒋总邀抓住了老胡一块来上节目啊，你们俩真的是天作之合啊，一个有人设有内容，对吧？有技术，一个有产品有运营模式，
0: 对，
1: 两者的这个合并确实是这个一家一大院的。
2: 是的。哎，其实我还蛮好奇蒋总这边啊，这个您这边是先做了自媒体然后才有了自己的课程，还是说本身就有课程然后我再想去做自媒体然后去给我的课程去做一下引流？
3: 我是先做课程，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做的公益课。先有了公益课，因为公益课一发上去之后流量太大了，每天很多粉丝，很多粉丝加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学员。每天人太多了，很多咨询的问题也很多，然后后来我没办法，然后就是收费吧。就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去能帮他解决问题，就收费做一个门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99一个课程，你报名我的一个课程，我帮你去解答一些问题啊。去系统性的学习课程，然后后来慢慢现在就是内容越来越多，因为我发现市场需求非常大，不同领域的它这个暖通都有学习的需求，那我没办法，我就把暖通的设计啊、施工啊，包括家装的什么三横五横啊，这些内容在我的课程里面其实都有，包括净化空调，我都会给它列成一个单独的一个课程体系，做到我这一个整个的一个课程里边，甚至是6纳米、4纳米的。你想想，在这个纳米级的量级上，如果说有一个空气当中的尘埃尘粒放上去，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量级。所以对空气的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那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就是需要我们空调这个专业对空气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包括空气的压力进行去这些参数进行去精准的去控制。所以专业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所以说报名我课程的很多跟我学习的也是在这个领域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太深太专业了。
1: 是，这个我深切的感受到一个小时时间是不够的。
2: 是的。
1: 这个讲完了之后套用足球解说当中常用的一句话，留给老胡的时间不多了。这个也说说您的思考。
0: 好的，那我从家装暖通，因为刚才蒋老师讲的是整个大暖通的一个方向，那么家装暖通方向我是讲一句话，就是从主机品牌过渡到系统品牌。
4: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

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5: 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短期是有收益的，但是从长远来讲，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改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这样一个规范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我们讲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卷进来，而且投入很多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实际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你像从这些企业经营来讲，其实并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补贴有什么收益，那从这样一些从业者来讲，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范，它的核心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的乱象，根本是要治理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让这样一

0: 一个竞争能够朝着一个良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这样一个生态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规定非常明确的一点。
1: 嗯，万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会选择外卖补贴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于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整治啊？那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消费者哈，这样的一些规范里的具体的要求，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平台企业、餐饮的这些商家，还有外卖的骑手带来的直接影响又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则的出台啊，实际上是使得现在企业应该说合规成本是上升的，但同时呢，流量规则是在重建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价格战或者内卷，那么你对它最难把握的就是说它怎么算是内卷，也就是说它怎么算是恶性竞争。那只有界定了什么是恶性，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你的这个政策呢有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因此呢，在这点上我们看呢，总体来说啊，应该说市场价格还是供需关系互相对接形成的，所以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行政之手也不适宜说过长的伸到这个价格的界定当中去，比如说直接说啊，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是应该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市场变扭曲了。但是从补贴作为切入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第一，那么在补贴的这个上面，第一就是要界定它，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贴是不是以你未来进行全面的垄断为前提，那以现在的这个融资资本啊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这种补贴。那如果这个补贴的时间过长，然后这个深度过深等等啊，为了将来进行这个垄断，那么你这个呢就可以界定为恶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抓它这个补贴这件事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好像说我放出了很多的补贴是吧，但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成本的转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补贴，而是恶意的在压榨其中平台当中的这些中，尤其是中小的商家。那这些中小商家呢，如果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它在流量规则上就不推流，不推流呢就使得你没有这个客户群，没有客流量，实际上是滥用了目前平台这样一种流量规则或者是 AI 大数据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私权利来攫取利润，同时压榨中下游的一些商家，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酌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嗯，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0: 嗯，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啊监

0: 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啊，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啊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确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它是表面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要去看它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补贴的方式，你比如这个补贴是你拿真金白银去补贴，还是说去变相的要求这些商家去补贴，或者说你这个补贴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比如是不是透明公开的，有没有进行评估？那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就更希望是怎么样让这些补贴的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地，真正见实效，这个我们所期待的。
1: 那我们知道规范的出台对于行业的健康稳定的有序的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

0: 够进行到这个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健康循环当中去。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对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啊、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啊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嗯，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1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2: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嫁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项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3: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 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

0: 和执法啊，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啊、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啊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2: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0: 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3: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2: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4: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2: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呢，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 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0: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4: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0: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吧，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5: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

0: 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1: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2: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3: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1: 23:08，火箭点火发射。
4: 整流罩，
5: 抛整流罩。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25号5:13，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7: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期待。
1: 天宫喜团圆，接下来要完成哪些交接任务？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1年，保障做了哪些准备？中国航天逐梦苍穹，未来有哪些新期待？
9: 它的这个下行，也就是将货物带回地球的能力，从过去的50公斤级，现在拓展到了100公斤级，而且这些货物，你100公斤，它占的空间可以是过去的3倍。那这样的话呢，过去我们没有机会下行的很多的，比如说科学实验的样品，一些工程研究的一些设备，该进行这样的一个科学实验研究了，也是为未来我们走向更深远的太空奠定基础。还有另外一个考虑，你知道未来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会有短期的访客的，那短期访客如何实现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你单位它发射一艘这个长征号 F 运载火箭和神舟飞船，那这样的话这个花费就过于巨大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前一个乘组在太空中就是说结束任务以后再多待半年，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为下一个乘组造访这个空间站呢提供一个短期访问的乘客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个是在完全不打破或者说不打乱你的正常的每半年的乘组轮换的这个条件下实现了一个短期访问的机会。所以说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其实和我们这个空间站的这个就是包括应急飞船的这个滚动备份也是一样的道理，在不增加过多的这个花费的情况

0: 情况下，我们办更大的事情，那么无论是从安全性的角度，还是扩展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和这个活动范围的角度，这个东西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 嗯，没错，从半年到一年，马老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它是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那这对于我们的太空生存能力的构建到底意味着什么样新的探索？
2: 其实就像刚才杨老师谈到的，就是我们要为未来的这种深空探测做好准备，这里包括

0: 那围绕这些关键变化，我们就要去在这个过程中去实时的全方位的去监测发现可能的这样一些变化，包括想到解决方案。就每一次的这个实验虽然成本很高，但是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只有通过这一次一次的实验才知道这个人体在太空之中它会有哪些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包括在这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我们除了这种空间站的常态化的运行以外，还有一些突发事件怎么应对。你像在这个半年可能是过去之后你可能没有发生什么，但如果是一年的时间，你可能就会经历过一些这种突发事件。你像之前我们这个空间站还有航天器就遇到一些撞击，因为在这个外太空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它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里有很多这种碎片或者小颗粒，它可能就撞击到，就撞了一下，大家觉得可能很小的一个颗粒，但实际上它的这种冲击力非常强，对这个人的影响，对整个的航天器空间站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应对这样一些突发事件，考虑怎么样去在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去进行解决，包括进一步的去拓展这种国际合作。
1: 对，说到科学实验，我们看到这一次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两代水稻。那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要连续培育两代呢？
2: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再轨开展连续两代水稻培育。
3: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植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要看。
2: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两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3: 对，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它以前它祖先上过天了，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实验单元，让它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两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2: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代培育。
1: 这次神舟23号飞船一共搭载9项核心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的新意都体现在哪里？未来又会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赋能？余光，
4: 首先一点啊，就是轨道实验，我强调一点，我们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世界领先的。其实呢，这个空间的植物或者说是这方面的实验呢，比如说拟南芥呀，还有就是说其他动物领域的，比如线虫啊、小黑鼠啊，这都属于标准的样本。但是呢，这个由这个水稻由种子长成蜘蛛，再结出种子，这个实验是我们第一次由之前的神舟任务完成的啊。但是呢，这次我们又不一样了啊。那么这次呢，是由种子到种子，然后再到种子，那这个其实有多重的这个科学意义的价值。首先一点，太空的育种或者说太空的农业本身就是一个直接造福或者说回馈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那就是太空育种本身它就有很高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这个你知道这种基因啊，或者说是这个受空间辐射影响以后的这个性状的改变啊，它有可能是需要多代才能够表现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呢，进行多代的这个迭代的这个实验呢，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未来中国人呢，比如说要建设月球基地，建设月球基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节约成本，节约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资源的原位利用。那你在月球基地种植水稻啊，那就是供航天员的使用，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运输的这个成本压力，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月球上种水稻同样呢会受到空间辐射和其他的这个因素的影响，那你种的水稻它随着代际的这个演化，会不会因为这个辐射的影响它就会出现退化和其他的性状呢？而它反过来说，那你受辐射影响以后，你这个种子经过变异，它的这个基因好的基因会不会保留下来，更适合这个空间这个环境呢？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去通过实验来去验证和回答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或者说我们直接的这个服务于国民经济的这个目的，以及未来我们走向更深远的太空，通过这种这个资源的源。

0: 利用来降低我们的这个月球未来永久性有人驻留的月球基地的成本。那从多个方面来说呢，进行这个水道的试验，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呢，本身呢它的挑战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为问天实验舱呢里面有这个专门的生物学的这个科学试验的机会，但是它的空间有限，而你的这个试验呢，因为这个要进行比较，要有多个不同的样本，那包括有的是我们从这个上一代的这个太空水道拿过来的这个蜘蛛，还有的就是新的，就是没有经历过太空环境的这样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种子，那就是说它们之间进行对比，以及你这个第一代培育完了以后再下一代的这个对比，所以中间很多的不确定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乘组跨越八个月的时间，跨越两个乘组的时间，如何能够很好的完成这项实验，确实呢是非常大的挑战。
1: 嗯，那从学者的角度，马老师怎么看这样的航天实验和科研成果对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和带动力？
2: 实际上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航天科研实验，它不仅本身有这样一种创新的价值，而且它会衍生出很多的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你像我们这样一个航天事业的发展，你想把这个人送到外太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材料、通讯、人员的健康和各种各样的产业都要去保障，就本身就为这个事情，这种创新就是有很多的衍生的可能性。那其次就是像刚才杨老师谈到，就是我们送上去的这些实验材料，你看这次的话是有9项实验材料，那这些实验材料它去送上去之后，经过这样一种实验，它对于我们很多的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你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种子在农业方面的应用，还有我们这个人体的实验在这种医疗健康领域的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上去的这个电池材料，这样一些材料能源方面的这种应用，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应用空间的。而且这种应用其实是我们讲的从零到一的原创的应用，或者说实验我们讲的这种创新的跨越。因为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都是各个国家要自主创新的。你像我们国家这几年就是坚持自主创新，就怎么样在这一个一个的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卡脖子的问题上能够实现突破，一点一点向前推进。那这样一种从零到一的原创的贡献，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产业来讲，这种穿透力很强，延伸性也很广，带动这种产业链的发展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这些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从神舟五号的21小时到今年，一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20多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从小时级跨越到了年级。中国航天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也为未来的登月任务积累关键数据。这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大约是54公斤，包括水稻种子、肝脏细胞、纳米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展开的空间科学研究更令人期待。后续我们节目也将会持续关注，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1: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3: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心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

0: 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2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近处5米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它在运功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1: 跃升之二就是挑战障碍。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为的就是让机器人适应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第三个跃升就是速度。记者看到，在现场机器人的测试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24公里，足足是去年的2倍，速度提升相当快。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2: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一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着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4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0: 今年4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喜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3: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0: 那在这条赛道上，你们的角色和优势是什么？
3: 心动奇缘其实作为一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我们其实在更早 更坚决地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地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

0: 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啊。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1: 嗯，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哎，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那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逐步渗透的过程。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过去咱们讲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它是从实验到一个比如说商业化，或者是说从实验到一个量产的过程，那同时呢也是从一个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对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也能够有着更好的效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在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车间啊是吧，工厂里面啊，它能够做一些很多过去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哎，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能够从比较繁琐的、比较低层次重复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更需要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从供给端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就完全会被机器替代，而是说是一个协同不断磨合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可能整体的咱们看到社会也会发生一个经济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它会从一个机器的辅助而变成一个生产力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充满期待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会暴涨700%啊，中国是占到了近半的份额，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增长极。那徐悦再来说说，在你们的这样一个实践当中，你们的观察来说，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到底是接下来该怎么迎接这场挑战，而且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0: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型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
2: 是还是在商业模式上可能也要有创新意识，要适应这个或者是下一个年代的这个创新的新的模式。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要适应咱们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非常平衡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也要意识到说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呢往往在这个国际冲突当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摩擦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阶段使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使自己的这个科学技术创新和自己的这个企业未来的价值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所用，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新时代的一个选择。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

0: 其实上下游产业链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2: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1: 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谐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谐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3: 这是谐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1: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4: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也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0: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为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喜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5: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啊，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建立自主开放可控的创新体系。那么对于企业而言的话，我觉得要构建核心的竞争力，不应该只建立在单一产品或者单一技术上去攻关，而是要去构建系统性的能力。这个系统性的能力包含了这个研发创新的能力、供应链保障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落地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能力。
0: 那技术突破我们知道最终是要走向市场，要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的。万哲觉得接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打通各个环节，把它的技术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6: 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实际上还是要以确定性来赢得回报哈。那所以说从产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一个确定性的环境，就像刚才喜悦所说的，无论是在融资环境啊、政策环境啊，是吧，然后其他的一些财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助力下呢，我觉得这一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哈，我觉得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相信呢，应该说大众也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呢，刚才我说过它是从实验走向了这个市场，那么也是从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走向了千家百户。那所以说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它实际上还是要解决产业的一些痛点。那这个痛点尤其是包括说过去可能更加的是倾听这个技术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未来可能还需要听市场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未来 还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空间和非常大的需求的。民营经济的活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底气。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筑牢了法治根基。我们在硬科技这条赛道上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突围，更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正如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机器人不仅跑得快，更跑得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群爱拼更会赢的民企新生代，以新质生产力为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答卷。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火箭发射频次攀升，可回收技术再突破，卫星运营规模化，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赋能商业航天，
4: 从无到有的去开阔，所以说现在才会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
3: 技术突破引爆资本热潮，商业航天赛道风起云涌，国内民企加速布局上市，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火箭上天，产业如何落地？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话题。2026年商业航天赛道表现极为活跃，从前的国家队专属领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身影。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演播室的其中一位嘉宾，正是专注于卫星物联网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我们请到的是澎湖物语航天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源，欢迎李源。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民营航天企业当前最新的发展态势。
1: 在火箭发射方面，高密度发射已成新常态。截至5月中旬，我国今年航天发射已超30次，其中民营火箭承担任务占比显著提升。5月15号，中科宇航利剑一号以一箭五星发射，累计入轨卫星突破100颗，成为国内首家达成百星入轨的民营火箭企业。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
1: 可回收火箭技术也迎来密集验证窗口。蓝箭航天朱雀三号计划于今年2季度重点攻克垂直软着陆技术，有望成为国内首款实现轨道级回收的民营液体火箭。深蓝航天星云一号4月完成中国首次轨道级火箭海上回收，对标国际主流技术路线。星际荣耀、星河动力等企业也纷纷计划年内首飞。卫星运营端也加速从造型

0: 星向用星转型，千帆星座组网进程显著加快。5月12号，第八批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在轨总数达144颗，预计年内实现全球初步覆盖。时空道宇等企业已通过64颗在轨卫星构建起日均3.4亿次的通信能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远洋渔业等场景实现规模化落地。
1: 民营航天企业在火箭发射、可回收技术、卫星运营三大核心领域密集落地关键成果。那同样是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啊，李源来说说你如何看待民企参与这些太空新基建的能力和潜力，而你们在布局商业航天赛道时面临的这些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
2: 中国商业航天现在确实是蓬勃发展，我认为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加持。其实早在2015年开始呢，我国就开始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去参与到太空基建的工作当中去。时间过去了，现在十五规划已经把这个航天强国列为了我们国家的重点战略，而且呢，这个国家航天局也成立了叫商业航天司，来大力鼓励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在政策的加持下，其实资本对我们民营公司、商业航天公司也是青睐有加。我自身的体感啊，我们去年是把总部搬到了这个无锡梁溪区，单就一个梁溪区就成立了一个100亿商业航天的母基金，经历了4年的时间，现在招引了几十家商业航天企业了。我们在阳明街道基本上可以找到这个火箭的配套，然后卫星的配套、天线的配套、芯片配套等等，整个产业是非常齐全的。所以据波音统计，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家公司不得不提，就是 SpaceX， 马上6月份就要这个公开发行，它的估值可能不低于1.5万亿美金。如此巨量的体量呢，其实在这里面我想提一个数据。SpaceX 整个的这个叫第二个板块，我们说 SpaceX 先想到的是火箭发射，对吧？但是它第二个板块就是星链 Starlink 做卫星运营商的板块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100亿美金，目前已经服务了1000万个用户，落地了160个国家，然后整体的营收整个的占比会超过60%，利润率也高得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10倍好和10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宇就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 协议，就是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自费的成本。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像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些新业态都在崛起，也被大家说在重构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啊。俊明来说说你的看法，在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等方面，像我们这些民营的商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要抢占先机，他们最需要突破的核心壁垒又是什么？
3: 对，袁总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用，一定要能用起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把握科技革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才能够拼出我们真正的是这种产业跃迁的机会。这里面其实可以刚才提到张林你提到的，就比如像类似太空算力，太空算力最近非常的火，当然争议也很大啊。其实像 AI 这种数据中心的话，它缺的从来不是芯片，而是像比如像淡水呀，像这种能源呀，这种低温的环境。但其实像太空的话，它是有无限的太阳能，它同时还是一个天然的低温环境，所以太空算力这一波非常的火、啊、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同样举个反例，在2021年7月的时候，当时亚马逊贝佐斯其实开始鼓吹

0: 这个太空旅游啊，对吧？蓝色起源，但五年过去了，发现其实最后他最近2026年初的话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
1: 做
0: 不做了？他为什么呢？不是技术问题，没有需求，没人愿意买单，这个商业不能闭环。
2: 对，
0: 用经济学的话说，这个模型搭建不起来。那其实我们还是更为关注哪些真的是可以落地，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像刚才袁总提到的，像其实像卫星互联网的话，今天我们地球像地面基站可以覆盖的，其实也就是20%的陆地加5%不到的这个海洋。就是全世界的话还有一半的人口都没有接入到这个移动的终端，那其实这里面机会非常的大。比如像一些物流的公司啊，像一些能源的公司啊，它要全天候来监测海上啊、矿区啊这些边缘的地方，它需要付出这个成本，对于它来讲是安全可控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刚需。那反过头来讲，像一些比如像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这种太空的这种种植啊，一些植物啊，甚至包括太空的实验，还有包括太空的制药很火，你们能想象到吗？现在全世界有130多家药企在太空上制药，因为那个低重力的环境是可以让那个药物啊更加的匀称均匀，所以这里面的空间都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关注大家的需求在哪里，这才是机会。
2: 对，军民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卫星发射只是第一步，行业一直有这个上天容易落地难的这样一种说法啊。那李源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的这些卫星数据应用，包括产业化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实现，还有产业链的相关配套，目前你们看来最大的堵点和痛点都是什么？
1: 确实，这个叫上天容易落地难，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是我们商业航天的一个命门。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商业卫星，规划了很多，发射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商业运营的收入啊，凤毛麟角，非常的少。我认为现在主要行业面临几个很大的难点。第一个难点，我认为要忘掉我们科学家的身份，而从用户的实际角度去思考，是不是能为用户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作为科学家来讲啊，我们考虑的是卫星先不先进，火箭先不先进，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用户到底是否能通过航天技术真正的降本增效，并且解决它的真实问题。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重型机械出海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海外重机呢出口率达这个50%以上，每年出口是100万台以上。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用户呢，用户其实有一个核心需求，我们经过多轮调研才发现，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关锁。在融资租赁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开关锁是逼迫他的融资租赁客户尽快的把贷款回交回来，就这么简单一个功能。但是呢，每年如果用之前的技术要用掉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技术用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它的核心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天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但是目标一定要定得高一些，是否可以做出来10倍好10倍低的产品去颠覆掉原有的市场。之前我们卫星物联网终端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块钱，你说对于物联网客户来讲，这些成本基本上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看啊，就是如何能够降低终端成本，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就回看地面网物联网的终端，每一个终端其实只要每一个芯片其实只要$1。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芯片，我们跟国内的厂商去合作的芯片企业，之前几百美金的芯片，我们通过对地面物联网

0: 创业的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蓝海，创业的一个机会。
1: 那现在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商业航天正在开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从美国 SpaceX 公司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 IPO， 到中国众多民营航天企业商业化提速，全球商业航天赛道正在吸引着前所未有的资本热潮。来了解一下。
2: 5月20号，美国 SpaceX 公司正式递交 IPO 申请，计划于6月登陆纳斯达克，拟融资超750亿美元，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美元，有望刷新全球史上最大规模 IPO。在中国市场，民营航天企业融资与上市进程也在全面提速。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航天领域披露融资总额达80.2亿元，同比暴增4.6倍，融资事件46起，创历史新高。其中，星际荣耀2月完成50.37亿元D加加轮融资，刷新国内商业火箭企业单笔融资记录。二级市场政策开闸与上市筹备同步加速。2025年下半年，多家商业火箭企业启动 IPO 辅导备案。上交所发布的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专项指引，首次为具备条件的商业火箭企业冲刺科创板指明清晰路径。业内认为 SpaceX 上市将为全球商业航天树立估值标杆，而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在政策支持、技术突破与资本助力下，也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
1: 2026年商业航天板块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可以说非常活跃，这和民营经济促进法给民企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我们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李源有没有思考过接下来如何发挥自身的创新优势，又结合市场给你们的这些助力，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首先，民营经济促进法对我们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因为就是让我们敢于在高科技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里面持续的去投入研发力量。然后其实在政策层面呢，我们也如沐春风啊。其实2025年的10月份，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工信部就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的通知。其实呢，这个就是给民营企业以运营角色的身份，说白了就是卫星物联网运营商的角色，开放给我们民营企业。这个是全国以乃至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去规范化运营发牌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初创公司，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正在积极申报这样的一个牌照。然后关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长，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的长，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把从头做到尾。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经常讲句话，就不是说谁替代谁，而是到底你能在你的环节里面发挥什么样巨大的作用。所以彭湖宇现在在整个产业链延展上呢，我们现在在做三个方向的实践。第一个是向上实践，我们不发卫星，我们盘活现有的卫星资源，所以我们会和现有的卫星资源去卫星运营商去合作，用现在低成本的闲置的卫星去做全球的运营，然后同时通过我们的5G内协议站，让现在的卫星更好用，然后让以前闲置的卫星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服务，有点像太空界的滴滴的模式，把以前相对落后或者是落后的通信协议改造成一个比较先进的通信协议，来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横向的拓展，刚才也展示了我们现在跟国内的地面芯片厂商去做的就是跨界式创新，把以前非常便宜的或者非常先进的地面的 5G 的产业链复用到卫星的产业链上，这样的话既可以降低研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研发的周期，同时可以站在中国 5G 的肩膀上去做卫星，用地面去卷太空的逻辑。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上，我们终端和资费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第三个是下游，下游的话我觉得就更重要了，就是跟客户的深度绑定。我们现在其实跟中国的国央企，尤其是走出去的场景，绑定得非常深。我们希望能够在重机啊，然后包括无人机，包括环境监测等领域，做成中国出海的全球之眼。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推动在全球落地我们各个国家的卫星物联网业务，让中国的卫星物联网解决方案能够照耀全球。然后在整个的不做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原则的层面，第一个，我们不追风口，
1: 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 今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驱动下，国产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I 中国芯赢在哪里？技术上的突破有哪些？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以来，深耕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民营企业又得到了哪些政策的

0: 助力，而未来民企新生代要如何继续打拼才能持续提质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摩尔县城高级副总裁董龙飞，欢迎你；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今年我国日均词源，也就是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调用词源背后是强大的算力支撑系统。那究竟什么是算力网？接下来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1: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T， 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网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多模态应用快速普及，国内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呈现了指数级的飙升。那么这种爆发式的需求，我们先来问一下董先生，对于包括摩尔县城在内的这些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你觉得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机遇？
2: 其实现在很多人手机都装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助手，那你问他一句话，其实背后要进行大量的这个计算。像您刚才讲的，那有140万亿次的调用，那在两年提升了接近1000倍。其实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快速的增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说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以前呢，像这种高新科技的这种算力的产业，其实很多的这个规则竞争的规则是由这个国外的科技巨头来决定。那我们现在看在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多的对这个国产的芯片越来越熟悉，
3: 对，
2: 那么用的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说国内的芯片企业芯片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这个智算中心，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那很多企业以前是小心翼翼，那现在其实都可以进行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的部署。那我们自己摩尔县城的成绩呢，其实也说明这一点。那我们企业是2020年10月1日成立的，那在2025年我们整个的收入我们达到了这个15亿元，那比2024年增长了2倍半。那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整个营收就接近了去年整个营收的一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用户包括整个行业其实在用真金白银在投票那所以对于这个国内的芯片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的产业这个里面不同的企业来说，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说从国外的一个替代一个备用变到一个主力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替换。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是中国的国内的芯片企业国产的算力企业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的主场，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是由这些企业一起来谱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这个算力就是国力。那我们行业里面的很多的

0: 从业人员其实每一天都在建设这个中国的这些力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140万亿次整个调用背后，其实中国的整个的算力的底座的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这个行业的整个机遇的大爆发，那我们觉得会在未来几年帮助中国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的企业。
1: 嗯，那其实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企业在面临这样一个算力需求爆发的机遇的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和海外的相关的企业在技术差距上依然还存在的一些不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啊。在这种情况下，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我们的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接下来如何更好地抓住窗口期，依托自己现在的自身优势，然后进而去补足我们的不足和短板？
2: 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算力芯片企业的话呢，现在这个被需求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基本上就是黄仁勋最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啊，就是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和我们的芯片企业现在已经联手在互相做一个适配，那么这是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国产芯片的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呢，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的话呢，这个产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大模型企业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制裁，对吧，的限制的话，把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这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呢，其实给我们的话呢，整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的实力。那软实力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企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像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上非常高性能的来运行。所以我们的开发者社区的开发者其实整个人数也超过了这个50万啊。所以那回到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促进法，那这个法律实行了大概一年多这个以来，我们能像我们企业，其实我们能非常切实的感受到说，哎，这个在融资的这个渠道上，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各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善。我们的企业呢，2020年成立的，到现在也就不到6年时间，在2025年底我们就登陆了科创板，在这个我们也是借了政策的东风，那政府也非常的扶持和指导我们。那么登陆科创板就使得我们有更敢投入，然后去解决更难的课题。所以我们感觉的民营经济法促进法对企业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实打实的一个帮助。
1: 嗯，没错，其实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就是要稳健经营，而在这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给了很好的一个赋能的。那结合这种赋能，刘老师觉得我们的这些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啊，接下来要想实现从粗放发展到精益深耕的这样一个转变啊，那么他们在优化经营模式、平衡研发和盈利等方面有哪些现实的路径可以参考和遵循？
2: 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摩尔县城呢，他们在提出申请到上市的话只用了80多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这个 A 股这个上市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是创了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它有，只要有核心的这个技术，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营商环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呢，这个在民营经济法里面呢，这个民营经济被称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呢，它就不光是个生力军了，它是主力军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些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得到了政府也好、地方基金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尤其现在的话呢，在资本市场上，大家都这个最追捧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硬件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芯片企业。但是呢，这是好事儿啊，就对你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或者什么，比如说大家呢希望你有一个好股价，然后的话，比如说有利于退出啊等等。也就是说，在受到股市追捧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出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业绩的这个快速的追求，对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这个企业之前的

0: 这种一定要搞研发，一定要搞技术的这种初心，
1: 长
0: 期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处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的企业来说的话，要有足够的定力。
1: 嗯，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算力芯片产业，除了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之外，也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而在今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表示，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那事实上，随着算力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产大模型都在主动适配咱们的国产芯片，这种软硬协同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董先生，再来结合一下你们企业的实操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之前的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来进行一个发展，从而更好地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
2: 对，这个其实这个算力产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一家企业是完全干不了。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行业里面讲这个软硬性。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爆发，我们的中国芯，也就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产业政策的方向也已经从之前的解决生存问题转向到了引领发展问题。而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落地，在芯片领域涌现出来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他们敢拼能打，站上全球 AI 产业竞争的潮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夯实根基。待会。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当影视剧成为种草机，一部剧如何带火一座城？
4: 啊，就看了《好好的时光》之后来这里打个卡，让我们很惊喜。
3: 当体验成为消费，屏幕里的故事如何牵引消费新浪潮？
5: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我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您看完一部喜欢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会不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想去剧里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主人公走过的路，看一看他们生活的地方，去实地回味屏幕里的故事。最近总台播放的《太平年》和《好好的时光》火了，很多人循着这两部好剧来到剧中的取景地。这两部剧都是在哪里取的景？因追剧兴起的文旅热又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站在云南省益门县绿之镇，
2: 好好的那个时光，然后准备去那儿打个卡，然后看一下。
3: 啊，你们是从哪过来的？
2: 从四川过来的。
4: 我是从第一集就开始一直追，从那个屏幕上一看，我觉得就像我们当年儿时的一种生活。
1: 今年春节后，总台播出的温情年代剧《好好的时光》，不少场景都拍摄于云南益门县绿之镇。魏荣芳母女从第一集便追更，一集不落，甚至因追剧而跋涉近2000里，从四川来到了云南益门县的拍摄地，第一站便打卡绿之镇的老电影院。这是梅婷饰演的苏小曼所在的歌舞团的取景地。
2: 她演的那个角色叫苏小曼，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对，然后这个场。

0: 景在里面出现了很多次。
1: 这对母女随后去别处打卡，电影院又迎来新一批游客。这一大家十几口人走进电影院里重温旧梦。
2: 七十年代
3: 啊，
2: 我带学生来看，专程来看了教育学生易克斯汀。
3: 嗯，在这看过哪些电影？
2: 卖花姑娘
3: 啊。那您老家是哪儿的？怎么到这儿来看电影？
2: 家我就是双北的嘛。
3: 啊，离这有多远？
2: 离这30多公里。
1: 老人说，那个时候绿之镇因为有一门铜矿，非常繁华，被称为一门小香港。走出电影院后，这一家人跟着讲解员来到了另一处热门取景地打卡。
4: 3、2、1，
5: 跟着好好的时光绿地之耶。
1: 这一家老少三代同堂，最年长的这位老人80多岁了。老人说，他娘家在距离绿之镇3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小时候经常背着菜翻山越岭到绿之镇来卖。最近看到《好好的时光》热播，想起早年往事，就带着一大家人故地重游。在绿之镇长大的矿三代施尼营，目前担任义门县文旅部门负责人。提起绿之镇当年的繁华，他如数家珍。
6: 因为义门铜矿绿之镇集结了大概30000多的职工和家属嘛，所以的话呢，再加上公司收入比较好，生活条件也非常优渥，所以的话呢，吸引了周边的老百姓的话呢，来我们绿之这个集镇的话呢，进行一些商贸物流的一些活动。他们最喜欢的话呢，就是每天的话呢，把自己家优质的农特产品，那么拿到背到这个我们绿之镇集市上进行一个售卖，非常好卖。
1: 电视剧《好好的时光》把人们带回了那个年代，而这个院子是剧中主人公住所取景地。
7: 剧中的庄新静和苏小曼是重组的家庭，结婚的那个场景就是在这两个小房子里面完成的。
8: 吃鸡翅。
9: 嗯，主人。
8: 来来，
9: 哎呀，
8: 成鸡汤了。
9: 跳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8: 好。
1: 一间简陋柴房，曾是70、80年代重组家庭最温暖的婚房。一座滇中小镇，因一部剧集成为万千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
7: 电视剧播出了以后呢，收视率达到了3.65%，单集的收视率呢突破了4.05%，相关短视频流量呢达到了5亿次。
1: 与流量随之而来的是绿之镇火爆出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
10: 咱们的绿之镇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网红小镇，它的这个影响力，知名度一下子就增加了。
6: 春节期间，我们整个绿之镇的游客接待量呢达到了6.5万人次，那么应该说是占到了整个我们春节期间义门县游客的接待量60%以上。
10: 这个是往年不可想象的，几乎有往年差不多半年的游客量。
1: 这泼天的流量和热度让绿之镇有点猝不及防，因为这个藏在峡谷里的滇中偏远小镇，当年的繁华全因义门铜矿的存在。它曾经是全国八大铜矿之一，铜矿的选厂、采矿区和生活区就在绿之镇，也叫三厂。最高峰时，职工家属加上本地居民接近50000人。然而2003年之后，这里的一切全变了。
7: 矿商关停扩产以后呢，人去楼空一段时间呢，这个区域呢就停滞了下来。
1: 李秋林告诉记者，义门铜矿关停后20年间，绿之镇的常住人口从50000人降到了1.49万人，这个小镇几乎成了被遗忘的工业遗存。其实好好的时光故事背景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什么会选中云南这个小镇为拍摄地呢？
10: 拍摄组啊就跟我交流，他们说绿之的优势很明显，第一，现在在全国范围内保存这么完好的，能够反映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上世纪末，横跨50年左右不同时期的工业遗产，你们这个保留的基本都很完整。
1: 好好的时光播出后，流量从天而降，游客纷至沓来。春节期间单日最高客流近20000，超过了本地常住人口。这既是绿之镇猝不及防的考验，也是期待已久的场景。这波流量绿之镇接得住吗？记者采访期间正是旅游淡季，游客不算多，他们的体验感怎么样呢？
11: 就看了好好

0: 和弱项呢，就是住宿和餐饮接待的问题。
1: 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唤醒了绿植的早晨，三个年轻女子围着一座废弃的水塔在做年代墙绘。
2: 你们现在正在画的是一个什么项目？
3: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水塔，然后帮他们进行美化，需要进行这边的结合，然后做一个怀旧年代的一个美化的一个彩绘项目。
1: 赵长菊说，他们是绿植镇请来做景观改造的，要求与周边建筑和绿植镇七八十年代的气质契合。记者看到不远处有人正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钢结构施工。
4: 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室外的钢结构电梯，然后室内现在正在做装修，一月底能完工。现在这个就是正在抢工期的时候，这个是最后一部分了。
2: 嗯，
4: 然后我们争取能够在五月份投入使用。
1: 记者了解到，绿之镇正在利用当前的旅游淡季，对废弃多年的老建筑、老厂房进行改造施工。这里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粮店，也是在把它改造成民宿酒店。为迎接五一小长假的到来，工地上都在抢工期。因为是补短板工程，高勇书记放心不下，赶到工地上检查工作。他一再提醒，要修旧如旧，不能因为赶工期就忽视质量。
5: 外面的风貌不能有破坏，但里面的结构呢，要和现在的这个民宿酒店的这个需求和这个住宿游客的需求要结合起来。
1: 另一处工地上有几个废弃厂房正在同时进行主体加固修缮和改造工程，要改造成研学馆、同学馆和设备展陈馆。
6: 目前我们在进的项目呢有八个，总投资呢达到1.14亿元。
2: 现在完成了大概有多少亿的投资？
6: 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将近60%的这个工程量，总投资呢达到了8000多万元，预计呢在今年7月份能够完工投入使用。
1: 沉寂20多年的绿之镇，经过修缮保护和活化改造之后，迎来了重生的好时光。
5: 一部剧带来的流量它可能是短暂的，打卡拍照应该说只是最初的第一步，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绿之小镇成为一个年代剧的拍摄基地，第二的话就是成为一个旅居的目的地。
1: 除了云南绿之镇被影视剧带火的，还有2000公里之外太平年的取景地台州。早上8点，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兴善门游客中心，导游钟嘉林换上一身蓝色圆领袍，带上麦克风，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今年是钟嘉林从事导游工作的第24个年头，却是第一次从春节到现在都连轴转的旺季。
7: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在带团过程中，很多游客会问我相关的吴越国的历史以及钱红处在台州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还指定要求一定要在剧中相关的这些点位一定要带他们走到。
1: 太平年的热播让取景地台州府城更火了，钟嘉林牵头整理了太平年打卡攻略，优化讲解词，让游客看剧懂历史，游城知文脉，被游客称为府城活地图。
7: 很多人看了太平年以后，他会带着相关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台州府城，比方说他们会开始对我们这个城墙跟吴越国时期是否有联系，因为当时钱红处纳土归宋以后，其实在他境内的城市很多的城墙是予以拆除的，以表示自己没有设任何的军事防备。他们不再仅仅是关注一些景致啊，或者说娱乐，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景区之后背后的所包含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太平年剧中赴任台州的钱红处登高眺望，镜头里是临海繁华的古城景象，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探寻剧中的临海景象和历史故事，张梦阳特地从江苏扬州赶过来，希望能够打卡剧中同款取景地。
8: 之前就来过台州府城了，这次因为太平年这部剧啊，特地又来了一趟，把历史重读了一遍。剧里有句经典台词啊，自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刚去了东湖看了金书铁卷，现在爬上城墙也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吴越往事。
1: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 这条由钟嘉林设计的打卡路线也热闹了起来。线路将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街、临海市博物馆等景点巧妙串联，让游客在行走间读懂

0: 一段吴越往事。
1: 其实大家一边是看着这个太平剧来游我们台州府城，同时也是在我们台州府城看到了一些内容，去反哺，去追溯太平年里面的一些历史背景，这两者也是相互融合的。
0: 太平年里的故事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带着对剧情的好奇走进临海，又在真实的古迹与文物中找到了更厚重的历史回响。
2: 我们是看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太平年》过来的，没想到剧中的前王的话有这么真实的遗迹。
0: 在东湖，太平年的同款妆造已经成为游玩的标配。在荣兴边上的新锐旅拍店，来自天台的游客许寒静正端坐在梳妆台前，化妆师正为他做着最后的调整。
3: 我来自天台，之前就看了《太平年》这部剧，还蛮喜欢里面的历史故事还有妆造的，过来旅拍记录一下。临海东湖藏了很多剧中的同款取景地。
0: 走出旅拍店，转身便踏入了临海东湖的水墨画卷里。许寒静选择的399元套餐包含全套服饰妆造，还能获得至少30张摄影底片。摄影师夏初介�绍，他们特意新采购了20件太平年同款服饰，供游客沉浸式体验剧中的风华古韵。
4: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游客从看风景到讲故事，再把自己拍成故事里的主角。
0: 太平年带火的不只有街头的古风妆造，还有珍藏城市记忆的博物馆。如今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已超过5000人次，同比增长80%。在临海生活3年的外籍教师麦克，在朋友的推荐下了解到《太平年》这部剧，他们专程来临海市博物馆感受这份被镜头点亮的历史。
5: There's also another thing, a porcelain cup, which was used by the emperor, and it's so beautiful.
0: Mike 在博物馆里见到的秘色瓷也是太平年的同款。
6: 湖的秘色药，一个瓶子的价钱，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
7: Wow, this cup is so beautiful.
0: 走进梅浦窑宋瓷展示馆，这里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数字技术互动体验，生动复原了千年窑火的传奇。古老的烧制工艺，瓷器的优雅形态与当代的展陈方式相结合，为 Mike 带来了一场融合东方美学与历史感知的沉浸式体验。
5: I sometimes showed some videos showing the rich culture, beautiful sceneries andDelicious food in Linhai City.
0: 追剧游客来临海打卡的同时，美食自然不能缺席。紫阳古街作为台州府城核心打卡点，下午5点不到，这家老字号里已座无虚席。明档厨房前，糟羹、九盏糕、麦饼等各色临海本地小吃一字排开。店长陈红忙着张罗客人，推荐他推出的太平年同款美食。
8: 太平年这部剧热播以后，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新的东西就出现了，叫做算力券。这算力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平时去吃饭买东西，政府会发消费券帮大家省钱，这个算力券就是专门给企业发的算力消费券。企业买了算力服务，政府给报销一部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本低了，就敢大胆的使用 AI 了。一张小小的算力券能不能帮助企业省下钱，能不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普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0: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也吸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9: 感觉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10: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0: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

0: 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1: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2: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有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带动咱们算力规模呢达到4.6亿。
0: 正在进行的是山东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讨论会，只是算力券政策后续推进也将以此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
3: 既补卖方又补买方，是因为我们考虑啊，如果只补需求侧，那么呢算力中心啊它会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动力。那与之相反，如果只补我们的这个算力企业，那么呢这种降价很可能啊难以传递到真正有需求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采取供需双补这么一种方式，它既能缓解算力企业来购置这种算力资源的这种高成本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能使这种小微企业啊它敢于去买算力，降低它的算力使用成本。
0: 为了让算力真正走进中小企业，山东把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了上来，资金规模从原先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奖补比例上限也从10%提高到20%。可3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放在庞大的算力产业面前够用吗？
3: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降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0: 有了杠杆还差个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2: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1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4: 我这边接触了一点这个问题，他像在填报的过程中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0: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2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印提交厚厚1摞材料。
5: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种纸质材料啊申报过来了以后呢哈，我们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今年呢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在线的这个一体化算力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在线上呢就实现了这个线上申报。
0: 目前作为山东省统一的算力资源管理政策兑现门户，该平台上线后升级了2026年人工智能算力券奖补的申报、审核与发放流程，全部实现线上办理，企业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第三方专家负责评审，从申报到审核完成仅需1个月，资金兑付也大幅提速，让企业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省去了漫长等待。
2: 企业申报的话只需要通过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算力券申报模块提交相关资料，那么经过县级、市级两级复核之后呢，省级的第三方专家那么会对大家的申报合同、交易材料、佐证算力赋能的佐证材料进行核验，在待审定通过之后，那么会在我们各级的财政部门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发放到这个使用智能算力的企业或者供需双方的手中。
0: 算力券怎么才能用得好、用到位呢？资金发放后续监管同样关键。这天，山东省大数据局工作人员郑燕正在对2025年申领过算力券补贴的一家企业进行实地回访。
6: 这个时候，相应的政策就出现以后，其实。

0: 们在我们市场拓展的时候，我们的客户体量其实增加了很多，比人力成本不断的就是优化的时候和精细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人力的支出和人力的这个占用。
1: 朋友，就是目前的话，在这个算力圈，就是你刚提到的，包括这个研发，现在有算力圈拥有于研发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业务的这个项目吗？
2: 这家企业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济南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整体运营，二是华为济南创新中心的云服务拓展。其中济南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运营服务涵盖算力租赁、技术适配以及联合研发等多项内容。
0: 机房是计在2022年去整体规划，2023年建设完毕，2023年底整体开始启动运营。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投资将近3.43亿，整体的话是算力的规模达到100P。
2: 投巨资建起来的算力中心最怕算力闲置浪费，如何让算力充分利用起来一直是运营的核心难题。算力圈的出现就像一个杠杆，刚好撬动起市场两端的需求。这家企业去年申领的算力券补贴近20万元，金额看似不大，却代表了一个信号。
0: 有了算力券以后，最起码能提高20%的这个算力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觉得政策肯定是它是持续的，所以不单单就是20万，其实20万只是一个出发。有了算力券的政策以后，我们在考虑成本的时候，也可以在成本优化方面把这个补贴使用进来。从25年和24年的整体数据来看，这个整体的话能提升10%到20%左右。
2: 从一家企业的成本优化、业务增长到政策覆盖下的产业联动，山东算力券政策稳步落地，逐步覆盖更多市场主体，也为全省算力产业发展积累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数据。
3: 截至目前，全省智能算力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数量超过1100家，核心业务营收突破了1200亿元。
4: 除了贵州和山东两个省份，截至目前，北京已经累计兑现算力券专项补贴1.26亿元。天津、四川、甘肃、河南、福建等20多个省市同步积极响应，上海更是计划专项发放算力券，叠加模型券、语料券，形成三券联动。截至2026年3月，全国算力券补�贴总规模已经突破10亿元。这些钱放在全国看起来不多，但是它却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用财政的小投入撬动了市场的大杠杆，让企业敢买算力、敢用 AI， 帮企业把成本降了下来，让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小小的算力券补的是企业的成本，活的是整个算力产业，它就像是给数字经济加了一把火，让算力这个东西从以前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变成了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的日用品，为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必须配备四点式或六点式安全带、赛车同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1: 出发！
0: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没有天价的购车成本，只要你热爱，想要体验，便可下场一试身手。
2: 我是藏族，今年刚刚28，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0: 成都天府赛车场是中国西南地区同时获得国际汽联二级和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亚洲区双认证的赛道，这里兼具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培训研学等多重功能，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开放日，也就是对普通大众开放赛道。
2: 天府赛道跑一节大概是25分钟，25分钟的这个门票价格是550元，然后再加50元的保险，大概就是600元。像我们的这种家用车，说实话，一天最多玩2节。
0: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

0: 赛车投入，改装费用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那么白马丹增是怎么买下一辆赛车的呢？究竟花多少钱才能圆普通人一个赛车梦呢？2024年，白马丹增花8000元买了一辆1.8升排量的二手车，逐项改装，开启了他的赛车之旅。
1: 首先是将这个原厂的这个家用的引擎做了一个强化，防滚架，然后以及到座椅啊，内饰的拆空啊，以及到灭火装置啊。这台思域的整体造价大约在10万元，花钱最多的其实是这个防滚架，约在2万元左右。
2: 我们改装的安全要务第一个就是防滚架必须上齐，还有安全座椅啊、方向盘、安全带啊，这些就是以安全为主。
0: 想要打造一辆赛车，在完成防滚架等安全硬件的改装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给赛车减肥了，目标降重200公斤。
3: 看那个空调在哪里啊？
2: 没有空调，上次还减重就把空调系统给它没了，包括车身的切割啊，这些东西全都要去做。
0: 改装店老板杨军少介绍，购入一辆普通二手汽车，再投入3-5万元，便可将马力大幅提升，让家用车摇身一变成为赛道专用改装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要求，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无法通过机动车年检，一经完成将彻底失去社会道路行驶资格，仅能在专业封闭赛道内用于竞速体验。
2: 赛车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在改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级别的，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0: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开始便斥巨资改装赛车，现如今这里的赛车俱乐部也提供赛车租赁服务，如果你是尝鲜一族，想体验一下赛车的刺激，完全可以租赁一台经过专业改装的赛车下场体验。
2: 我们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0: 想要租一辆入门级别的改装赛车，每一小节的费用在2000多元，燃油消耗、轮胎磨损、下赛道前的车辆整备，再加上赛道门票全部打包，只要体验者有机动车 C1 级别以上的驾照，便可下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了。杨军少告诉记者，其实国内大部分专业赛道都对普通大众开放，只不过在大家看来，赛车运动仍是一项小众运动，很少有人了解赛道规则和赛车文化，从而被看似昂贵的价格挡在了门外。而老玩家白马丹增就是因为天府赛道的一次开放日体验，彻底打破了他对这项昂贵运动的认知。
1: 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府赛道的时候，真实的听到那个赛车的引擎的轰鸣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受震撼的，就是让我觉得哇哦，原来这个声音这么大，这个发动机有这么大的动力，燃起了我的那种梦想，你知道吗？我就说如果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跑该多好。
0: 一次体验让曾经只敢幻想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赛车，白马丹增从体验步入赛道，而冯立丹靠着一次体验从业余走向了专业。
4: 就是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刷到现在。
0: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来自成都本地的酷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之后仅2-3个月，她便购入一辆2.0T排量的

0: 少年公路摩托车竞赛中，全国近百余名车手齐聚于此，展开激烈竞技。小王子以最小年龄的身份获得小组第二的好成绩，并成功晋级决赛。比赛期间，小王子每天都来场地训练，小小的他在练习间隙也从未离开自己的爱车，常常静静坐在车上凝视着赛道，身体不自觉地模拟着过弯的操控动作。而这份热爱源于一次偶然的体验。
1: 他那个场地当时有一个这个摩托车的这个培训，然后正好我就带他去了。我说你喜欢这个吗？他说可以试一试。那就花了99块钱参加个体验课，哎，他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就给他报了这个摩托车，他就一直学。但是他学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害怕，而且感觉到很喜欢这个，很热爱这个东西。
0: 一次体验让小王子的父母下定决心，全力支持他学习赛车，从此开启了逐梦之旅。凭借着热爱与勤奋，经过两天角逐，小王子以第三名的好成绩站上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摩托车儿童组的领奖台。在一场场赛事背后，经由赛车文化拉动的经济数据让人眼前一亮。仅天府国际赛道在2025年就接待体验者参赛者50万人次，直接营收超过5000万元，带动周边改装、旅游、餐饮、住宿消费超3亿元。2025年四川省出台四川省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成都市也推出了成都市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20条政策，明确打造天府国际赛道汽摩运动高地，发展赛车竞技、汽车消费、互动娱乐等多种业态。目光转向中原，郑州的一处新能源汽车体验赛道正成为当地赛车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这片体验区占地不小，打造了包含常规竞速赛道、模拟冰面行驶的体验道、低摩擦漂移区等在内的多个特色体验区域。体验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不同的套餐能满足从新手体验到进阶练习的不同需求，也让新能源车的性能发挥找到了专业场景。今天这里就迎来了一位初次体验的客户。
2: 你好，下午好，先生，这边请。
3: 之前有坐过跑车，但是没有下过赛道。对，然后想体验一下这个跑车下赛道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这处赛车场不仅可以作为汽车测试专业场地，承接各类拉力赛、耐力赛，开放日还可提供从基础驾驶体验、安全培训到汽车漂移等多种体验项目。赛道全长1758米，共计9个弯道，最长直线加速到550米，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20公里以上，让驾驶者在每一段赛程中都能体验到操控的乐趣与挑战。并且这里所有体验的车型均是新能源车型。赛道上虽然没有轰鸣的马达，不过几圈跑下来，动力加速度和高速过弯带来的快感仍然让体验者曹石鱼兴奋不已。
3: 太爽了，太爽了，感觉非常爽。刚刚那一下上来的时候，感觉整个血液都充满了我的大脑，然后稍微有一点类似于缺氧的感觉。
0: 不仅在赛道上坐着跑车过了一把赛车瘾，绕桩和全地形体验还有低摩擦圆环，曹石鱼一样也没有落下。全程体验75分钟，曹石鱼感觉物超所值。
3: 我花了999元，然后体验的是终极套餐，然后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值的。因为现在中国去一趟游乐场也不便宜，虽然这个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但是来体验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在外面体验不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999元花费还是非常值，还是非常值的。
4: Hello， 来着，哎，又见面，走，体验点啥呀？这次报名了，这次深入体验。
0: 来自郑州当地的葛文超已经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今天是他第四次来体验。每次来低摩擦漂移区都是他的必打卡项目。这个漂移区专门做了特殊的路面处理，还会通过洒水让路面保持湿润，降低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有点像在冰面或者雪地上开车的感觉。 不用专业的漂移车，也不用大脚油门，普通人稍微掌握点技巧就能轻松做出漂移动作，既考验车手对方向和车速的

0: 又能体验到漂移的独特乐趣。
1: 加油，好，滑起来。
2: 今天正好也是雨天，也试试不同的天气，来看看车的性能怎么样。
0: 低摩擦圆环让漂移不再是专业车手的专属，葛文超早已解锁了漂移技能，很快找到了感觉。驾驶者无需大脚油门，仅用小油门就能轻松触发漂移，大幅降低了漂移的技术门槛，让新手也能快速体验人车合一的乐趣，
2: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再一个就是每次来的都挺期待的，也过来体验，整个跑下来也挺刺激的啊，整个也释放一下压力嘛啊。
3: 其实我们来的顾客，很多来的顾客他尝试了第一次之后啊，他会反复的购入第二次体验、第三次体验，包括我们开专有课程，比如我开漂移专业课的时候，这些顾客也会积极报名，参与到这个当中。那其实在这个顾客的不断的参与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顾客其实是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啊，也从而愿意为这项运动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啊。
0: 这里的体验不仅拉近了消费者与车的距离，还有可能实现体验者到消费者的转化。
1: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交叉轴的高度呢，它差不多有将近800毫米，可以点开这个越野模式。
0: 王俊强既是一个从业十多年的专业教练，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汽车兼职销售。越野赛道丰富的全地形体验场景为车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一系列极限体验下来，品牌方赢了面子还赚了里子。通过这种对车的另类试驾体验，王俊强已经向附近的经销商推荐了30-40个有购车意愿的客户。
1: 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赋能销售，哎，我们给他推了得有30-40个人吧，推了比如说他家附近的这种经销商，有差不多也有将近10%的嘉宾来体验完之后呢，也订了我们的车了，其实我们也非常高兴。
0: 眼下国内头部车企正纷纷布局赛道建设，宁波国际赛道2期、合肥新能源体验赛道投资额均超10亿元。2015年经国际汽联和中汽摩联认证的专业赛道全国仅有9条。2016年到2025年的10年，中国专业赛车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截至2025年底已增至19条，增长率超110%。未来体验经济将成为赛车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带动赛道运营、改装、培训等全产业链发展，让赛车从精英运动变为大众消费的新选择。
4: 从几十块钱的卡丁车到几百上千元的赛道体验，赛车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如今正变成越来越多人的消费新选择。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它不仅带火了赛道运营、赛车培训，更是直接拉动了汽车制造、零部件改装以及周边文旅产业的发展，让速度经济成为了新的增长点。不过在咱们享受这份速度与激情的同时，也得有两份清醒的认识，一个是守法。赛车改装虽然火热，但是根据相关法规，涉及到发动机、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是无法通过年检上路的，只能够在封闭的专业赛道使用。咱们追求个性，也得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二是安全，赛车毕竟是一项高风险的极限运动，我们在体验的时候一定要听从专业教练的指导，严格遵守赛道规则，把风险降到最低。只有让体验经济跑在安全规范的轨道上，咱们的赛车梦才能跑得更远，跑得更稳。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赶集买菜，非遗体验，旅居开启全新生活体验。
2: 跟你在电视上呀、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1: 从卖风景到品生活，体验经济如何打造诗和远方。
3: 享在心在游牧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过去我们说旅游啊，往往是下车拍照，上车睡觉，走马观花，看个热闹。但是如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旅居。它不是三五天的打卡，而是长时间住下，融入当地的生活，深度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当旅居生活被赋予全新体验，将会打造出怎样的诗和远方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云南腾冲的一个农贸市场，这天一早李铁梅就来到这里赶集买菜，她热情地和摊主打过招呼，开始挑选。
2: 叫姑爷菜，
3: 姑爷菜
2: 就是女儿交了男朋友带回家第一次，丈母娘要给她炒这菜，丈母娘就看看姑爷能不能吃苦，说要一这个姐姐。
1: 对这里轻车熟路的李铁梅其实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旅居客。今年58岁的他退休后就来到腾冲，在这里生活已经快2年了。实际上在这个菜市场买菜的好多顾客都是在云南旅居的客人。王栓梅姐妹俩也来自北京，他们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花菜、白萝卜。
4: 2块钱一斤，我们北京来的，在应该在北京可能现在是4块5块钱。
5: 萝卜，当地产的。
6: 这个多少钱？
5: 长得比较丑，1块钱。
6: 1块钱。
4: 啊，对，
5: 长得比较丑，但它肯定是本地的新鲜萝卜，而且老百姓挺淳朴的，把叶子给掰了。
1: 王伟红来自内蒙。塑料袋里装的是刚买的水果枇杷，
7: 这个10块一斤。
8: 十块斤，
7: 我刚。
8: 那在内蒙呢？
7: 内蒙应该20-30差不多。
1: 外地旅居客的到来，也让当地摆摊卖菜的村民卖的菜多了，收入也在增加。
9: 一天最多的时候就卖了80块了。
8: 以前呢？
9: 以前卖还不是40-50，30一天。
8: 翻了一两倍了。
9: 翻了一两倍了，外省来的很呢。
10: 以前可能我们一个集镇天的话可能有个1-2千人，现在高峰期的话都有了4-5千人过来。
1: 卖完菜回来，李铁梅又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李铁梅告诉记者，他住的这套房子是他几年前来旅游时买的，虽然面积不大，里面布置陈设却一应俱全。不一会儿饭做好了，李铁梅专门叫来同小区的邻居一块聚聚，他们也是住在这里的旅居客。
11: 哥哥姐身体健康，
12: 谢谢。
11: 按腾冲话说，样样好，
12: 样样好，
13: 样样好，
12: 样样
13: 好。
1: 记者了解到，李铁梅他们这个小区大部分住的都是旅居的客人，有的在这里置业常住，也有的是租房旅居。
14: 平均下来，如果是购房的，基本上在3个月以上了，然后旅居的，我们现在算了，差不多应该有40天平均下来。
1: 周磊是腾冲一家旅居民宿项目的负责人。

0: 从事旅居行业已经3年多时间，他告诉记者，依托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温泉资源，最近几年到云南腾冲旅居的客人越来越多。
1: 从现在的大概的价格，像我们一般来说住一个月的话大概在3-4千，如果到了旺季可能会贵一点。比如说我们从每年7月到来年的2月，大概每天有个1300到1500户住在这边，淡季的时候大概有个800-900户住在这边。
0: 6年前周磊来到腾冲旅居，2022年在当地旅游小镇项目基础上，他和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民宿。如今他们的民宿有200多间客房，预计今年将增加到400间。
1: 年龄层次的话，主力的基本上是45到65之间，北上广传统的，现在包括我们的像西北、陕西、山西、四川啊，这是都是非常多的。
0: 这里就是周磊他们民宿所在的小区，为丰富旅居人群的日常生活，周磊他们专门开发了30多条涵盖景点、人文、徒步、乡村、美食等主题的旅游线路，还组建了20多个社团，每月组织唱歌、舞蹈、茶会等40多场活动，打造全新的旅居生活体验。
2: 这边的造纸的工序。
0: 这天周磊他们要带几名旅居客到附近一个非遗研学基地，体验腾冲手工造纸技艺。腾冲宣纸又叫腾宣，是我国四大名纸之一，原材料以高黎贡山构树皮为主，成品白净细腻，柔韧耐存，
2: 要90几道工序，20天左右。画画的话，这肯定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它是一次纸，它就是一次成型，这种纸肯定是不能分开的。
0: 更正在给游客介绍造纸技艺的人，名叫飞碧，是这个造纸博物馆的主理人。他们所在的新庄村龙上站，几乎家家户户都造纸。近几年，伴随着游客的增加，这里专门打造了这个造纸体验项目，传统技艺与现代手法相互交融，引来游客纷纷动手体验。
3: 我天天用纸，但是不知道纸怎么来的。我们的老祖宗太聪明了，是吧？人也太聪明了，树枝居然能做成纸张，能想到吗？
0: 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们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当地旅居群体的增加也带火了村民的造纸生意。
4: 随机，如果一个月可能也就5-6千啊，差不多。对，跟以前差不多2-3倍吧。给在家造纸的话，一年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也会达到个好几万块吧。如果好的人家可能10多20万这种。
0: 这里是村里几年前投资100多万修建的手工造纸工坊。如今从事造纸的村民越来越多，村民们的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不少。
5: 从每户收入可能只是1-2万，到现在是产值到我们这个村的都是到80-90万，接近1000多万。
0: 村民们收入增长的背后藏着趋势的密码，如今云南正成为全国旅居首选目的地之一。2025年全年全省旅居人数突破551万，同比增长41.4%，人均停留时长83天，较上年增加3天。在这样的大潮中，腾冲全年接待长期康养旅居人群超10万人，日均在腾冲旅居人数达6万人以上。就在这几名旅居客对腾轩手工造纸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的时候，另一个旅居团队也在附近村寨开启多项非遗体验之旅。这是当地又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84岁的皮影戏传承人刘永洲一边详细讲解，一边现场展示皮影的制作工艺。
6: 转皮子。
7: 我们是转刀，不转皮。
0: 刘小梅来自北京，每年她都要到腾冲住一段时间，这是她第一次参与体验这样的研学项目，对皮影制作技艺很感兴趣。
6: 如果要失传了真的很可惜，得要让年轻人怎么感兴趣，怎么愿意学，我觉得是特重要。
8: 上手做一做，就跟你在电视上呀，这个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0: 面对这一个个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的皮影戏作品，深度参与体验后的客人们毫不犹豫拿出手机扫码买单。
9: 188号，
10: 是的。
8: 之前的传统的呢，他们去热门的景点，但是对旅居客人来说，他们更喜欢这种体验式的这种玩法。他们那个。

0: 购买的这个成交的这种来看，基本上会达到50%到60%都会在这里，然后体验完之后，然后再带回去。
1: 耿子毅是这次旅居体验游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腾冲一个旅居项目的负责人。他在云南生活已经10多年了，之前一直在丽江开民宿，接待的游客大都以短期旅游为主。最近几年，他明显感受到游客群体和需求在悄然发生改变。
0: 我们带旅居客人过来沉浸式的体验这种非遗文化，我们大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春天吧，大概是1个月组织一次，那像这个暑假的寒暑假呢，大概是1个星期组织一次这种体验的活动。
1: 为了增加旅居客们在远方生活的新体验，在腾冲做旅居项目的这几年，耿子毅每年都会推出几条新的旅游或体验化线路，像这次融合腾冲文化特色的非遗体验游就是他们今年推出的新项目。
2: 打直接就这样，直接这样吃，甜甜的，
3: 可以直接吃，
2: 净化口腔特别好。
1: 这是旅居客们再体验腾冲擀香技艺，他们用木头做的擀板像擀面皮一样，把香料厚薄均匀地裹在一根根小竹签上，动手制作一只属于自己的擀香。
4: 逛街的时候一般在70-80个人，单机的时候有时候就10多个人、20个人这样。去年一年的话呢，大概20-30万这种。
1: 这是当地又一项非遗项目——油纸伞。郑家武是当地油纸伞制作第9代传承人。他说，油纸伞制作传承到他手中已经有200多年历史。
5: 我先请了方天去了后，他就支撑这把伞的走大作用了，
6: 自动弹簧，
5: 对，就是自动弹簧，
6: 没有一个钉子，
5: 没有个钉子，没有一个钉子都没有。
7: 他这个一个人做这一把伞都要3天左右才做成，所以你想想这26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真是这个价值性价比太高了。
5: 每年都是上100，收入嘛，当年一年大概将近在底下3万左右，这4万做装饰。
1: 耿子毅告诉记者，来腾冲旅居的以前大部分是老年群体为主，而近些年中青年的旅居人群也越来越多。针对这部分人群的需求，他们还专门开发徒步生态体验游项目。这一天的徒步活动是耿子毅和当地一个户外徒步俱乐部共同组织的，2000多米的徒步体验游小道，保存有200多种珍稀植物，100多种国家保护动物，森林覆盖率达99%。
8: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梭罗树，它起源于3亿年前，也成为实际上是植物的活化石，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生长条件的话，海拔的话一般在1600米左右，像这种沟谷山谷里面，湿度的话，
1: 借助这样的深度游项目，旅居客们不但能感受到独特的自然景观，还能在徒步中增长见识。旅居客还可以直接到附近村民地里现场采购新鲜蔬菜，
9: 取点青菜和蚕豆，咱们去个山上自己做点吃，
10: 大概就2斤左右。
9: 哦，
11: 你看这6块，
10: 只有6块钱吧。
1: 一小时后，这次徒步项目的中间补给点到了，这是专门给徒步游客提供的荒野大厨房，也就是专供徒步游客中途休息自己做饭菜的地方。这里事先准备好了烧烤用的猪肉、牛肉，而新鲜蔬菜大多是旅居客从附近村民家地里现摘现买。
4: 这个是纯原生态的哦，一点油啊、肉啊都没有加，水开之后把蔬菜这个加进去，放点盐、放点味精就可以吃了。当地的那个大姐跟我们说，这样才能保证食材的原汁原味。
11: 只有来这里用这种温泉水，然后加上这种烹饪的话，才能吃出它这种原汁原味的味道。
1: 填饱肚子后，旅居客们走几步就来到旁边的天然野温泉，用桶装上一桶温泉水，再搭配一小包当地中草药制作的药包，这就是野外温泉足浴。
12: 哎，这个更贴近自然。这个看着真实的温泉水流出来，那个心情更加舒畅，泡得更加这个什么呢，神清意爽，
13: 让人心情很舒畅，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1: 泡完温泉继续徒步，大约一小时后，这对旅居客恋恋不舍地走完了这条徒步漫游道。
14: 我觉得这里就是天然的氧吧，这里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觉得非常棒。后边我会带更多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体验。
1: 赶集买菜，非遗体验， 旅居开启全新生活体验。
0: 跟你。

0: 在电视上呀，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1: 从卖风景到品生活，体验经济如何打造诗和远方？
2: 想在心在游牧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1: 经济半小时。云南腾冲平均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77%。如今当地已经建成不同档次和风格的特色民宿800余家，而不少旅居群体还在旅居地开启了全新的远方新生活。
0: 啊，这就是我家。来，
1: 韩洪波、董云是一对来自东北的夫妻，2020年就来到腾冲旅居，看到这里有不少旅居的东北老乡，于是夫妻俩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饺子馆刚开张就一炮而红。
0: 哎呀，结果吃完以后就开始一传十，十传百。第一天，卖了200多块钱，就是外边来的客人。后来第二天就600多，完了第三天就上千了，完了2000多，就开始一天一天的生意就好了。
1: 饺子馆的突然爆火，韩洪波、董云夫妻俩忙不过来，赶紧就地招聘员工。员工罗荣就是在这里学会擀面皮、包饺子的。
3: 然后从他那个擀面皮来说，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的。他那个老师最早那时候要求我们是4丈要擀出一个面皮，对我来说那太难了，我做梦都在学擀饺皮。
1: 如今董云他们的饺子馆生意越来越好，店里的员工已经增加到10几名，饺子馆生意红火，也带动周边卖菜村民的收入增加。这位村民告诉记者，跟菜市场摆摊零售相比，卖给水饺馆的蔬菜更多，收入也要多1倍以上。
4: 像送饺子馆的话，200-300的时候，180-190的时候也有，像我临卖的话，70-80的时候也有，40-50的时候也有，就不一定了啊。
1: 北方饺子馆在腾冲落地，也带来南北饮食文化的相互融合交流。比如调料，东北吃饺子拌调料通常放蒜、酱油、醋，有的加点辣椒，但在腾冲吃饺子拌的调料就不一样。
0: 他们腾冲喜欢酸辣，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制作好的这个调料，这里头就偏酸，这里头有辣椒，有点蒜末，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醋多，还有点香菜。
5: 本地比较喜欢吃的这些，也比较辣，喜欢吃的辣一点。
6: 包的也挺好的，那个馅儿了嘛，也做的比较合我们胃口。明天早上就说走吧，去吃饺子。
0: 就是没想到啊，60岁我们转型，然后开了个饺子馆，然后还能做为腾冲做点贡献，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现在也是被大家誉为新腾冲人。
1: 如果说董云夫妻开北方水饺是通过外地饮食文化在旅居中创新价值，那么同样在腾冲旅居的甜梅是借助腾冲本地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在旅居中发现新商机。这些看上去像工笔画的艺术作品叫压花，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是用干鲜花、干树叶做成的。田梅是这个压花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一个旅居客。几年前他来到腾冲，沉醉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山水之中，但时间一长总感觉缺点什么。由于之前有从事艺术工作的经历，他对当地随处可见的鲜花青草情有独钟。
7: 因为腾冲本身它的植物就5000多种，然后可用来像我们创造这种就是我们压花的啊这种植物就2000种以上。
1: 2025年，田梅结合自己的爱好兴趣，在旅居的小区开启了这个压花工作室。由于压花工序多、耗时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田梅又在当地招聘了几个喜欢花又有艺术悟性的年轻人做帮手。26岁的尹松梅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听说当地随处可见的花草树叶也能做成艺术品，还能卖钱，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8: 要是家里面花掉下来了，或者是树叶落了，那个绿植了，都得给它剪了丢。就是平时很不起眼的东西，感觉能做出来很惊艳的作品，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1: 现在这间压花工作室也成为当地旅居客们前来打卡的网红店，还有不少人专门过来深度体验学做压花。
9: 从来没想到这个花可以搁到这里边可以做一个装饰品，还真没有。 我第一次在这儿看见。
10: 这个得非常耐心，非常耐心，得静下心来慢慢做，还得有一定的审美。
7: 那是他包括他爱人，包括他们那个北海乡村里的，现在有这种这个花材的，都在帮我们收集。
1: 云南保山不但植被资源丰富，还是我国咖啡的重要产地之一。
11: 高海拔是现在是一个采摘期，我们现在正好在海拔1500的位置，现在正好是挂红果和采豆子的时候。加上全
1: 正在给旅居游客介绍保山小栗种咖啡生长特点的叫严子，他也是一名腾冲的旅居客。几年前来腾冲旅居后，看到这里的咖啡品质很好，却没什么品牌，价位上不去。平时就喜欢喝咖啡品咖啡的严子，于是有了开咖啡馆的想法。一番试。
12: 大连，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3: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14: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3: 是，
14: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12: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15: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久了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了，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当时我在这块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你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有时候我们就领了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16: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12: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3: 哎，这棵是槐树吧？
14: 对，
13: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14: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12: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3: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

0: 还带着淡淡的那种花香。
1: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嗯、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0: 太赏心悦目了。
2: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1: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2: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3: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2: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1: 你走进来挺开阔的，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嗯、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嗯，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2: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4: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1: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0: 这个是塑料的吗？
1: 是巧克力里边。
0: 啊，这是巧克力呀、
1: 啊。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脂的、哦、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0: 哎，螺丝螺母是吧，
1: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0: 那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2: 大连冰山汇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1: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
5: 对
1: 不 对，
5: 对，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1: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5: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2: 在冰山汇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0: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1: 对，这个也是冰山汇谷

0: 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1: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2: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3: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4: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0: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3: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5: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4: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6: 他高6米，重25吨啊，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啊，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4: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6: 我每天出工是5次啊，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3: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7: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3: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8: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

0: 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呢又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1: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2: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1: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3: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4: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1: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5: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1: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6: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7: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1: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8: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100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到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1: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9: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一个咖啡店。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

0: 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1: 对，
0: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2: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0: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3: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2: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0: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4: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2: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3: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1: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五六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5: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四五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3: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0: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6: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0: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6: 大约在19万左右。
0: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6: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2: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0: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2: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0: 非常壮观。
3: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7: 2023输给我们了啊！
2: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0: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2: 行，
0: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3: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0: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12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2: 比赛8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0: 现在晚上的

0: 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1: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2: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6: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7: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8: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6: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6: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4: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9: 对不起。
10: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4: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2: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挚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鸡脯，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节，高峰期能达到100万节。无极镇2万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户籍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2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

0: 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1: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2: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3: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部，它那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嘛便宜不少。
0: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
4: 每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5: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0: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6: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熟。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0: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7: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先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内清甜不出水。
0: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

0: 酱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1: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澄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0: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香健，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2: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0: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3: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0: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4: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0: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混着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猪价跌至八年新低，龙头企业盈利承压，中小养猪户挑战加剧。
3: 前一个有一斤有一块到两块吧，我感觉
4: 现在价格太低了。
2: 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再次启动，加大生猪产能监测预警，引导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5: 预计猪价短期震荡探底后，将会在二季度止跌企稳。
2: 猪价跌至罕见低位，如何应对？

0: 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猪肉的价格。作为我们消费者餐桌上的肉类常客，猪肉的价格自从今年春节以来呢，是在持续的下行，已经是跌到了7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数据显示，3月27号到4月2号这一周，全国瘦肉型生猪交易均价为每公斤9.36元，环比又下跌了2.7%。与之相成对比的是呢，就是当前这个生猪养殖的行业平均完全成本却在每公斤13块到14块钱，那么这就意味着养殖端已经进入了大面积的亏损状态。猪价持续走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这一轮猪周期跟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未来猪价走势将会如何发展？产业什么时候才有望回暖？围绕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欢迎增勇；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市场上看一下。
1: 上午，记者在山东青岛一家生鲜肉交易大厅看到，各个猪肉摊位前都摆满了新鲜的猪肉，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干了有1.2元的吧，现在的肉便宜，
3: 便宜个有一斤有1块到2块吧，我感觉买了90多块钱的。
4: 毛猪的那个养殖户出栏数太多了，就导致的下降了呗。
1: 在浙江宁波一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个猪肉摊位交易活跃。商户介绍，与年前相比，猪肉价格有明显下降。
5: 后腿肉以前最高的时候8.5块，现在成6.5块。五花肉以前最高的是个12块嘛，现在9块。
1: 在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了解到，和前段时间相比，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有所下降。
6: 炒咯，广通咯，都平咧，你错过。
7: 梅花肉卖30，排骨45，平2-3元咯。
8: 都系毛猪价平咗个几，咁啊买落啊，零售价平2蚊到3蚊幅度。
0: 目前的猪价创下了7年多来的一个新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原因又主要有哪些？我们先请曾勇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9: 首先从当前猪价下跌来看的话啊，主要还是节后猪肉消费淡季，那么叠加呢生猪的生产效率提升，以及去年生猪养殖保持盈利，养殖场户呢补栏积性比较高，带动的生猪供应充裕导致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从消费来看，那么春节后呢，一般猪的消费较节前可能下降15%左右这么个水平。那么第二呢，就是从近两年来看的话，居民家庭人均的猪肉消费量就是连续2年下降，像2024年、2025年呢，分别下降7.8%和5.4%。另外一个呢，最近几年像禽肉、牛羊肉的供给呢，增加也比较明显，供给比较充裕，所以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中比重呢，从2018年的62%下降了当前的58%。此外呢，从供给上来看的话，由于近两年整个生猪生产效率呢每年以3%的速度提升，同时呢去年上半年的整个能繁母猪呢在4000万头以上，所以呢一季度生猪供给比较充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对供应呢还是比较敏感的，肉中鲜是这个养殖效益是非常高的，那么是历史上超级的猪周期，比任何其他一个周期的盈利水平都要高。
0: 对，
9: 但是这轮周期已经转向了微利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为。

0: 什么这两年我们都在说行业的内卷，就要在这个行业中呢要盈利，要回避规避市场风险，就需要降本增效。
1: 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也好，我们的生猪生产企业也好，也要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进行应对，而且不只是这些生猪产业，因为整个生猪产业的上下游啊，可能现在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马亮，你如何看待这个猪肉价格下跌给整个的生猪产业链所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
2: 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生猪产业，它是非常长的，从养殖场到我们的餐桌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那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行业价格持续低迷，对我们的生猪产业的上下游都产生了很明显的连锁反应。你像对于这个上游，这个生猪价格低了之后，养殖户要控制成本，那对于这个饲料企业的这种影响就比较明显，
1: 对，
2: 可能就不愿意去选择价格高的饲料，包括去压低饲料的价格，或者说回款期会延长，包括会选择一些别的这种饲料配比。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的这样一些饲料相关的企业，包括一些你像我们讲的兽医或者兽药这样一些企业，可能都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1: 也会挤压他们的利润。
2: 对，他们可能就会尽可能控制成本，少用这样一些，
0: 对，购买的积极性就下降。
2: 对，这个上游的，我觉得这个压力会非常明显。那对于我们相近的一些，你比如屠宰加工这些企业的话，因为它的这样一个价格走低，很多的这样一些特别中小养殖户，它可能会很快的清栏。那这个其实会带来大量的业务或者业务的一个冲击，但这个冲击会比较短，因为很快这样一个猪周期可能又会到下一个环节。
1: 对，
2: 那同时对于下游来讲，其实这个影响也会比较的广和持续。你像一个方面，我们可能看到有些养殖户看到这个价格偏低，他可能会把这些生猪的猪肉去以这个冻肉品的方式来去短期的存储啊，希望这个价格回暖之后去销售。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讲这个猪肉的深加工，比如变成一些肉肠等等这样一些产品，也可能会带动这样一些行业的发展，因为它的这个成本降低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来讲，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我们的这个中游下游来讲，这些企业可能是一个利好的机会。
1: 是这样。当然这个行业我们还是希望它价格能够回暖之后，能够整个链条呢也会出现一个更多的一个积极变化，不管上游和下游哈。

0: 就是要考虑这样一个止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价格在走低，你不去销售，它每天都有成本，
1: 是
0: 你去销售会有损失，这个时候其实要非常好的去做这样一个止损的考虑，
1: 嗯，
0: 所以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跟进的贸然的学这个大企业，
2: 嗯，
0: 去进一步的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政府要做好一定的引导，
1: 嗯，
0: 特别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加强这样一个行业指导，
1: 对，
0: 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个行业处于什么一个周期，
1: 嗯，
0: 怎么样避免说这个风险进一步的放大。
1: 对，你像对有些中小的养殖户来说，他们家可能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这个养猪，
0: 嗯，
1: 那你说让他们选择退出，他们可能就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新的生计，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
1: 我们的政府部门恐怕也要进行一些考虑。
0: 嗯，
2: 对，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说除了收储之外啊，除了我们的企业自己去想一些办法来应对风险之外，还有哪些机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就在这样的一个七年来我们的生猪价格降到最低的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用哪些新的办法啊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2: 哎，我觉得核心肯定是要对生猪产能进行调控。
1: 嗯，
2: 因为去年相关部门已经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
1: 嗯，
2: 那目前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提高这个生产调控以及相应市场预警的精准性。
1: 嗯，
2: 那譬如一些中小养殖场户、一些适度规模的像农场，那么响应政策的号召，适当的调减能繁种植存栏。
1: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未来的这个，譬如这个养殖联合体来讲，
1: 嗯，
2: 那譬如说我们调研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养殖场户建立了新猪养殖联合体，跟养殖企业合作，形成企业养殖联合体屠宰加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能够通过技术啊资金的优势提高它的生产技术效率，
1: 嗯，
2: 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它也解决了猪肉销路的问题，
1: 嗯，
2: 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猪价相对比较低的话，它可以减少它的损失，同时呢，它也可以通过下游的屠宰加工来增加它的利润。
1: 嗯，还是要有针对性的、更加精准的来采取一些措施，可能不同的地区也要根据自己当地的不同的情况啊，来相应的采取一些适合自己本地的一些办法。
2: 因为现在当前猪价低的话呢，那么更多的第一个呢，就是对养殖户而言的话，那么它要顺势出来，
1: 嗯，
2: 因为你养殖时间越长，你的亏损越大，
1: 嗯，
2: 这样呢就是对后期来言的话做好疫病以及生猪养分的防控。
1: 嗯，
2: 你譬如说有些生猪养殖成本就10块到11块，
1: 嗯，
2: 那么现在它就是一个小幅亏损，但是你如果成本过高13到14，那你现在就是深度亏损，同时呢一定要保证你现金流的安全和稳定。
1: 嗯，没错没错，我想所有的企业在面临这样的市场环境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现金流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啊，那马亮，你觉得还有哪些建议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0: 我觉得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种猪周期的调控方面，不是只考虑短期，
1: 嗯，
0: 其实要考虑有一些长效机制的建立。
1: 对，
0: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行业还是相对分散，虽然有几家龙头企业，
1: 对，嗯，
0: 但是这些企业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凝聚力，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机制，就大家看到这个周期已经来了，不是说盲目的一哄而上，
1: 嗯，
0: 而说有一些这种行业协会去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要在政府的引导之下。
1: 嗯，
0: 同时的话，其实现在刚才朱老师谈到，就是我们也要去探索怎么样和我们其他的一些领域去结合，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虽然说这个养猪的利润不高，但是有很多的乡村地区，很多的人是依靠养猪来有一个生计。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他们冲击非常大。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过程之中，其实这些行业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周期的运平的过程之中，我们一方面要做减法，就这个产能要去，但另一方面其实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要么是和公司合作，
1: 对，
0: 要么是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让他们在下一轮的周期中能够持续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这个行业和其他的行业发生更多的联系。
1: 嗯，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
1: 是，虽然猪肉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0: 嗯，
1: 但是它又是涉及到很多老百姓的生计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上下一起想办法啊，
0: 嗯，
1: 让这些行业健康的来发展。本轮猪价低迷已经无法简单的套用传统的猪周期的逻辑来进行解释，需要结构变化，需要行业格局重塑，生产效率提高。生猪养殖业正在经历从散户时代向规模时代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小养殖户固然很难再依赖周期去赌行情，龙头企业的竞争呢，现在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主管部门积极推动产能综合调控的背景之下，效率与成本无疑将是养殖企业能否实现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补贴大战，价格狂欢，喧嚣背后谁在买单？
2: 做蚕丝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
1: 坚决遏制恶性价格竞争，严禁干预定价行为，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经起实施，切实规范补贴行为，
3: 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
1: 告别价格战，平台竞争走向何方？不为流量论，如何敬畏价值和责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每到节假日，各大电商平台就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补贴大战，各种玩法规则把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算得头昏脑胀。而平时当我们在平台上下单的时候，往往又会担心掉入自动续费、大数据杀熟的价格陷阱。从今天开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施。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台经济将就此告别价格战？而在新的规则约束之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将走向何方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周密，欢迎两位。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有效期是5年，规则直指了平台的定价权边界。那包冉来说说这次的新规为什么针对的是平台的这样一个价格行为，它的核心意图是什么？
1: 我认为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要预防新型的平台经济对于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将会以它的可支配的市场地位来制定带有歧视性的价格行为，从而摧毁对整个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一个良性的底层代码。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被扭转、不被遏制的话，那么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无从而谈。其实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在互联网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技术手段，能够使得全世界的信息的流动极为高效，成本极为低廉。我们在过去有一个词叫长尾经济，对吧？所谓的长尾经济就是说，当你整个的用户规模、网络节点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再继续扩张整个网络，它的成本接近于零，甚至于还低于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从来没有过的网络平台出现了，而网络平台它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垄断无可厚非，有良性垄断，有恶性垄断。所谓恶性垄断，就是它利用自己的市场可支配地位啊，打着你看所有的平台一开始都是说我们要去掉中间的中间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可是事实呢，新的平台一旦占据垄断之后，他们成为了新的中间商。而一旦成为新的中间商，这种垄断的地位自然的会驱动着他们去寻求超级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来自于哪？来自于对产业链上下游的盘剥，使得整个产业链的进入、退出、演进、淘汰都变成了不是自发的市场竞争，不是公平的竞争，而是平台指挥棒下的这样的调度。而这种调度对于整个生态它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也就是说过去的中间商要不得，新型的垄断中间商更要不得，价格恰恰是规避整个市场走歪的关键。所以我说抓住了牛鼻子，非常精准。
0: 那你觉得这次规则的出台体现了我们制度逻辑上的哪些转变呢？
1: 两，这是根本的方向性的改变。过去呢，在自由野蛮生长的阶段呢，平台之间呢往往通过特别简单粗暴的价格战来搞效率为导向的竞争，对吧？你那儿价格贵，我这儿价格低，好，那么用户都跑到我这儿来，它很有效，但是非常简单粗暴，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共赢发展没有好处。现在呢转向生态共赢的导向，价格战不是不可以打，但是有底线，你必须在一个满足基本的成本质量的合理三角形之下，你来实行有效的价格战，并且要通过技术创新搞富有创新性的价格战，而不是一味的搞低价。你拼低价的话，最后就是低价、低质、低服务，用户最后还是受损的。所以说从价格导向转向生态共赢导向，我觉得这是体制逻辑的根本性变化。
0: 那其实平台上的很多商家啊，过去还会受困于所谓的全网最低价。我们注意到规则第5条有一项非常具体的禁止性条款，即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高于在其他销售渠道的价格。这条规定几乎宣告了全网最低价协议的一个违规。那么未来监管部门如何穿透平台表面合规的防火墙，去发现平台可能会存在的变相施压的一些行为呢？周老师，
2: 应该来讲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以前的这个规则就是一个二选一，它要求这个服务商他必须要从两个里边选一个。但这样的一种规则呢，本身来讲它以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到底什么是合规的。这一次的这个规定非常明确的划定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让以前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到底什么样是违法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边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未来 来是需要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市场的竞争中，透明性啊，可有效的监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让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监管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相关的利益方包括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这些餐馆啊，这些啊售卖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包括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本身他也是这个啊相关措施的直接的受影响方。那么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平台的其他的竞争者。其实在行业中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竞争，我想会促进这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的配置，使得这个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合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对于规定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是需要定期进行评估的。这种评估呢，我觉得也是在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根据时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些规定哪些得到了运行，哪些没有被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措施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啊提高这个监管的效率，去避免一些变相的这种逃避的行为，都是会更加有效的。
0: 嗯，那么关于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规则的第十五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说的是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打车和外卖软件都声称是动态调价，那么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区别什么是合理的供需动态调价，什么是违法的大数据杀熟呢？而且监管部门又如何去通过穿透算法来达到公平的监管呢？
1: 普通用户很难。我举个今天我的实际例子，今天呢，我因为过两天要出差啊，专门在手机上预订了机票，还有酒店，然后还有回程的高铁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时间特别紧呢，对方也需要我尽快确定行程，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主动的意愿去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同一个平台上换不同的手机终端，比如说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或者是用不同的账户，是老账户还是新注册的账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详细的比较。我想可能我如果做了这种不同的条件测试下的比较的话，说不定也存在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0: 价格会不一样。
1: 对，
0: 嗯，
1: 但是呢，这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真的测试了，我作为一个个案又不具备有普遍性，我真拿我这个个案去投诉的话，可能在法理上又无法固定有效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打赢官司，对吧？又陷入到扯皮之中。所以说对用户来说，第一，取证比较困难，第二，他没有取证动机，第三，取证的成本很高，第四，即使取证之后想要获得合理的赔偿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消费者，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弱势的个体。我还是赞同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由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定期对我们的各个平台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检查。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在技术的映射上是对用户个人画像的歧视性定价，对吧？你有你的画像，周老师有周老师的画像，我有我的画像，平台我们一登录他就知道啊，是谁登录了，你的基础画像是什么，你的价格偏好是什么，然后这时候他就可以用最具我们看起来最具有个性配置的方式告诉我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有没有猫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立定期的 API 的应用程序接口的方式读取数据、穿透算法，

0: 并且我记得我们国家的网信办部门，网信部门曾经有过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切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大模型也好，或者大模型的应用也好，都要有备案制。这个备案制是需要被监管的对象将你的源码、将你的参数配置、将你的调优的过程来提供出来，让相关的专业部门和专家团队来进行审核。那么掌握了这些底层的算法的过程和奥秘之后，我想相关的监管一定会不断的进步的。
1: 那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一条，就是自动续费啊。我们看到规则的第20条是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说到的是每次扣款之前应当以显著的方式。
2: 八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但是呢，这个平台我们又必须要做，因为它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电子的曝光率。
3: 老谭告诉记者，商家需要外卖平台增加曝光，让更多消费者知道，但是平台高额的补贴却让很多商家陷入了未单忙活的困境。记者通过查阅该店的后台数据发现，平台补贴大战确实带动了订单增长。数据显示，该店近30日内下单新客增加了1514人，占下单总人数的55.4%。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了17847元，看似增幅显著，但与此同时，商家的补贴及支出费用也同步上涨16688元。几乎与新增营收持平。数据进一步显示，商家平均每一单要比以前少收6.12元，这对于一家每单生意在30元左右且毛利润仅约55%左右的快餐店而言，这样的价格压缩无疑是对利润空间的直接挤压。2025年8月以来，针对外卖补贴大战等行为，主管部门启动了整治行动。今年1月发布了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制度建设成果，
4: 针对互联网平台补贴大战等现象，出台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获得各方面一致认可。
5: 从实施效果看，这批制度已初步展现出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平台补贴大战、全网最低价等现象得到遏制。
1: 去年那场补贴大战数据惊人，但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新规的出台，包冉来说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补贴换流量模式的终结？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的平台告别流量深割，走向价值深耕的话，那接下来他们的竞争逻辑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0: 两句话的观点，第一个是中长期大势所趋，但是短期内我并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竞争，尤其是咱们中国的互联网的竞争，这么多年了，流量大战啊，这个获取入口啊，你看过去是这个门户，后来是搜索，后来现在又变成了 AI， 对吧？所谓这种入口大战，对于流量的榨取以及流量的转换已经成为一套惯性了。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你扭转惯性是很难的。过去这么多大公司都是沿着这条惯性一路走下来的，你想让它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我并不乐观。但是中长期这是势在必然。为什么？还是鱼和水的关系。你平台是水，是个池塘也好，大海也好，那么里面得有鱼才行。没有鱼，没有贝壳啊，没有虾，没有生态，你这个水就是死水一潭。那么生态是什么？生态就是在你的平台上生存做生意的商家以及大量的用户。如果说供给侧商家、这个需求侧用户都不能从你的平台的经营上获利，只有你平台在不断的薅羊毛、不断的这个收取红利税的话，那么这个平台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下半场的逻辑可能有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安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电子商务网红带货翻车的案例可不少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于虚假信息的纵横，使得很多的安全性得到了冲击。那么安全和信任是所有赛道的上面消费者的第一最关注的事情。你给我卖个无论是衣食住行东西，你不安全，对不起，那咱就拜拜了，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基于对于安全，你需要进行全站式的、全产业链的信息的渗透穿透，平台也好，主播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和我没关系啊，那不行。你要通过你原来投入那么多去获取流量，为什么不把这些预算投入到技术以及供应链检测这条完整的安全系统的这个投入、技术投入和运营投入之中呢？是吧？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叫质量。
1: 嗯，
0: 我们不能总是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一定是适度的价格，更好的质量。

0: 这才叫消费升级嘛，是吧？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信任和质量，这应该是下半场的竞争逻辑。
1: 嗯，没错。那规则再好，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啊。周老师觉得接下来这个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而一旦实施下去之后，对于整个链条上，我们说我们的中小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乃至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来说，他们最可以期待的变化又会有哪些？
2: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规则的发布到现在的这个正式的生效，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一个预期的调整的。这种预期的调整就是大家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且相关各方也在做准备。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规则它到底它如何被理解。其实我们看到规定写得很清楚，就是那样一些具体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就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玻璃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打破，如何去让这个规则变得非常容易执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行的尺度是什么。那么这个执行尺度就会决定了未来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它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商家、这些客户，他对于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期待是什么。实际上我想这样两个挑战呢，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如何有效地把这个挑战转化成实际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有效性，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如何能够提高它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是一个杠杆，而且价格也是决定各种要素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能把这个价格管住，我想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市场管死，而是让它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平台经济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平台经济能够让我们大幅的降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供给方之间的连接的成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发展其实是可期的。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平台的发展的基础上呢，不光是外卖服务了，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的促进服务消费，那么对于服务消费的这种增长，很多都可以通过平台的这个方式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1: 长期以来，平台掌控着流量和数据，向上胁迫商家搞内卷式疯狂竞争，向下对消费者杀熟，搞算法推送，甚至是价格欺诈。我们期待新的监管规则能够既保障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也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制度照亮交易的暗角，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新阶段。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跑得快背后的意义，必须加一个定语，在马拉松赛事中跑得快。为什么加这个定语呢？马拉松比赛不是百米短跑，它是一个几十公里、数个小时啊、几万步幅，而且呢，在这么一个漫长的赛程过程中，它要跑得快，只是第一步，而且第二个，它要跑得持久，对吧？其实刚才我们看江老师说过了，去年的第一届比赛，我们看到有的跑着跑着不动了，对吧？跑不动了。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期待着所有的这个机器人选手都能够稳定的跑完。这个的背后的技术真相就是稳定的动力输出系统，对吧？动力控制系统。第二个呢，它还要跑得稳，跑得持久啊。跑得持久是第一个，第二个跑得稳定。这个稳定一方面是每一步都要稳定，这其实就有一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模式识别，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遇到情况，比如说突然风吹，一阵风吹过，吹过来一些漂浮的障碍物，我能不能躲避？我能不能有效的像人类选手一样聪明的规避掉？这就是跑得稳定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就是跑得有效率。什么叫跑得有效率？比如说能源管理和热管理，机器人跑步它全身30到50个自由度的关节，要在整个赛程过程中25万次的关节摩擦。

0: 这中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也产生大量的能耗。我们如果能不能通过超级电容以及更好的电源管理方式回收，有效地将动能回收，然后实现整个电池同能量密度下的续航能力增加20%，这其实都考验着每一家的机器人选手。我也非常期待着谁能够在尽量少换电池甚至不换电池的情况下跑完全程，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点。
1: 那说到今年比赛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啊。来自北京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主导航参赛的这次的队伍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40%哈。姜老师觉得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来选择用自主导航的方式来参赛？
2: 实际上自主导航参赛的这种选手越来越多，说明能够提供具备这种能力的机器人的企业越来越多。那这个能力其实对这个企业的综合的技术实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刚才包老师谈到各方面的这种，包括对地图的识别、深度的学习，然后视觉的传感器，然后综合的这种融合交叉，而且这种材料的不断的轻量化、系统控制，那么具备这样技术能力的企业一定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也对去年获得一些很好的成绩的这些提供这些机器人运动员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研，发现确实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持续的深耕，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你比如说相应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攻关，它可能对这种机器人在一些极端的天气条件下，然后有一些这种运动技能不断的提升，然后再比如说对这种电池续航里程这块投入的不断的加大。然后此外围绕着这个还顺便做了一些这种国际国内运动机器人行业标准的这种相应制定。然后此外这种平台，像一些具身智能平台，然后涉及到这种运动标注这一块技术一些开源的这种社区的构建，然后搭建这种产学研能够共同攻克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同时因为机器人前期的这种商业模式可能还不那么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也积极的去调动产研的这种基金来注入，然后弥补这块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有缺口的这种不足。那么确实能看到就是这些企业在深耕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然后调动这个产业的这个生态。
1: 那科技创新其实迭代的速度很快啊，包然怎么评价一年来人心机器人在综合来看啊，这个能力方面都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实现的？
0: 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全行业的标准化在突飞猛进，当然这点离不开咱们国家工信部为主的啊这样的行业的管理的部门啊，他们的助力和推动和组织。就在刚刚不久，4月10号，工信部在武汉还召开了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会议。这个工作会议上明确的提出民生导向、生态建设等等等等要点。其实我们看到啊，民生导向就意味着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包含但不限于机器人产品，要服务于千家万户，要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生态建设里面一个题中之意就是标准化。咱以机器人为例，机器人身上我们都知道除了大脑小脑之外，最重要还有关节，也就称之为自由度。你有了关节才能自由度嘛，你看我们的手才能动嘛，对不对？而这种一体化关节的标准化进程是直接决定了咱们中国机器人工业产业链在全世界的竞争力。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有效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能不能在国内市场服务于千行百业，服务于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制造啊、居家康养啊、还有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服务领域，其实这里面都离不开标准化。而这个在过去的一年中进步非常明显。第二点，我们说在刚才提到过的，比如说动力控制、动力输出、能源管理涉及的很多。第一，电池能力，对吧？你这个同样体积的空间内能不能装入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更给电啊，不是更给力了，更给电。同时这个电池能不能更高效地被使用啊，浪费掉的这个电的能源转化为势能之后，能不能再通过动能的回收，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技巧性的垂直领域的细分的创新突破。这些领域我们看到众多的机器人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咱们国家300多家啊，目前300多家企业都在各自所擅长的细分赛道上你追我赶啊。最后一点，我就觉得这样一场马拉松比赛，说白了是比任何一个单独企业内部实验室的评测都更加苛刻的、严苛的公开测评环境。这相当于一场极限挑战赛，我们期待着在今年的极限挑战赛

0: 赛上，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选手。
1: 嗯，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春晚的舞台。从2025年初登上总台春晚舞台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一年多以来，人形机器人从动起来到用起来，角色技能更加丰富，应用前景不断拓宽。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不久前，在深圳，一款保洁机器人与家政阿姨人机协同一起上岗，承担起整理鞋子、清理桌面垃圾等家政服务的职能。
3: 它能够把鞋很平稳的放到鞋架子上面，而且呢，它还能够就是80%-90%吧，把鞋分清左右，然后放上去，这个是很惊艳的一个地方。
2: 而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人形机器人交警不仅能与红绿灯同步指挥交通，还能自主识别未戴安全头盔、越线停车等违规行为。
4: 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机器人做出相应的指挥手势以后，有一些司机就能够提前的将注意力集中到路口，然后提高了我们的路口的通行效率。
2: 从陪伴到家务，再到协助指挥交通，人形机器人正逐步从单一功能走向多场景应用。统计显示，2025年国内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超预期迭代。
5: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站得住、走得稳、跑得快，深入挖掘人形机器人服务民生、上岗作业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发展。
1: 我们知道姜老师其实调研过不少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在你看来，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正在哪些场景可以去应用落地？而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我们叫多场景应用，你觉得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6: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场景呢，就是还是区别于传统的这

0: 骨骼它的躯干那需要相应的这种材料，硬的材料，然后也涉及到这种动力学，然后相应的这种机械，然后一系列的系统集成这一块的这种能力。所以它这个长长的这个链条实际上是需要整体的这个生态环境不断的完善的。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它某一个环节的卡顿，就可能造成人形机器人整体运营的一个巨大的风险点。所以这块也涉及到整体的这种生态环境与之相匹配，相应的这种技术啊，相应的这种平台啊，包括包老师提到的相应的这种标准的这种制定啊，然后以及比如说在短期的周期的结构性的这种波动对传统就业形态的一个冲击的情况下，相应的这种生产关系、社会治理、就业保障体系与之相适配。
1: 嗯，所以帮人觉得整个产业发展未来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风险呢？
2: 我觉得整个产业呢，我们要非常兴奋，确实是我真实感受，但是呢也不能过于这个乐观。我们可以看实际的出货量，实际上2025年的出货量也不多。最近某家明星机器人企业的招股说明书已经公布了，我们看到实际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但是就这个数量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了。这说明什么呢？乐观的看，这个还有广袤的市场空间待挖掘，但是呢中性的看呢，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还没有起量，还没有上规模，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也就是创新之路刚刚开始，前面还是星辰大海呢。但是这里面我就担心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其实像姜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大脑小脑关节，大脑和小脑比拼的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而这种人工智能与我们现在用的大语言模型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具备真实世界的物理模型，能不能理解我们人类生活的真实的物理世界，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真正具备聪明的大脑、智慧的进入、融入人类生活的关键。这部分的挑战，乐观的讲，我负责任的说，咱们中国的相关的模型开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尤其是开源领域这块。同时，只不过这块可能很多朋友原来没有特别关注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全世界的竞争依然很激烈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团队都在加紧的努力，我们能不能保持我们的暂时性的领先优势，并把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成为盛世啊，这个整个产业链竞争的优胜的这个势力，这个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能丝毫的懈怠。第二个我最担心的挑战就是说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可以这么说吧，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机器人的关键材料和关键器件所执行的标准依然是欧洲的标准，尤其是德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是工业能力很强的，对吧？那么我们能不能，其实细分的话，这些标准在海外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企业的标准，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行业的创新，压过它，这很关键。
1: 尽管测试赛当中依然不乏状况百出的选手，但相比首届机器人半马，跑道上急速冲刺的身影，接近四成参赛队伍选择自主导航等等，这些新现象、新特点，还是给了人们足够的期待。机器人半马不只是一场竞赛，更是对具身智能、运动控制以及人机协同的综合大考。奔跑也只是开始，赛道之外，越来越多实用化场景正在被打开。在一年的快速迭代之后，机器人半马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再过几天的比赛现场上，我们将会得到更清晰的答案。待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机器人马拉松鸣枪开跑，同场竞技谁是赢家？
2: 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众多厂商投身竞争，应用场景不断扩张，人形机器人走入生活潜力有多大？
3: 补给点位上机器人会向参赛的选手去递送毛巾和递送水瓶。
1: 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得更快更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机器人马拉松。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来自荣耀机器人的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是将去年首届赛事2小时40分钟的这个冠军记录缩短了2/3，更是直接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跑赢人类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机器人马拉松的精彩画面。
1: 经过激烈角逐，率先出发的第一台遥控组机器人以48分19秒成绩首个冲线。今年赛制一大变化就是设立了机器人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种参赛模式，最终成绩要按 1.0 和 1.2 的系数进行计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冲线的机器人不等于冠军。经过计算，此次比赛的前三名均由自主导航的机器人战队获得。
2: 最终根据赛事加权规则，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这成绩相比去年冠军天宫机器人的2小时40分42秒有了大幅提升，也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今年的比赛相较去年赛道难度在升级，首次从城市大道跑到了公园野路。21.0975公里的赛程上融合了平地、坡道、连续弯道、接近90度的急转弯等10余种复杂地形，这也对机器人的动态平衡、关节力矩响应和路径规划能力提出了远超去年的严苛考验。
3: 从研发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链接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链接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1: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吸引了超100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40%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1.2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4: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1分钟2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一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5: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6: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0: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1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7: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变快了，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的能源管理。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呢，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曾经

0: 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3年，
1: 嗯，
0: 但是从今天我们再看到来看呢，
1: 是已经超越
0: 了，已经超越了，就是他已经打破人类的这个记录了，所以说呢，这种缩短，这种时间的缩短，这种突破的这种缩短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三呢，我也会认为呢，它还能够呢提振我们对整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产业的信心，
1: 嗯，
0: 对投资业呢会拉动他们的投资信心，对我们消费呢也能够厘清和凸显我们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工业场景走入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引导着我们的投资、消费、生产、和生产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1: 嗯，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征，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它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得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项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5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
0: 也多，
2: 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它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 来，所以他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1: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

0: 个更加飞跃的一个发展，
1: 还得刮目相看。
0: 对对对，可能提高了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
2: 是
0: 啊，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0: 对，
3: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
0: 嗯，
3: 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0: 对，
3: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
0: 对，
3: 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
0: 是，
3: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0: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3: 对，
0: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
3: 还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0: 嗯，
3: 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
0: 嗯，
3: 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再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他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
0: 嗯，
3: 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他一个手臂是故障不能动了。
0: 嗯，
3: 他单臂在动，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它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
0: 嗯，
3: 它能够自动的。纠偏，
0: 嗯，
3: 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
0: 嗯，
3: 或者说是它更加的希望呢，它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0: 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3: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0: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力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0: 是
3: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这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0: 对，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1: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讲具身，而且是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他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10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它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呢，就是它大脑上的这种变化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

0: 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即使没有具身，那么这个智能仍然有很大的跨越空间。那么即使呢没有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具身呢，实际上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当它要合并了以后呢，应该说未来整体的对于整体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0: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0: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1: 对，
0: 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2: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3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那么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是这3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就是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呢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3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3年1大步。
1: 是，
2: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1: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万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呢，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具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 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
0: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
1: 这
0: 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1: 的。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0: 没错。
1: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0: 时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2: 分别增长77.5%、50.4%和45.2%。
3: 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外贸行业稳中有进，有哪些新观察？外贸提质增效新潜力如何挖掘？怎样深入推进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关注外贸成绩单。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来的新高。哪些产品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外贸向新、向质、向绿稳步前行，有哪些新的观察？提质增效，未来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那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福建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贸物流枢纽，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外贸一线去看一看。
1: 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福建的厦门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我身后看过去，那现在呢，岸边的塔吊正在24小时的不间断的作业，集装箱的货车呢也正在往来穿梭，可以说啊，整座港口是一派繁忙火热，处处彰显着外贸经济的蓬勃活力。那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外贸港口和丝路海运的核心始发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呢，厦门港的朋友圈也是在持续的扩大。那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啊，截至到2月底已经开通了144条外贸航线，覆盖了53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达145座港口。那今年的1至2月呢，我们也了解到外贸的集装箱的吞吐量是已经超过了145万标箱，稳居全国港口的第7位。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我身后的这些集装箱的后面，就是厦门港的海天码头的冷微货物的堆场。那什么是冷微货物堆场呢？其实这里啊，也是国内领先的特殊货物的存储基地，能够专业的保障新能源锂电池的安全存储。这里呢，也有完备的防雷、控温，还有防爆、防静电等等这样的设施，能够为新能源产品的出海筑牢安全防线。其实在这些硬核设施和便利通关政策的加持之下呀，我们了解到福建的锂电池的出口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那么凭借着完善的航线网络呀，越来越多的国产汽车也从厦门起航，销往了金砖国家、东南亚等等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厦门港已经开通了22条金砖航线，可以通达7个国家、19个港口。金砖安置贸的航线呢，也实现了一次查验是全程互认，通关的效率提升了60%以上。那外贸的出口结构啊，也是在持续的优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在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等这样的高附加值的绿色制造产品升级，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强劲竞争力。
0: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保持了强劲增长，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那么对于这份新的外贸成绩单，崔教授做什么样的评价？
2: 那我认为这个成绩单是相当的不错的，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啊，它预测今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货物贸易的发展啊，它的预测的数据是从去年的4.6%的增长，要下降到1.9%，就整个全球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形势并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们的第一季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进出口增长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么实际上在前两个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进出口增长超过18%，当时就已经是超出了市场的这个普遍预期了。那么到第三个月呢，这个增长的

0: 势头呢还是继续维持，那么整个季度下来15%的这样一个增长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进出口的增长方面呢，那么这个进口的增长我觉得是尤其的这个亮丽，可以说是也将近2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相当大的幅度，19%多。那么这也反映呢，一方面呢是我们在持续的推进这个进出口的平衡，不断的扩大进口，这样的一个努力，跟这个汇率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也更加那个体现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正在复苏，
1: 那一季度呢，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对这个方面，傅江有哪些新的观察？
2: 这个我归纳为呢，多元格局、筑牢基本盘、结构优化、拓展新空间。其实刚才崔老师也说了，我觉得本季度最值得关注，如果我们挑一个符号，那就是一季度的进口增速是19.6%，它罕见的大幅的超越了出口的增速是11.9%，高出了7.7%。这就说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主动开放自己的超大规模市场，扩大进口，而且让各国更好地分享中国机遇。这个呢，也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呢当然愿意做世界工厂，但是更愿意做世界市场。那其实他提到的这三方面，我们详细来看。第一方面，外贸基础稳，它体现的是大盘稳中有进，同时呢市场多元稳定。稳中有进呢，就是说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10万亿元以上人民币的这个水平，而且增速呢从2022年4季度以来重回2位数的增长。而多元稳定呢，是指的我们进出口的目的地。一季度呢，我们对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还在保持增长，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同时呢，我们对于东盟啊、对于拉美啊、非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出口总值的增速是达到2位数的增长。哎，这个其实通过多元的稳定以及稳中有进，就筑牢了外贸的基本盘。第二方面，活力足呢，它体现的是从事外贸的经营主体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域发展态势来看。那么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市场主体将近62万家，这其中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就超过54万家，也就是说外贸的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同时呢，外资企业表现也不错，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今年外资企业一季度的进出口的值呢都在2位数的增长，所以说外资企业在一季度也有亮眼的表现。而分地区来看，外贸大省挑大梁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江浙沪加上广东和山东这5省区对于外贸增量贡献了超过60%的这个贡献。所以呢，整体来看，外贸的覆盖面也好，活跃度也好，都在不断的提升。而第三方面，动能强呢，体现在出口的结构上。我们看到一季度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的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合计增长了40%，而发电设备、储能设备等等电力设备的出口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从整体的基础活力和动能来看，我们15开局第一个季度的外贸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 那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呈现了进制逐新的特点。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浙江义乌去看一看。
3: 走进全球数贸中心，直观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达到146种。今年以来，这款产品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在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锌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义乌品牌集合店，这片200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

0: 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
1: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当地打造的重要出海项目之一，自去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
2: 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民营企业向着加工制造的中高端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那么在向新竞制方面，我们的民营企业都取得了哪些新的探索和新的突破呢？崔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哈，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一季度外贸都是进出口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其中民营企业16.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以说是最为亮丽。那么我觉得民营企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活，特别灵活。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义乌，我也到义乌去看过哈。那么那个大的这个展厅里面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产品的民营企业，别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摊位，但是跟他一聊，他每年的出口额是非常的大。他们在开拓这个新的市场方面特别的灵活。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全球的经济的这个复苏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有的地方的增长速度不错，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呢，它就会特别的这个抓住这些新的这些区域的这些机会那么推进我们的这个外贸市场的这样的多元化。你像现在在这个非洲像中亚这些地区那么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长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都超过30%那么对东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也达到17.8%将近20%，所以他们在拓市场方面可以说是一马当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民营企业在向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种发展也是势头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猛。从今天公布的数据来看，你像有一些我们大家都认为是高科技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这个船舶这个海工装备航空航天装备、医疗这个仪器这些那么增长的这个幅度达到41.3%、25.6%、19.1%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通讯这个器材像无人机像新能源这个产业，很多的领域民营企业都实际上都在承担着这个助力金的作用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2: 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一组新数据，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19%和32.7%，通过这样的数据，傅江觉得折射出了我们外贸领域哪些新的变化。
4: 我的观察刚才提到了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这看似呢是两个小众的品类偶然意外的走红，但是它背后一定是中国外贸向新向优的一个缩影，这个我们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分析先来说供给端呢，强大的供应链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强大的护城河，因为过去呢海外买家买 3D 打印设备可能优先的会考虑采购欧美等品牌，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做的 3D 打印设备硬件精度高，软件呢适配好，最主要的是耗材成本还很低，买回来以后使用的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而且现在的复购率也做得非常好。它背后是中国供给一直在线，而这个背后是什么？是国内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因为现在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72小时出样品，方圆50公里之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个成为大量企业的标配了。所以这种独特的中国的供应链的优势和效率，它就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保障。这是供给方面，而需求方面呢，我们通过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我们在激发出需求，甚至创造出新的需求。比如说刚才说到的 3D 打印，它瞄准的就是现在消费者。

0: 越来越喜欢个性化定制、小规模生产、小批量生产的场景。而这个数字照相机呢，它切中的也是海外的这种低龄段的摄影爱好者它的原来存在的这种需求的空白。再比如说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它现在电力供应还不稳定，它对于稳定的电网是有需求的。那中国企业呢，就在那儿搭建分布式的电网或者微电网项目。哎，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投入，对于需求的把握，现在呢，今年一季度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刚才提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了2.5倍，而逆变器、电线电缆等等的电器的这些电工器材增长了56%。所以它背后就让我们又一次看到的优质供给创造优质需求，而新需求又在倒逼新供给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呢，总结来说，我觉得这种像 3D 打印机也好，数字照相机也好，它的增长背后呢，是中国产业完整的配套体系，也是中国的外贸的市场主体对于海外需求的精准的把握，甚至创造出新的需求，让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在质量、在效率、在服务方面不断的提升，也给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增添更多的内涵和价值。
1: 嗯，但近段时间来，我们都知道外贸领域其实面对着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地缘冲突的这种加剧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的外贸企业如何在提质增效方面持续加力，一方面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一方面也能更好的去应对外部环境可能的带来的这些不确定性。
2: 对，这个现在这国际的这个国际经贸形势面临这个外部环境确实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同时给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外贸增长啊，有很多的这个业内人士分析的原因啊，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使得对这个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啊有很大的需求啊，推动了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外贸的这个增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集成电路，我们的出口达到了这个增幅，同比增幅达到了70%多啊。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明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啊，它这个就是我们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有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当这个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啊，又出现新的机遇的时候，我们很快能抓住这种机遇啊。包括今年我们看到中东的形势导致这种能源的这种价格的这种变化。哎，我们的有些企业，往我们的新能源那个就是产业的一些企业，就抓住了这种机会啊，那么能够就是来趁这个机会呢，能够扩大这个新能源产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口。所以，这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呢是为世界经济注入这个新的确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对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

0: 要优势的变化啊，来这个就是说为自己的这个出口产品呢提质增效啊，那么更多的这个啊品牌的出口，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啊要那个在我们这个外贸的这种布局的过程中间，包括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布局的过程中间，要紧密的依托我们这个庞大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啊，做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外贸企业呢能够在这种比较动荡的国际局势中间能够持续的得到增长。
1: 嗯，没错。那现在我们的外贸可以说在向新向智向这个大方向上在稳步前行啊，傅江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
2: 我的观察啊，优势品类要精耕细作，而创新潜力要深度挖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你像中国的外贸，以前我们做袜子、手套、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其实摩托车手套这个品类它就很特殊，它是特殊场景下的一种我们原来以为司空见惯的产品，但是我们要面向海外消费者的时候，它的认知就有门槛了。我们跟海外消费者，尤其在电商上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摩托车手套它要透气，还要防撞，要耐磨。它现在的消费者还得戴着手套能操作触屏手机，
1: 对，
2: 同时呢它还得减震，还得防滑。哎，这种只有真正用过的人，或者说真正使用的人，对这个产品的好坏他才有认知。所以说我们就要打破以往的我们走量，我们只是便宜，而现在我们要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来。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还是摩托车手套，我们跟海外消费者沟通，我们怎样让他们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减少退货率，这个就是我们卖家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消费者来说，咱们买手套可能更多的是买均码，或者说 L 码或者 XL， 但是海外消费者他是手周的周长，靠这个来买的，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跟海外沟通的时候，他们有的呢是按照鞋码来买手套，因为手大脚大，这个基本上极端情况不超过5%。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给欧美消费者卖手套的时候，我们标注出 L 码，同时要标注它的手周长是21到22.5厘米，同时我们要标注出它适应的是41到42的脚，这样的话就把退货率大幅度的降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体现出我们产品内在的品质、使用的专业性以及使用习惯的这种贴心的程度，是我们未来中国外贸跟海外消费者打交道还需要补齐的一些地方。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近期相关部门推出新一轮助力外贸提质增效的29项便利化政策措施，众多企业拓市场、稳订单、谋创新、树品牌，为外贸增添更多的韧性和活力。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我国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创新空间、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展望未来，要持续挖掘新潜力，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长5%，工业增势强劲，新动能挑大梁。
2: 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比重是多少？只有17.1%，但是它拉动整个工业经济增长32.6%。
1: 投资由负转正，消费暖意显现，夯实全年经济运行基础，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2: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亮点有哪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来关注新鲜出炉的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有什么亮点，含金量如何？那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是5%，较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一份开局的成绩单，立言会做什么样的评价？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1: 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5%，比去年。

0: 四季度快了0.5%，那可以说当前这种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质的有效提升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和积极的信号。从需求侧来讲，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在这个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来剖解一下。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相关的像超长期特别国债呀等等的这样的有效投资释放的举措，靠前发力，精准用力，那么15五相关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那持续的推动开工落地，带动着像是基础设施的这样的基建投资的增速达到了8.9%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也超过了4%，由此啊为整个投资增速它的这个由负转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还有啊，那我们一季度有价值经济带动着服务消费它的新增长点的进一步的潜力的释放，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包括整个消费市场它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供需适配性都在增强。有一个数据呢大家也关心，今年一季度像是 CPI 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快了1%左右，包括 PPI 三月当月也有负转正，那这一系列呢也从我们能够看到供需双侧的循环在加快，供需适配性在提升。那从生产端来讲也能够印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高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新发布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增长12.5%，那明显高于整个工业的整体。那其中呢跟大家也知道，今年以来像是磁源等等的这类的概念它的调用量是明显增加的，算电协同，那包括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的这样的加快释放，使得我们工业的这个背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接续的这个能量是更强了。由此从供需双侧来看，我们都能够看到一季度呢可以说是起势平稳，稳中向好，而且呢是质量向高，由此也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今年呢是开局之年，也将为整个15五经济的质效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1: 对，你刚才说到全年其实我们的 GDP 增速目标在年初就定下了一个4.5%-5%的这样一个目标区间啊，目前5%应该说达到了这个区间的一个上沿。俊明觉得那目前这样的一个增速它最大的超预期点在哪里？
2: 最大的超预期点其实就是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保住了量的基本盘，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一个质的跃升。就对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整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主引擎，它的作用逐渐更一步的体现，增长动力转化也很明显。这里面也是列了几个数据，就比如像我们今年因为15五开局之年政策靠前发力，并且地方重大项目开始上工啊，那今年一季度的话咱们规模以上高技术中产业是增长整个增加值是12.5%，那也就是超过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6.5%的一个增速，这个是非常的亮眼的。并且像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工业机器人，它的增速也是同比增长了33%，包括我们的航天制造啊，我们这方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数据都比较亮眼，以及很火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啊，这个其实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未来产业了，而是一个新兴支柱行业了。那其实跟它相关的像专用材料的制造，那这个增幅是大概30%以上，那包括像这个集成电路相关的制造也增幅将近了50%。那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停留在研发阶段，很多还没有从这个概念到产品到商品，商品到资本，那是目前都实现了一定的跃圈。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就是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从2023年9月到今年我们3月的话，资本市场增幅最大的是哪些行业呢？算力、5G、6G、新材料以及与能源相关的。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我们重要这个整个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基础的设施。那这里面其实还是我也是学林岩老师引用一下15五规划的纲要，明确提出来我们通过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的不确定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认为与此同时的话，像扩大内需，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能源安全保证、产业链的安全的话，这些其实系统性的可控的布局也为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没错，正如二位刚才所分析的，我们一季度的经济活力是离不开新动能的快速增长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的镜头到新加坡去看一看高新技术产品是如何助推中企出海的。
3: 是的，不少中国的科技企业把出海的第一站选在了新加坡。那这些来自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呢，也在悄然影响着

0: 新加坡本地的居民生活和当地的企业运作。例如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物流车，他们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并且他们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了公开道路牌照的无人驾驶物流车。
1: 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平价集团高级运输主管哈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采用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他们的效率得到了提升，能够将司机调配到附加值更高的配送岗位上。此外，电动物流车还有助于推动低碳环保。据测算，每辆物流车每年可减少大约27吨的碳排放。
2: 得益于中国这样单一的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在中国过去的4年当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算法在迭代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
0: 除了和企业合作，中企的科技产品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手边的这一款智能眼镜，它可以实时翻译多种语言，就非常适配新加坡这种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
3: 我们在新加坡的几个著名的景点啊，都做了很多的实际的测试和应用，那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 amazing， 它居然能够这么快这么准确的把这个外国游客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想要的语言。
4: 数据显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5.1%，增长贡献度接近50%。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20%，但是增长贡献度却达到了32.6%。那么一季度这些新经济新动能的贡献和发展态势，立言该做什么样的评价？
5: 是的，一季度我们能够看到新动能加速释放，它对整个产业链、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效应。可以说，我想从供需循环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系列的举措落地，可以说进一步的做强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也带动了像小片展现的那样，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内外部市场的联动效应增强，内外部产业链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加速。所以总体来看，是当前是需求牵引，那么高标准引领之下，产业侧也好，市场端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它向新向智数字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已经成了势头。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同意刚才俊明谈到了一个观点，当前的 AI 加相关的一些垂类的产业和市场正在成为新兴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同时，也对供需双侧上下游的这个带动作用进一步的在增强。那么呢，展望整个15-17，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行动在加快的推进，包括像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终端随着像消费品已经换新，还有包括设备更新等等的一系列举措落地之后，再进一步的普及走进寻常百姓家。那与此同时呢，软的方面像智能体这样的应用更加的有序发展，市场环境的营造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它更多的迭代应用产业化产业端的这种创新提供了这样丰沛的应用场景。那整个市场循环的环境还有包括整个市场秩序基础制度规则方面的支撑，像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新动能和新优势，它的激发是整个一个像系统工程，那它也为当前和未来经济的持续的可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4: 那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消费了。那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增速是5.5%，这个比商品零售额2.2%的增速可以说快了不少，像文体啊、旅游啊、数字消费都很火啊。俊明觉得一季度我们的消费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6: 对，我觉得新型的消费模式在不断的渗透，而且这个程度还会加价，并且像数字化消费其实也是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AI 加产业，其实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跟民生相关的，比如消费啊、旅游啊。那其实我也观察到像一季度比如这种网上的消费以及服务的话，那其实零售额是同比增长8%，那这个明显是快于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速啊，并且整个占比是大概24%左右。那这里面其实从前年甚至去年开始有一些很多新鲜的玩意出现了，就比如像一些无人的值守的这种商店呐，甚至包括像这种仓储会员店的模式啊逐渐的兴起，国内有很多的标杆的企业，这个我们不一一赘述了。那这里面其实可以体会到我们 们 AI 或者科技来服务于我们赋能于这个消费的产业，这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会发现，我们在需求端的话，用户的习惯也在培养。就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0: 就现在即便是两三岁的孩子，他们出去消费都知道我们要刷二维码而不是现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可能我们之前那个时代叫纸气时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电子的时代了，各方面都变成了电子化。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像消费领域很多也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关注点，就比如我们线上消费、数字消费以及这种新零售的模式都在增强。其实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的软件服务领域，尤其是跟老百姓相关的，比如视频啊，比如资讯啊，媒体啊，很多其实过去大家是不愿意去消费的，不愿意去付费的，很多人愿意去看广告等时间，但现在其实这个付费月我看几个企业的数据也不断的增加，那说明其实大家对于整个软件生态这个付费意愿也逐渐的加强，那这个可能也会未来会反哺，有利于我们软件生态行业的这个发展，那这里面其实就是消费跟我们整个的新的技术产业也会有一些互动，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嗯，也可以说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是很广阔的，尤其是有效投资它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那么各类的举措加速的落地形成组合拳，进一步的来将这种投资有效投资的潜力加快的释放，为我们可以说更好的保障民生，为我们未来高质量发展安全能力建设方面都提供有力的这样支撑。举一些例子啊，像是我们展望整个十五世纪要加快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那么与大家身边是也密切相关的，我们啊现在有刚才居民说的很多的数字消费、数字服务，它要依托新型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它在建设它的硬建设软联通方面，那么是有很多投资空间可以进一步激发的，那么基础设施起来了，附着于基础设施之上更好的服务、更高的标准、更好的满足居民家庭这类数字化服务消费的诉求，那么这样就可以使得投资跟消费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当前望向未来，很多的这种智能终端借助这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变成我们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这样的平台和媒介，会使得大家更多的美好诉求得到满足，这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我们有效投资找到空间。还想举的例子呢，是我们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潜力大，跟我们市场的层次也相关，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那我们啊不光是一二线城市，还有三四线，还有再往下县域啊乡村的这个下沉市场空间也是很广阔的，那么无论不光是这种商品的物流的这个方面的普及度，还有啊更多的一线一品呢、啊、根据县域根据下沉市场它的禀赋和特色创制更多的新场景，能够双向人流畅通，那使得我们能够周末来一场赴乡村的这种特色的渔家乐农家乐的旅游，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多元的场景打造，为内省消费动能的加速释放提供更多的选择。
2: 嗯，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还表示，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总体对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继续来了解。
3: 受当前地缘冲突的影响啊，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这一些国家的油价飙涨啊，供应短缺，这个生产生活啊受到严重的影响。反观看我们国内啊，能源资源的供应啊平稳有序，及时的实施了价格的临时调控，这个生产生活用能呢供应充足，保障有力。目前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占比了不到两成，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增强，占比超过五成。近年来，风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较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2: 正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国家原油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从国际上来说，总体我们现在影响是较小的，但是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地缘冲突仍然在持续，那么接下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和关注的，居民？
0: 对，我还是觉得要灵活的关注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安全，尤其是外部的环境，这种对我们咱们国家还是要警惕这种冲击的性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关键的，就是美伊冲突对中国经济，我认为是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是国家油价上涨是否会带入我们可能会存在的这个输入性的这个通胀啊，这其实要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是中东能源供给一旦中断的话，那造成这种供给的冲击可能会有的。这里面其实举个现实的数据，那就是三月，从二月底开始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话，到现在的三月底的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基本上是一个40%的涨幅。那这种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个能源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制造业的最上游，那它是可能会潜在的会影响到整个 PPI， 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的，那这一定要预防。那第二个是像进口原油这个资源紧张，以及我们整个运费的高企。

0: 也会增加很多企业它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成本。那这里面其实也值得关注。那这里面几条路走，第一个是咱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能源安全这个配套的供应的，这个一直都有，咱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能源安全。第二个是现在很多的企业也开始注重，比如通过金融的一些方法、一些产品，来通过一些套现保值的方法来控制我们整个的这个成本价格，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来引入到供应链管理当中。比如我们最近接触到一些企业，它就引入到一些新质生产力，就是可以通过整个这个系统的方案来确定未来的这个油价的波动，以此来对冲相关的风险，并且相关调整整个产业链它的各个环节的这个成本。那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再说两点，第一个是咱们像煤化工的一些行业，它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供给的替代，那这方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我们原油的整个的风险。第二个是新能源行业，一定程度上也会受益于一种需求的替代。这个咱们也知道，其实过去几年来讲的话，咱们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设备的话，那在全世界也打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那另一方面也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整个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战略的定力，相关的配套的这个基本盘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科技哈。很多科学的技术如何赋能我们整个能源的管理的系统。
1: 你说到信心啊，丽妍怎么看我们现在国家来应对外部环境这些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底气在哪里？那后续大家很关心的是我们的稳增长的政策会不会继续加码？那如果有的话，重点发力的方向又会在哪里？
2: 是的，我们从一季度数据上就能够看到，我们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这样的增强，可以说是应对有力、精准的发力。所以呢，使得我们对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能够靠自身的苦练内功，做强内循环来予以充分的这样的应对啊。从数据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些方面的典型特征。那刚才啊，俊明也讲到了很重要一点。

0: 现在是凌晨4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年产箱包10亿只，箱包小镇陷入内卷困局。
3: 我不卖了，
4: 我们白布包什么？白布包就便宜吗？不应该便宜吗？
2: 从低价竞争到靠品质取胜，传统箱包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5: 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2: 经济半小时，有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6: 啊，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太阳这个杀菌灯在哪儿啊？我们把它就设计成在设计在这个鞋仓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7: 哦，现在亮着呢。
6: 对对对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仓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2: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仓，可以存放6-7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6: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1000元以上。
2: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这就是千元网球包的生产车间。厂长乔石拿着千元网球包和一款部分用料一样的网球包给记者展示了二者在制造上的区别。
8: 这个的零部件吧，在70件左右，它的工序在140左右。这个的零部件在140左右，它的那个工序在180左右。在制造速度上，这个正常的人均每天平均在4到4.5个。这个的话反正功能比较多还复杂一点，这个人均产能在2个到2.5个。
2: 乔石告诉记者，这款包光打样一次就要花费10000多元，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数次打样，还在做最后的调整。更多的零部件和工序，更精细的设计生产流程，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也意味着更可观的利润空间。
8: 这个产品的市场价

0: 适合短途旅行，满足了用户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销量更好。
1: 我们细耕专业化的这个领域，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产品的复杂化，满足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这样可以使我们品牌产品越做越高端。然后在产品设计创新的同时，因为产品设计创新也有一定的门槛，同时避免了低价竞争。
0: 外观设计是箱包产业的灵魂，全行业每年会提交大量的外观专利申请，像张辉他们公司每年要申请200到300个外观专利。
2: 申请专利的时候找代理，他的时间特别长，就要经过达到半年以上，半年的新产品上不了市，就得往库里边放半年时间，等着专利证书下来之后我们才能上市，以免别人抄袭。
0: 如今在白沟，企业们越来越重视专利的申请，但专利申请周期长，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原创成本、维权成本。眼下当地正在推动这一难题的解决。这里是白沟新城箱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实地验收，即将投入运行。
3: 我们正式开展工作之后呢，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这个外观申请专利的授权，从3到6个月缩减至7个工作日之内。我们预审员是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培训合格上岗的，原本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的预审业务，我们中心的预审员就可以提前完成，大大压缩了这个授权周期。
0: 记者调查中发现，白沟箱包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以往产品设计大多依赖设计师的经验和灵感，周期长，成本高。这家企业从2023年开始用 AI 深度学习海量数据，快速生成多种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成本。
4: 只需要几秒钟就完成智慧生图、智慧线稿、智慧改款等流程，既保证了设计质量和创新，又确保了成本的可控性。
0: 在箱包制造中，面料浪费曾经是行业的一大痛点。一块昂贵的面料在人工排料后利用率仅70%，近30%化作废料。2023年，白沟成立的快材箱包智能裁剪中心，智能裁床用算法精准规划裁剪路径，让面料利用率跃升至94%，裁剪效率也实现翻倍。除了智能裁剪中心，更多帮助企业走出价格内卷的行动还在白沟持续展开。
5: 回市场量老大老大了。
0: 正在直播的于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去年他联合当地100多家工厂作为核心成员，成立了箱包全产业链联盟。最近他凭借联盟企业的规模优势，找原料供应商开展集中采购，要求原料降价3%。九月底，皮革原料商焦卫峰决定加入集采。
6: 联盟有好多家，而且客户资源也比较丰富。
7: 我们现在有20来家的原材料商，有拉布的、五金的、织带的，还有皮革的，让它统一降价3%，然后我们去集采，提高这个工厂的利润，然后去让他们去做研发，包括服务。
0: 如今在白沟，传统箱包产业正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逐步转型升级，在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8: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15/5规划建议中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节目中我们看到，箱包产业正努力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突破行业内卷困局。箱包行业的破卷之路是当下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卷价格没有前途，更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创新设计、研发、生产等诸多环节协同发力，才能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2: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档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1: 电子围网打破船舶港口海关信息孤岛，解锁远程查验。
3: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的组织方式的建立，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次联运。
1: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物流业的新变化。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物流是关键突破口之一。实物规划建议中提及物流业时，高标准联通、降低成本被列为了关键词。在关注最新政策部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组新出炉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3.2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2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4%，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物流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破例并举的新做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在重庆这家国际物流企业，仓库里叉车正在忙着装货，这是一批即将运往东南亚的电子产品。这家公司出口运输主要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进口运输货物以生活日用品、高端的机器设备、机器零部件为主。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进出口产值都有较明显的增长。
2: 进口的话，一到八月份的话，进口的那个货值的话差不多超30亿，然后出口的话差不多也是15亿左右。
3: 跟那个去年同期相比，
2: 它增长20%。
1: 公司负责人何道国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在增加，但总体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却在减少。
2: 原来我们到东南亚的话，我们如果通过上海去到东南亚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现在我们通过陆海新通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3: 大概10%意味着什么？
2: 差不多一个柜子的话，可能差不多节省500到600。
1: 何道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两年每年进出东南亚的货柜量有1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年仅运费就节省5万多元。发货量在增加，但运输时间和成本都在降低。这样的一增两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这家物流公司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的智能订舱系统，主要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班列服务。通过它可以提前预定班列的具体日期、舱位。可别小瞧这个系统，它里面藏着货运降本增效的密码。记者了解到，以前客户订舱只能看到是否订上，但不知道是哪天、哪个班列、哪个舱位，就像拆盲盒，很被动，也很难有计划性。而现在通过这个智能订舱系统，客户不仅能提前预定具体班列日期、车次、舱位，还能看到整个班列运行情况等详细信息。
4: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个德国客户，他需要一个舱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来查询，查询我们可以发现12号有一个班列，17号有一个班列，那么这两个班列的日期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跟客户进行沟通，最少来说是可以节约3到5天的一个仓储成本，一个柜子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节约应该5到600块钱吧。
1: 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拥有16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及鱼嘴铁路货运站，形成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将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衔接在了一起。从重庆外运的货物大部分是从这里始发。在重庆果园港的控制

0: 是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轻点鼠标键盘，他不是在玩电脑游戏，而是在通过远程操作平台操控吊车，对集装箱进行起吊转运。
1: 和我们船工能相比的话，原来我们一人对一机的话只能做100多箱，现在我们一人对多机的话可以做200到300箱左右。
0: 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如果货物要从上海出口到国外，通常是把重庆的货物全部运到上海集结后，再统一向上海海关申报查验。等海关查验完成后，还需要把集装箱堆存在上海，等待海船出发的日期。这样不仅等待时间长，仅集装箱的堆存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2: 我们以前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他有一票在上海，他的堆存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嘛，他就是延期了以后，导致堆存了将近半年，小半年，他的成本高达几百万元。
0: 这笔额外的堆存费对货主和承运企业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何才能通过流程优化让这笔钱省出来呢？2024年3月，重庆海关和港口运输企业等单位调整思路，把货物集结地从上海改为重庆，出口货物直接运到重庆本地港口，海关申报查验就在本地完成。这样不仅节约货物转运时间，还节省了集装箱等待船期的堆存费用。
2: 如果我们有以这种方式以后的话，它每一台车都可以节约大约1500块钱至少。
0: 从重庆外运的货物等船的堆存费节省了，与此同时，对于进港的船只也有一种快速进港通关的新办法，一码通，也就是进港的外贸船只不用全部靠岸停泊后再向海关申报查验，而是船在江上，海关就通过虚拟的电子围网自动识别进港外贸船的有关信息和数据。
3: 现在我们电子围网呢，是在船起航的时候就将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图片啊这些都发给海关进行了申报。那么申报的他当抵达，
0: 他可以对进出这里的货物进行线上全程实时监管，
4: 就是所有的39个的这个物流节点就全在里面，堵点还有卡点我们也一目了然。如果说这船舶靠泊到码头之后2个小时内还没有进行装卸作业的话，我们就会收到这个预警信息，进而去提醒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些处置。
0: 远程未检系统，通俗地说，就是海关人员不用登船，借助船上专业检测设备发回的电子信息和数据，就能远程对外贸船进行卫生防疫检验。
5: 我们原来需要2人，然后完成登临作业2小时，那现在的话就不需要到现场，节省了这个人力和这个时间。实施2年多来，检测了上千艘的这个船舶，口岸的物流检测效率提升了25%。
0: 物流效率，这是成都一家汽车进出口企业，自2022年公司运营以来，他们已发送超过6000辆车。近年来，他们在汽车运输中探索出了大小汽车拼箱装运的办法，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6: 比如说我们10个大车20个小车，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大车是需要5个集装箱，小车是需要7个集装箱，我们就有12个集装箱。但是如果把这两批车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10个集装箱，这10个集装箱就会为我们节约2个集装箱，可以节约10000美金左右。
0: 摸索出了大小车拼箱的办法，他们还在简化外贸进出口流程上动了不少脑筋。
6: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功能都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登记服务站的功能、车辆检测等相应的配套功能，我们也都集结到了我们车程里面进行集装箱装箱，所以一站式的就把2个短驳环节给省掉了，费用我们节约400到800元，时间两个时间。我们可以节约1到2天。
0: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物件，这个物流枢纽每天还要外运大量零散货物，这些小件散乱，体积重量各不相同，装箱装车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才能优化流程，让这部分货物的流通速度加快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零散出口货物通常是在工厂或物流园区先装箱，等运到口岸后再给海关报关查验，通常需要1到2天。如果查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为了提高通关效率， 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报关查验方法。

0: 先查后装，
1: 把所有的货物先集结到我们整个口岸，先进行一个申报，申报了之后海关对对应的货物在仓库里面进行一个快速的查验，进行一个吊装抛箱的查验，节约至少5个小时以上。
2: 那就多少成本？
1: 我们的成本的话，一个掏箱的作业加吊装成本在1200左右。
0: 货物运输速度要提升，货物损耗却是越低越好，损耗低了也是一种降本增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磕碰损毁，当地铁路运输部门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集装箱，这是我国自研的蓄热控温集装箱，能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状态，减少温度起伏引发货损。
3: 这里面都是双层的，里面装的有那个无机盐的那个相变材料，它这个相变材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它会从环境里面吸热，但到了温度低的地方之后它就会往外边释放热量。
0: 而对于从东南亚进口的热带水果，为了降温保持新鲜，他们采用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4: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5: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0: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6: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上千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1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14-15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70.4%，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6%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业网点50多万处，物流网络越织越密，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7: 14-15期间，物流的成本与 GDP 比例从那个呢14.8%降低到14.1%，下降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就是100块钱，我降低了7块钱。从整体看，我们是一个物流大国，还不是一个物流强国。送货物流总成本在与 GDP 的比重大概是14.1%，那而那个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呢是在8%，两者相差呢5到6个百分点。
8: 我们有个目标，到2027年就要从目前的14.1%降到13.5%。那这个目标靠什么来实现呢？
7: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呢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时点运，多时点运呢由目前的呢占比5%能够呢提升到7%到8%，那个呢就是铁路的货运量由目前的9%。那个提升到11%，国家物流枢纽应用智慧化装备的比重由目前呢80%提升到了90%以上。
0: 物流效率要持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离不开新技术的助力。14-15期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组织方式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加物流正在催生新模式，创造新价值。无人驾驶卡车、无人配送车、无人舱、无人船等无人物流技术加快推广应用，加快物流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智慧物流园区和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改造升级，全国约42%的物流园区配备了自动分拣设备，约69%的枢纽建有自动化立体仓库。
7: 14-15期间，物流企业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效率更加提高，推动的呢物流企业提质增效，也推动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单走全程，突破流程壁垒，到一码查到底，疏通信息堵点，再到越来越聪明的智慧物流系统逐步建立，物流行业的创新实践正在让货物流通更加顺畅便捷。物流不只是简单的货物搬运，它是贯通内贸与外贸的关键纽带，更是支撑实体经济运转的经络。我国物流业市场规模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当前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从物流大国迈向物流强国的进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塑传统物流业的运行逻辑，成为破解行业降本增效核心命题的关键抓手。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十年禁渔过半，成效如何？
3: 很多神奇的鱼给躲起来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保持下来，我觉得是真的是金山银山了。
1: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
4: 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都是甜的。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至最差的无语等级。自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十年禁渔？如今十年时间过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长江边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马鞍山的九华村，陈兰香正带着大家在江边公园修剪草坪。6年多前，她还以船为家，不叫陈兰香，而叫三姑娘。
2: 走了，这个船跟我们几十年，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渔民就这样上岸了。
1: 三姑娘的家曾经在马鞍山的薛家洼。
3: 薛家洼因为一个避风港，打鱼啊，就是渔船停靠在那地方比较要安全一些。我们出去打鱼呢，就开着小船出去打鱼，长期的就一个猪架船停靠在这个地方。
1: 薛家洼最多的时候聚集了50多户渔民，200多艘渔船。三姑娘21岁嫁到薛家洼，丈夫张周华家世代都是渔民，风里来浪里去。他们起初一天能打100多斤鱼，但慢慢发现鱼越来越少。
3: 你靠这个打鱼为生呀，我大的打不倒，我打小的。工具先进的这个网，外面一层，里面一层，那个网蒙着蒙住。你大鱼小鱼进去了，它都出来了，它慢慢的鱼也就变少了。
1: 船上打不到鱼闹心，岸上更闹心。当年薛家洼岸边还有大量非法码头和化工企业，当时到处都是灰尘，水面上全是垃圾，臭气熏天，直接影响长江生态环境安全。一场长江保卫修复攻坚战迫在眉睫。

0: 后来马鞍山大力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并在2019年率先启动渔民退捕转产工作。得知要上岸，夫妻俩感觉天都要塌了。
1: 我们也听不进去，要吃饭我们要生存啊。你像我老公他祖祖辈辈就是渔民，你像我妈还是嫁到渔船上才成了渔民，那咱们怎么生存呢？
0: 为打消退捕渔民上岸的后顾之忧，当地政府制定了渔船拆解补偿、转产渔民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帮扶、子女就学六个方面具体政策，将符合参保条件的长江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范畴。但从靠水吃水到上岸谋生，这条路该怎么走？上岸之初，陈兰香有些迷茫。
1: 带我们到那个人才市场那个大屏幕上面，也去了三四次。他那个大屏幕，那个屏幕一拉下来，哗啦哗啦上，哗啦哗啦下，你都看不清。你别讲你找工作了。
0: 虽然没找到工作，但三姑娘知道，他们渔民能吃苦，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他和几名渔民一起创立了一家主要做保洁业务的劳务公司。三姑娘清楚地记得公司营业执照办下来的日子，这一天她从三姑娘正式改名陈兰香。
1: 2020年10月28号早上改的这个名字，一边改完以后去办理营业执照。
0: 原来陈兰香在家里排行老三，登记户口时父母随口一说让三姑娘成了她的名字。上岸后她一直想改名字，终于在办新公司营业执照前成功将名字改为陈兰香，而三姑娘这个名字则留给了新成立的劳务公司。
1: 连个姓都没有，我感觉到也是好丑事的，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就是名字改了。
0: 陈兰香没想到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把因潮涨潮落搁浅的鱼放归长江，这一单赚了10000元，陈兰香给每位渔民股东发了1000元的红包。从打鱼到放生再到保洁，陈兰香卯足劲儿带着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创业。
1: 2021年160万，挣了有20万，拿出了14万出来分红，14万分红他们就拿7000。
0: 此后2年，陈兰香的保洁业务越做越好。2023年还中标了九华村10万平米公园3年的绿化养护项目。
1: 我记得当时中标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信息我好高兴，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嘛参加这种招标嘛，然后中标下来也是一个最大的单子。
0: 今年陈兰香又在马鞍山市拓展新的业务。
1: 虽然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不好意思，人家就跑上门来了。我心想，通过这个市园林处来拓展这个业务。
2: 我们园林处呢，广的全市的画面积呢，大概有将近900平方米吧，很快要启动，下一年度招标，也欢迎您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市场化招标的一个清点，我们也希望跟你合作。
0: 在这条上岸转产的路上，每个渔民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行当。有的人凭着闯劲儿创办了实业，有的人发挥特长从捕鱼变成了养鱼，还有人肩负起了护鱼的职责，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回归。陈兰香的老公张周华当上了长江护渔员，专门负责长江马鞍山段的护航和保洁，每月工资3300元。
3: 我们过去包括江边一带顺沟沿杨树林，看一看可有什么垂钓的，看到的时候有劝解，不给钓，不能钓鱼。
0: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他们亲身感受到长江5年来的巨大改变。
4: 现在的话条件好了多了，那现在水也好了，也是多了多了多了。
5: 是不是有抓到过非法钓鱼呢？
6: 以前抓的，现在少了，在这个武林生态的是没发现。
0: 今天陈兰香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住了多年的薛家洼，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1: 你看现在的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到都是甜的。
0: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

0: 分类施策，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补渔民收入总体稳定。
1: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补渔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1万多名退补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鼓励退补渔民融入社会，更好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长江是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曾经共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有18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长江鲟、江豚。为什么要实施10年禁渔呢？
2: 他们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们见它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静悄悄的，不要让它感到害怕，然后它就会过来找你玩儿。
0: 5月22日，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午，一群小学生来到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江豚面对面。
3: 我觉得最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嘴巴吧，所以我就是特别想看它的嘴巴。
4: 就是微笑，你看它跟你微笑。
5: 我今天现场看到这个江豚肉，感觉真的特别的可爱，比视频中的还要可爱一点。
0: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嘟嘟的身体，永远上扬的嘴角，让它有了微笑天使的别名。而此时，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湖北洪湖老湾故道，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给江豚做一场特殊的训练。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立的江豚学校，水面上两头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
6: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失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这些江豚在人工繁育中心和迁地保护区长大，从没在长江里生活过，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学会3件事：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适应船只噪声。邱建松是江豚的老师，他们今年内会对这两头江豚进行毕业考核，如果达标，他们就可以回到长江里去了。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邱建松他们还会追踪监测江豚的活动轨迹，所以他们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这种特制的小马甲。
6: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7: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其实上是一个保种的手段，人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长江的环境修复了，我们能够让它重新回到长江干流里面，支撑自然种群的恢复，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嘛。
0: 梅志刚200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一来就跟着研究所的老师们去长江上寻找江豚。梅志刚清晰地记得，2012年只监测到1045头江豚，2017年更是到了1012头的历史低点。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7: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这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种群37到40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哺乳动物， 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被称为水

0: 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鲫豚奇迹的标本，白鲫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鲫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1: 2006年，我们所里头一个研究豚类，这个江豚、飞鳍豚灭，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没有发现飞鳍豚了。那个时候，北溪的上一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0: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10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倡议。他研究发现，当时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而鱼类资源衰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库鱼滥捕。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资源较20世纪50年代已经减少了90%以上。食物的减少令白鲫豚、白鲟等大型水生动物迅速减少，因此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1: 2006年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在上面做了一个报告，就提出来这个资源破坏的很严重，希望那个禁渔10年
2: 呢。当时为什么要是10年呢？
1: 四大家鱼它那个成熟一般要10年，10年才能中华鲟，吃的要10几岁才能成熟的，休渔10年，很多资源那个恢复。
0: 曹文轩等科研人员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0年禁渔被提上日程。2017年，国家在穿越云贵川三省的长江重要支流赤水河率先试点实施全面禁渔。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10年禁渔计划。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正式启动。曹文轩告诉记者，禁渔虽然短期内损失了小部分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鱼类遗传多样性和淡水养殖业久盛不衰的必然选择。
1: 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保持下来，老百姓的世世代代能够享受这些美味的鱼，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长江10年禁渔已经走过5年多，征程过半，成效出现。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为94.8亿粒，比2024年上升13.9%，是禁渔前2020年的7.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期单位资源量为31.5千克，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得到显著提升。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了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比3年前增加177头。禁渔这5年，多头江豚被野化放归长江，监测显示放归长江的江豚已经适应了长江天然环境。
3: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我们长江大保护河之间禁渔实施后吧，我们的这个鱼类资源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它在整个长江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江豚的种群也直接反馈出来了，它也在比较持续的恢复。
0: 春末夏初，湖北宜昌的长江边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行仪式，成千上万尾中华鲟鱼苗被放入江水，它们将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生长，多年后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0: 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1: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0: 为了弄清楚放流

0: 做三次采样重复。
1: 水胎痕就不显示吗？
2: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0: 马拟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出水里所有的鱼类、浮游生物，还有底栖动物，包括中华鲟。如果中华鲟在水里游过，脱落的鳞片、留下的粘液、组织碎屑等相应的 DNA 就能被检测到。这种检测手段不仅方便快捷，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伤害鱼类。
2: 就传统的鱼获物是需要对生物体进行捕捞的嘛，然后环境 DNA 的话就是比较便捷一点，因为我们采集的是水样，所以对生物体也没有损伤，就是一个无创性的，比较高效。
0: 马拟君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课题团队在长江流域共设置了30多个采样点，已经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2: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鲟的 DNA 的条带。我们当时设计的引物是设计的它线粒体的一段区域，所以我们检测到的也是中华鲟线粒体的一个 DNA 片段。
0: 妙伟是环境 DNA 技术的牵头人，他告诉记者，这一技术手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 DNA 数据库做参考，如果数据库足够大足够细，就能精准对照识别 DNA 等遗传物质，为鱼类等长江水生生物监测提供核心字典。
3: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这些数据进行甄别，就是我们认为准确的我们才留下，所以这个数据库现在大概收集了60万条不同水生生物的数据，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目前应该是最全最准的一个这个数据库。
0: 妙伟他们团队近年来持续对中华鲟放流结果进行追踪监测，证明人工放流取得一定成果。根据超声波遥测、环境 DNA 分析等技术手段的综合监测结果，2025年约有12.8万尾人工放流中华鲟幼鱼通过长江口进入海洋。但妙伟表示，目前中华鲟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根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17年之后，长江中连续9年未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妙伟告诉记者，禁渔虽然消除了过度捕捞的影响，但长江的生态系统功能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仍处于较差水平，中华鲟适宜的生活和产卵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3: 长江十年禁渔不仅仅是追求把鱼类保护和恢复，它是要把整个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恢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这个修复。
0: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了规矩，划明了红线。今年也是长江大保护10周年，从卫星视角看长江，这条母亲河正经历一场震撼人心的蜕变。这里是四川南充，曾经的嘉陵江岸线被侵占，裸露荒地与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与2025年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清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顺江奔流来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行至下游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6.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散乱污企业关闭退出，12公里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一至三类水质断面占98.9%，比2024年上升0.3个百分点。长江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有力助推了鱼类的回归。
4: 相比禁渔前，2025年长江干流自然量

0: 增加了一倍，长江中游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增加6.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蜥资源量，
1: 这些都为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开辟了新途径。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禁渔五年收获颇丰，江豚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到1426头，43种鱼类新增监测记录。但这只是开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保护工作还面临很多困难，禁渔执法监管还有短板弱项，退捕渔民安置保障还要持续发力。长江禁渔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共护一江碧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三下时节抢收忙，种粮大户多了哪些新搭子？
2: 老俗语嘛，我们这党内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下粮颗粒归仓？
3: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
1: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连日来，我国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截至6月7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超60%，多地麦收进度比去年快。以河南为例，去年麦收历时22天，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大规模麦收从5月28号才启动。截至6月7号17点，11天的时间，麦收已经超过了96%。那么河南的麦收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1: 三夏时节，麦浪滚金，河南省850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开镰。每年河南麦收第一镰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咱们看看，如果是他黑面这个秤砣都。
1: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3: 15个点，
4: 传温
3: 超温。这个试过机了吗？
4: 这个是这现在能看出来。
3: 能看呀哈。有咱俩一出院。
1: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3: 上面好，你跟想十五个点，从上面到下十五个点，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每个小区的这个粮温度给你检测的清清的。检测员，你比如你那拿一个有问题，希望你通风，他到你预警。
1: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3: 现在就一个小问题。

0: 切，但是这个搁这两天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漏量稍微修缮的货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1: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0: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11分，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季的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是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这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我去100个地儿了。监测也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1: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0: 这块儿都达到四季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个地儿11分都这急了，10.2，都可以联系农机了。
1: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下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2: 割茬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打比方这个地，人家掌柜的说，割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
3: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
2: 对。
1: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2: 升级就是220马力，马力加大，割台加宽了。
3: 有多宽？
2: 毛的3米2，3米2，小机器里面最宽的了。一天下来，地块大的话就是200-300亩地。
1: 趁着收割空当，刘飞走进刚刚收完的麦田，捡拾起田里散落的麦粒，现场实测新款收割机的粮食损耗率和麦茬高度。
0: 我们要求不超过15公分，在平地的时候不超过15公分，如果地不平的话，偶尔可以放一下。你看现在它基本上都不到15公分，你看，就像这漏粮率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漏粮率要求它不能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五个漏粒。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嘞，这个算2个，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还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
1: 看着收割机走过的麦田，麦茬和损耗率表现的都很不错，刘飞心里踏实了不少。
0: 我今年麦收的窗口期时间只有短的3天，但是也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我们的收线、收割、入库工作，那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智慧农业也会让我们以后种地越来越省心，越来越高效。
1: 3天要收完30000多亩麦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0000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

0: 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1: 以前这个一万多亩小麦，成熟的倒伏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两三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0: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起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2: 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0: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
3: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集收会战，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湿收、季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两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4: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40%。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小区物业费不降反升，为什么业主还心甘情愿？
4: 有50%的小区成功的上涨了物业费，老百姓越

0: 上涨物业费。
1: 送走老物业，请来新物业，这里的业主竟然募资500万改善小区环境。
2: 原来铁围买3万，现在铁围买8万。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物业费本是用来维护小区环境，保障日常服务的，但现实中业主常常抱怨交了钱却看不见服务，物业公司也诉苦成本高难运转，双方矛盾时有发生。如何在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近年来，成都探索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让小区的环境和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这背后有何奥秘？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小区，看看他们的解决办法。
1: 成都常住人口2100多万，其中近70%居民在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小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最小细胞。这里是郫都区枫林秀色小区，2009年建成。据业主反映，以前小区里经常看见蛇和老鼠，500多户业主与原来的物业公司矛盾重重，甚至拒交物业费，对抗时间长达3年。
2: 这个小区它闹的这个程度，给我的感觉不亚于战争。之前缺乏监督，所以说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毁坏完了，像我们的监控、门禁，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大闸系统，全部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1: 2024年，原物业公司撤离后，新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半年后，小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8%。
3: 我觉得这个他们付出的劳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他们的管理模式，也看到了效果。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得到的报酬，我觉得还是可以。就大家都同意。就是以前小区乱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都不认可。
1: 风华苑小区2003年建成，共有400多户居民。7年前，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新物业公司随即入驻，并全面接管小区运营。业主们对现在的物业公司普遍很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9%。
4: 把它管理的还好，还可以，管理的还挺可以的。有时候，跟他提了意见以后呢，把这些。他都会做一点，
5: 马上做了，
4: 还是可以的。
1: 刘强是风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耕物业服务已经有6年时间。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下几十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6: 目前公司在管的项目是52个，净利润大概在500万出头的样子。在我看来，这种新制度的植入是历史的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
1: 刘强现在最希望把他们的服务模式引入更多小区。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小区经营是烫手的山芋，而在刘强眼里却是大有可为呢？采访中，记者发现刘强的物业服务模式是成都当地政府正在推广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由4个核心点构成。一是小区物业收入回归本位，不再是物业公司的收入，而是小区居民的共有资产，拥有独立银行账户。二是物业收支公开透明，小区收支的预算和执行必须事先表决，及时公示。三是依法建立小区自治体系，通过民主协商的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机制，及时化解小区各种矛盾。四是坚持党建引领，小区、社区、街道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必须介入上述每一个环节，但不替居民做决定，只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根据成都市统计，6年时间，采用这一新模式的小区数量已经达到1200多个，平均物业费收缴率超过98%，业主满意度超过98%，小区矛盾纠纷平均下降95%。
7: 我们多的时候，有些小区1天100多件投诉件，就对于社区而言哈，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在小区的矛盾处理，然后街道呢，至少1/3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8: 改造完的小区。

0: 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1: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0: 矛盾一个都没有，
1: 一个都没有了，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2: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一度陷入瘫痪。
3: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2: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皮桶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4: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2: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这笔年度酬金和传统物业公司获取包干制利润不同。包干制下，物业公司的利润是指物业费总收入减去实际运营成本的差额而产生，也就是说，在收取业主上缴的物业费后，实际运营成本越少，物业公司获得利润就越大。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物业公司故意压缩实际运营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现象。而新模式下，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3: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2: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5: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2: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6: 这是中航城12栋电梯维修费1980块钱。
7: 对，
6: 这是办公用品4-5月开办采购5696.9块，
7: 他哪怕用了1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6: 这是管理者酬金6%。
7: 对，
6: 6%是16,7574.92块。
7: 对，
6: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7: 对，
6: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7: 对，
2: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冲突。记者在成都走访时，桂东

0: 区的居民正忙着投票表决单元楼道灯的改进项目，旁边的白板上详细列有每栋楼需要改进的事项，比如楼顶漏水、灭火器丢失、线路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1: 参与预算的编制，也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每然后账目的支出，
2: 对，
1: 就知道然后物业公司它只承担哪些项目，
2: 对，
1: 那么然后有些项目我就是要居民来承担的，
2: 对，就是居民承担，然后那个居民也认可，业主也认可，也愿意出这个钱。现在收费率也高，我们现在收费率已经达到96%以上了。
0: 小区业主薛春鹤告诉记者，传统物业模式下，由于物业公司不公开预算和账目，因此大家往往会认为这些项目是小区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和改进的项目。但现在小区居民通过查询公开预算和物业服务合同后，清晰地知道本小区的物业预算中不包含这些服务，于是大家痛快地决定自筹资金解决这些问题。
1: 双方都没有误解，
2: 没有，
1: 这个矛盾就不会产生，
2: 很少了，没有公开透明的吗？
0: 记者在成都走访多个小区，看到物业费公开透明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这让记者有了一个疑问，如果物业公司不公开账目，或者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不作为，该怎么办呢？
1: 如果说有一些物业公司他故意不公开这个账目，
3: 那么他会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被小区的业主们诉讼，你偷了我们的钱，你要还回来，你要进行相应的补偿，再一个就是你会面临小区的革命，把你赶走，信任会瞬间破灭掉，让你在这个小区干不下去。
4: 他想要破坏这个制度，他这个范围内的小区呢就会大量的矛盾继续的这个演发，那么12345啊这些大数据就会很快的就会把这些区域给显出来。
0: 参与研发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的姜维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研究，他们发现小区中的矛盾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物业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做到阳光透明，能轻松化解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那么新的小区治理模式怎么解决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呢？记者来到郫都区鹃城小区时是下午2点，小区广场上几十个人正围成一圈讨论部分业主私自从楼上拉电线下来给自家电动车充电的问题。由于危及公共安全，这样的行为引发了其他业主不满。
5: 他从5楼到1楼他就这样，没有办法，已经宣传很多，就是告知很多次了，
6: 发挥群众的力量，我看见他充电我就把电给他拔了，每个人都坚持这么做，真的他充不上电他自己就不充了呀。
7: 你去给他爬了，爬了过后他就找到你噻，他都找骂人打人那些的可能。
0: 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亮明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在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这种会议叫做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通常由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组成的核心成员参加，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社区民警、律师、下沉干部等参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及时化解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8: 不管是社区或者我们物业，大家一起劝导他都不听的，我们就让我们的片警上门解决。
0: 这次会议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充分讨论后认为非线充电的根源是小区内充电桩数量不足，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增加充电桩数量。业委会主任刘明甚至很快就想好了安装充电桩的位置，
5: 我们会在就是在这个正常通道的用到1米5至1米8之间，会在这面留出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做一个棚，估计这个地方能停30台车左右。
0: 公开讨论之下，非线充电的问题有望得到尽快解决，而像这样的议事会方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得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一品水轩小区原来存在个别业主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宠物狗随意拉屎等问题，这也是业主与业主之间非常容易爆发的典型矛盾。小区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的解决办法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0: 没有监控吧，我们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1: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0: 每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1: 在祁隆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地干净整洁。
2: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1: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三个小区合在一起。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3: 这三个小区哈、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感觉这个进小区卫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列的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1: 就在桂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2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升级换新。这天，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4: 其实议事会上的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5: 只听监督，
4: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1: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17年，3年前引入新物业模式，由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流程复杂，业主们也希望留到以后更重要的时候来使用，因此他们通过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先后发动4次100万募资，由业主自愿捐资解决小区公共空间的维修问题。第一次募资100万，把小区大门、单元楼门、小区道路、自来水阀门等18个项目做了修缮。第二次募资100万，把每栋楼的楼道翻新为中档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100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100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2: 原来车位买3万，现在车位买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位啊，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1: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100万的行动。
6: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27年了，08年交危房，
5: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2: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打了5楼，它呀给升到18楼，有时候打了7楼，它也给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有那个出了事找到物业闹，找到地委会闹。
1: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一线电梯品牌升级。
5: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7: 啊？不会，我们选的还是一线品牌，还是一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1: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6: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8: 多少钱吧？这个不等，是根据资源。

0: 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1: 前三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一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去17家，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多个阶段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
2: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1: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3: 很多小区的居民，还有一些业委会，他主动找到我们社区链接社工部都讲。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2: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4: 安置小区14个，
2: 14个。
4: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0: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5: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0: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6: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两委干部，都要拉通进行培训。那社区书记呢，就是其中的重点重点的这种培训对象。所以他是一个推进这项工作在基层做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他得懂这套方法。他得从内心去认同这套方法啊，他才可以给群众去无障碍的交流沟通。
7: 物业费的核心矛盾往往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业主不清楚钱花在哪里，物业缺乏动力提升服务，陷入恶性循环。成都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笔物业费流向透明可查，业主成为资金的监督者与决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群众，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种阳光账本不仅重建了信任，更激活了居民的共建意识。当业主看清服务与资金的匹配关系，自然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透明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良性起点。这一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下的信息透明化不仅能化解物业纠纷，更能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共创，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没人管到给业主分红，这个网红小区自制有门道。
2: 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我第二次分了分10个月。
1: 业委会成立了，小区自制还有哪些烦恼？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这基本上是赔不了。
1: 经济半小时。

0: 业主自己管理，小区的物业费不仅很低，业主还能定期拿到分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区看一看。
1: 入秋后，广州迎来今年第16号台风奥陆。第二天一大早，玉兴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发现家里的地板被水泡了。
2: 把这
3: 水从下水道那里涌出来，那整个这里都泡了。
2: 我马上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小区的一天从一场紧急抢修拉开了帷幕。
2: 大家就住在这里，那个水流不走，流不走了，一查原来全部都走不了那水，最后发现啊这个渠塌了，所以这水走不了了，这里没水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渠重新做好。
4: 今天能做好吗？
2: 可以的。
1: 忙着解决排水问题的陈伟良是玉兴苑小区的老住户，从2018年开始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玉兴苑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全靠业委会自己管理，每平方米收取1.5元管理费，这个价格在广州市各大小区管理费收取中处于中低标准。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小区干净整洁，并没有因为低廉的收费变得破败。不仅如此，小区业主每隔一段时间还能一起分红。这是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2: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月。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10个月，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1: 返还10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不涨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玉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10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2: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都1.25元吧。想加到1.5元呢，都没办法了，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1: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2: 我们就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就而且给了一个答复，就是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5: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玉兴苑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玉兴苑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玉兴苑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1: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面临资金的难题。物业管理费收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保洁和保安工资，小区的日常维修保养开支举步维艰。丁学能是第一届业委会成员。
6: 我是不想做的，真的不想做。
7: 为什么不想？
6: 后来如果不想做，他就解散了。因为太难了。那个
1: 2018年业委会换届选举，老业主陈伟良主动参与竞选，并顺利成为业委会主任。
2: 那时候我就先不动用他们业委会的钱，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0000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呢，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呢，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000-6000的，我出不起。
1: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管理没有聘用物业公司，而是由

0: 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1: 好了，就在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一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啊，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2: 自动电梯。
1: 哎呀，来，
2: 我唔够胆入嚟住。
1: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2: 堆废料。
1: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2: 20。
1: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2: 你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1: 75台。
0: 开发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4: 我们直接上天。
0: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5: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的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0: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5: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还是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可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

0: 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无鱼不成宴，从南到北，不同的鱼类有哪些烹饪方法？不同水域的食材，不同品种的鱼类，哪种更好吃？煎炒烹炸，变幻莫测，烹饪手法各有不同。消费主张。

0: 地域辽阔及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里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1: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你看这个金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0: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1: 我们老祖宗讲啊，叫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也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2: 啊，
1: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这肚囊要开，
2: 对，
1: 啊，这讲究四开。
0: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边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3: 秋年是丈母娘做专业的，这秋真是乐山的这个夫妇嘛。
0: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正中心的鱼骨将鱼身分为两半，去头去尾，只留下白嫩的鱼肉作为馅料。
4: 鲅鱼馅儿，我们是用刀背去敲，然后把它的脂肪组织充分给它破坏掉，然后吃起来口感哈非常细腻。
0: 剔下来的鲅鱼肉加入五花肉、香葱、盐、花椒油，佐料简单，是为了保留鲅鱼肉馅儿最本真的味道。左手虎口处捏成丸子，右手勺子帮忙刮下锅，待丸子浮起即可出锅。
4: 做一个酸辣口的一个用鱼骨熬的汤做一个酸辣鲅鱼丸，这个在餐前喝一碗这个酸酸辣辣的鲅鱼汤丸，然后比较开胃。
0: 鲅鱼头刺儿少肉多，鱼骨比鱼肉还好吃，这就是香酥鲅鱼头。鲅鱼先煎后蒸，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可以做成香煎鲅鱼。用新鲜鲅鱼配黄椒酱，可做成砂锅焗鲅鱼。鲅鱼尾烧崂山水萝卜，正是应了新鲜鱼简单做，完美呈现海鲜本味儿。鲅鱼宴的主食肯定就是饺子了，除了鲅鱼饺子，五色水饺也深受青岛人的喜爱，分别用墨鱼汁儿、菠菜汁儿、胡萝卜汁儿、鸡蛋黄液把面和好，在醒面的

0: 同时准备墨鱼、黄花鱼、海蛎子、胡萝卜、鸡蛋四种馅料，再加上鲅鱼、五色面皮，对应五种馅料，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全家有福的美好希冀。王桂云是当地出了名的面点高手，对王桂云来说，一切海鲜饺子的做法他都能手到擒来，但其中墨鱼馅水饺制作过程最为复杂，剖杀墨鱼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墨鱼中的墨囊连着五脏，要摸清楚墨囊在腹部的走势和范围，才能确保在剪开其肚皮时墨囊不破，拿掉其背后的硬核，就可以取出完整的墨囊。剁鱼馅儿是脑力和体力的高度结合，先切条后切粒儿，用到位的钝度将鱼的组织打散，且更有韧性，只有这样反复捶打，才能发挥鱼肉最好的口感。这时的墨鱼在气质上大为不同，它们肉质紧致且有弹性，且口感滑嫩，韭菜的加入把动物和植物的鲜味融合在一起，让其成倍增加。墨鱼和鲅鱼水饺寓意黑白分明，黄花鱼水饺象征财源滚滚。从家常到创新，从蒸煮到冷天，一条鲅鱼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追求。南石北里，石鱼是长江中最为名贵的淡水鱼，《本草纲目》记载，石鱼出夏时游，鱼跃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洋，是古老的长江洄游性鱼类。
1: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了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0: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1: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产，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河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这个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汛而成，不放一滴水，汛之而成。
0: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10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放上石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5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峰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浸入石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石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关键在盐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叫毛峰熏石鱼。
0: 这道毛峰熏石鱼看起来金鳞玉枝，油光发亮，闻起来茶香四溢，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湘菜里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也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位的湘菜，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鱼头肉鲜嫩爽滑，剁椒味辣过瘾，这搭配味道绝妙。
2: 现在剁椒鱼头在全国的吃湘菜馆家家都有，做的地道的不是很多，有的还鱼都拿出来把油烧了泼在上面，那个不是真正的剁椒鱼头，那是不是真正的咸菜，咸菜叫原汁原味，那个油把辣

0: 烧叶，把辣椒蒜都是炒香以后，那个味道就在里面，盖在上面端出来，只需要点葱花就行了。
1: 王永斌是一位精通湘菜和粤菜技艺的厨师，剁椒鱼头是湘菜的经典代表菜，但是王永斌这一次要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和不同的鱼来演绎这道湘菜。
2: 就是我们这个黄鱼是从台州直接空运过来的，早上的话一般是六点多就从台州捕捞上来之后，直接通过航运到我们湖南长沙的话，大概就是11点到12点左右，这是保证了这个原材料的它的一个质量。
1: 选用1斤2/3两至1斤半左右重的黄鱼，宰杀处理干净之后，去掉鱼头鱼尾，只选中间最好的部位，切成4块，用盐腌制10到15分钟，再冲洗10到15分钟，这样能去除海鱼的腥味。用胡椒粉和调料腌制一会儿，加热砂锅，将大蒜、红葱头炒香，把腌制好的黄鱼一片片的放在上面，再覆盖上一层剁椒酱，盖上盖子焗4-5分钟。接下来便是烹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步。
2: 最后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是用白兰地，就是把沙包盖住之后，白兰地去喷，把这个沙包全部喷满，喷满这个白兰地的酒，让它起火之后，保证这个白兰地的香味渗透到我们的这个鱼里面去。上桌的时候的话，必须达到它的温度是呲呲的这种响声。再通过客人这一块，就是我们呢，在包房里面起盖，就是这种呲呲的响声加上这种香味，整个包房里面都是香的，就是剁椒和这个蒜子啊姜的这种香味相融合在一起了。这个菜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粤菜的一个手法，相做的，就是我们鱼是粤菜的一个特色，结合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剁椒的这个鱼头同我们的黄鱼相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点。
1: 在同样是辣的地方，湖南有剁椒鱼头咸鲜香辣，而到了四川则是水煮鱼当家。鱼切片，花椒辣椒用热油呛出香味，辣而不燥。
3: 水煮芝麻鱼呢，是在传统水煮鱼的基础上加以升级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这道菜呢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一般的芝麻的话，厨师都是炒干的，在锅里炒干的，炒好以后撒在这个菜的表面上，主要是点缀。水煮芝麻鱼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给这个鱼肉的滑嫩，这种一些结合。
1: 和传统的水煮鱼选用食材不同，水煮芝麻鱼选用的是胖头鱼的鱼头，刺儿比较少，老人小孩都比较喜欢。鱼头剁成鱼块更好入味，也更方便食用。锅内先将花椒等香料炒香，之后就可以调新的味型了。
3: 第二个在味型上这个创新，传统的水煮鱼它是靠豆瓣儿来提它的颜色以及它的这个香味，它酱香就比较浓啊，酱香的麻辣。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呢，是用泡辣椒、泡酸菜、泡姜、泡萝卜，用它来提这种乳酸的香味，再增加它的麻辣，这种呢就更开胃一些。
1: 鱼头在锅中需要炖煮几分钟，吸收汤汁的味道，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到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嫩感就会消失了。煮熟的素菜垫底，鱼煮好以后出锅，关键的创新食材芝麻需要重新倒油高温爆炒，火候的掌握直接会影响芝麻的口感和香味。
3: 带皮的芝麻它没有经过油温处理，看上去很小，但是我们经过240度这种高温一爆炒过后，这个芝麻圆圆的鼓鼓的，比一般的芝麻要大个1到2倍。
1: 炒过的芝麻在起锅的瞬间加入干辣椒，直接倒在鱼头上，在油温的作用下，芝麻、辣椒、鱼头的这几种香味会被激发点燃。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食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

0: 人常说春边秋里夏三里，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里鱼也就是石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1: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啊刀工啊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0: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儿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边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儿，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鱼肉起胶。
1: 我们要分两个程序来蒸，保持它的这个刚刚熟的这个口感，刚刚熟是最好的这个口感。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先蒸了，蒸到它七成熟。
0: 带骨的部分蒸到七成熟，再把两块纯肉加上去，只需要再蒸一分钟就可以了。
1: 放这个海鲜酱油，啊，它就这样就均匀了，够了，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边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鱼和羊自古便是绝配。安徽宿州的萧县有一道名菜鱼咬羊，是将羊肉装入鱼肚子后封口烹制而成，也叫鲜炖鲜。
2: 鳜鱼选自我们这个汴河汴水，生长周期在三年，然后斤在三斤重，它是一个野生，肉质比较紧实。羊肉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山跑羊，啊，肉质也比较紧实，吃的是山上的这个野草，肉非常鲜美。
0: 首先将羊肉片成片，盐、味精为油稍加抓捏腌制，裹上生粉锁住水分，随后将鳜鱼改刀起锅烧水，放入姜片、葱段、黄酒，将汁水丰盈的羊肉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汆烫片刻捞起，再放入清水中过凉。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2: 鲜汤我们选用了这个沱河里的野生的这个鲫鱼，第一道工序它要把汤制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鳜鱼的这个胶质，鲜活鳜鱼的这种蛋白质的释放，鲜味的释放。
0: 鲜汤炖鱼，鳜鱼出锅，再在鱼汤中放入羊肉，在汤的作用下，鱼香渗入羊肉，去除消散了羊肉的膻味，羊肉的鲜美又吸附于鱼的灵魂深处，两种食材紧密相依，彼此托付，鱼与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甘甜与咸香在这里奇迹般的相逢。宿州的扶疏宴里也有一道鱼羊结合制作而成的美食鱼腹藏书，这道菜的背后还讲述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的一段故事。当年陈胜等人决定反前起义，但是怎样让百姓服从自己呢？陈胜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放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又让人假装从集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人们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这条鱼是上天的使者，
2: 反映的是当地我们这个汴河里面的生态鲤鱼，然后起片鱼骨头呢炖汤。
0: 先把鲤鱼去骨去刺片成薄片，以更好的吸收滋味，接着张强强

0: 椒和南瓜上做起了文章，拿起刻刀雕琢了起来，然后将鱼骨下锅油煎，加高汤熬制，最后成型的菜品会是什么样子呢？藏在鱼肚子里的帛书会如何呈现？帛书上到底写的是哪几个字？谜底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1: 让人家一边夹鱼片，一边三个字就慢慢显露出来。
0: 南瓜做帛书，红椒嵌成字，惟妙惟肖地还原了2000多年前的鱼腹藏书的秘密。随着鱼片一片一片地揭开，最终出现的三个字：陈胜旺。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扬帆满载成。

0: 那种味道。创新的是融合了香菜的辣、川菜的麻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了。
1: 鳕鱼块凤姐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鱼网中，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鱼网瞬间打开，让食客在餐桌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同样让人赏心悦目、不忍下注的，还有这道鲁菜创新菜——香茅赤鲢鱼。
2: 原来的这个制作非常的有意思，它在底下呢铺了一层的香茅草，然后上面是有这个鹅卵石，很烫。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1: 赤鲢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三年才能长十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3: 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鲢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鲢鱼包裹起来，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让这个鱼吸收，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齿颊留香。
1: 不得不说，创新后的鲁菜会成为让人惊艳的视觉与味觉的完美享受。鳝鱼又叫黄鳝，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吃鳝鱼，干煸、红烧都很经典。
4: 这个就是正宗的二荆条，二荆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下面有钩，钩子才是正宗的。这个是肉厚皮薄，口感好。
1: 中火将铁锅烧烫，储存足够的热量，再将菜油倒入烧热，再放入鳝鱼丝煸炒时，需要不断的用炒瓢翻动，使煸炒均匀。但是鳝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要迅速对汁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5: 你一锅成菜，可能鳝鱼出来有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1: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虎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再把骨鳝、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6: 放这些再煮，再煮透了以后，这调味就可以上了。
1: 骨鳝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鱼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回锅肉、南煎丸子，不同时刻都爱着同一种食材。你是喜欢经典猪肉烹制方法，还是那些充满巧思的创新菜品？消费主张。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花菇焖猪肉、红烧肉、把子肉，天南地北的人都对猪肉烹饪有着不同的畅想。

0: 猪肉营养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县的一道特色菜。一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然后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肉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原最大的6根骨，而且3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地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年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鲁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靶子肉。靶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混杂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靶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3: 你看他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层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磨呢，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什么呢？咱大明湖靶子肉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
4: 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火，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靶肉，咱们湖靶子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
0: 大米干饭靶子肉，吃饱喝足不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靶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5: 今天呢，我做四菜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在呢就做九转大肠，也是有全国获金牌的啊，这个大肠。
1: 李大师介绍，这道九转大肠早在清光绪初年由济南九花莲酒楼店主首创，最开始名为红烧大肠。一些文人雅士吃了以后，为了取悦店家喜欢酒字的叫法，称赞此菜的制作过程像道家酒炼金丹一样精工细作，便将其更名为九转大肠。
0: 这是个烧菜，烤菜就用火慢慢的收烤，入口有点甜酸，后边中间是咸味啊，还有后边就是越味，我们说的苦味，最后感觉你现在感觉试一试，再我们再说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辣味？对，你一旦早吃出来不行，中间吃出来不行，那这就是这个菜说美食家会吃的人，他一定是有层次的，味道有层次，哎，这个先酸先甜后酸，再咸再苦再辣，它一层一层的，对。
1: 九转大肠色泽枣红，入口软烂，酸甜苦辣辛五味俱全。辣椒炒大肠是最常见的菜肴，但是李大师的炒法又不一样。传统做法是用干辣椒，而李大师用鲜辣椒炒，用白爬的烹调技法来做重口味的大肠，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呢？清而不淡，香而不腻，白菜帮、油菜、香菇就是这道白扒大肠的破解密码。
0: 那叫清炸，我们清炸呢就是说也是一种烹调技法。为什么叫清炸啊？它就不刮糊，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都很香很香的。
2: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的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料，
3: 下货为主料。
2: 对，所以说你猪呢，就光吃猪肉是不行的，所以说你像火爆腰花呀、九转大肠啊、奶汤凝肺啊、溜肝尖儿啊、然后酱猪头啊、酱这个猪心呀、
3: 啊，
2: 对对。
1: 鲁菜代表菜爆炒腰花当仁不让。据说爆炒腰花是由清代宫廷四大抓，即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腰花和抓炒虾仁演变而来。有一天慈禧太后用膳，在许多种菜里挑中一盘明亮油黄、鲜嫩软滑的炒鱼，品尝后赞不绝口。她把厨师召来询问这叫什么菜，厨师王玉山灵机一动说道，是抓炒鱼。慈禧太后大喜，叫厨师再做几样抓炒，于是就有了四大抓。
4: 整个成菜的过程应该是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十二三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出一些血丝，这个在晚上这么三五秒钟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腰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六七百度吧。你像卤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大了以后包不住汁儿，全汁包不住。
1: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5: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1: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南方的做法，即先煎炸后烧制，而圆子则为丸子的意思。可这道菜毫无传统丸子的形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这道菜呢也是一道这个官府菜，这个袁世凯时期，据说啊袁世凯时期呢，这个厨师呢为了避免这个圆字儿，所以将这个丸子按扁了它，然后出现这个丸子不是圆的，是这么来的。
1: 聪明的鲁菜厨师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于是便将菜名中的圆字改

0: 丸子，在制作中故意将丸子压得略扁，就这样一道不像丸子的丸子便诞生了。煎烧后的丸子既有干炸丸子的焦酥，内心又有汆丸子的弹软，口味咸鲜，色泽明亮，家中老幼皆可食之。带子上炒也是鲁菜对猪肉的一种独特烹饪方式。
1: 为什么烤肉皮烧肉皮要烧上三分之一去，它里边都含那个猪毛，就是把里边肉皮里边含的那个毛根要叫它烧掉。
0: 五花肉一定要提前制皮，一方面可以烧掉毛茬，另一方面能使肉皮变松软，便于微食入味，并能尽快熟烂，但不要烤过了，否则肉与皮会分离。选农村放养土猪，其肥肉层薄而皮较厚，微厚不油腻，然后入清水泡洗并刮净，入沸水汆至变色并去掉异味，在肉面上均匀地打十字花刀，刀伸至皮但不要切断，这样烧好后肉皮透亮，能清晰地看见肉皮下的莲子，诱人食欲。绽开的肉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在每块肉的缝隙间嵌满20至30颗去心莲子，另起锅下底油炒糖色。炒好的糖色加入热水后，确保呈现琥珀色，不要太深或太浅，这样成菜红亮，色泽既不淡也不黑。倒入锅内没过肉块10厘米，中火烧开转微火3小时，烧制时肉皮下垫竹篦可以防止糊锅，上面扣盘子则防止莲子从肉缝中跑出，便于菜品成型。这道菜又名白子肉。粤菜对于猪肉烹饪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咕噜肉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菜，也是粤厨们一直都在寻求创新突破的猪肉菜肴。
2: 有冰镇的，还有加棉花糖进去的，我们呢就要研发一种出来，很特别的。
0: 为了提升咕噜肉的口感，主料从传统的五花肉改成了猪颈肉。
2: 这个猪颈肉大部分是瘦的，小部分的里面有雪花状的，就是有点油脂的，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除了之后炸出来，这个呢就是有点鸡的。
0: 猪颈肉切块，用盐、糖、南乳调味，要用手擦肉，让肉吸收调料后起胶，然后裹上面糊，下锅炸至表皮金黄。酸甜味是咕噜肉的特色。
3: 量少，因为完了一头猪只有两块，一头猪这个屁股上来跟那两块肉，二头肉炒出来的肉炒久了它又干了。
0: 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到四川，可见回锅肉在川菜。猪皮香脆酥爽，猪肉鲜嫩细腻，长时间的炙烤几乎控干了肥油，入口一点也不油腻，不同口味的蘸料更是给大烧增色，让味蕾从此多了别样的记忆。滇西的传统美食炊猪肝则更具民族特色。
4: 这是盐，
5: 辣椒，
4: 是辣椒，还有花椒粉，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
6: 这酒我来倒吧。
4: 对，再加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拌匀就好了，给它腌一会儿。
0: 准备好调味料，接下来开始炊肝。把竹管插入猪肝的血管，然后往里面吹气。挑选猪肝是制作炊猪肝的关键，杀猪取肝时要格外小心，不能有丝毫破损，不然吹的时候就会漏气。吹气猪肝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同样用吹气的方法把调味料吹进猪肝。
4: 我们得把这个料放到上面去揉搓一下，让它更入味一些，它这些隐蔽的地方也要给它们。

好调味料，把猪肝晾在阴凉通风处，干叶之间还要用玉米芯撑开，晾晒一个月左右，吹猪肝才算最终完成。做好的吹猪肝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晾晒好的吹猪肝，冷水下锅煮熟后捞起晾凉。吹猪肝切片备用，折耳根切成小段垫在盘底，把切好的吹猪肝均匀地摆在上面。葱花、蒜末、水腌菜、酱油、辣椒油等调味料倒在一起，倒在吹猪肝上面，一道凉拌吹猪肝就做好了。凉拌吹猪肝香脆耐嚼，鲜爽酸辣，十分开胃。不同的烹饪手法，不同的搭配，演绎了不同的猪肉佳肴，满足了味蕾最纯粹的享受。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